0: FM 105.5兆赫，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工作，全县财税工作会议召开，永盛街道庆德社区开展义诊送健康、服务暖民心志愿活动，互学交流增经验、特色产业促振兴，三道乡开展养蚕项目现场观摩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24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宝双带队调研我县林业领域“一法三条规”贯彻落实及林下经济发展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及相关县级领导陪同调研，在伊通镇东间村梨花谷，调研组实地查看苗木培育、经济林栽植、红松灌下种植等产业发展情况，详细询问林下复合种植模式运行成效、产业收益及连农带农带动情况，细致掌握我县林下经济发展基础与发展优势。在西北林场，调研组认真听取国有林场日常管护、生态防护、防火防汛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现场指导林场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健全管护机制，全面提升林场规范化、精细化管护质效。在二道镇红明村红明果园，调研组紧扣林业“一法三条例”贯彻落实主线，重点核查集体林地保护、基层林业执法、林业乱象治理等工作落地情况，精准梳理基层工作短板，夯实全县林业法治建设根基。调研组对我县严格落实林业法律法规，扎实发展林下特色产业，常态化抓好林地管护与执法监管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林下经济是盘活山林生态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绿色赋能产业。健全林业法治体系、规范林业执法监管，是保障林业生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支撑。调研组要求伊通要持续抓实抓细林业“一法三条例”落地执行，始终坚持依法治林、从严管林、严守生态安全底线，要立足本地山林资源禀赋，持续优化林下复合种植模式，不断延伸林业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持续加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绿色林业产业为县域乡村振兴蓄势赋能。本台消息，8月25日，全县财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财税收入形势，并就抓实后四个月财税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动员全县上下全力深挖增收潜力，确保完成今年的各项财税工作任务目标。县委书记金子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各征收部门要对标增收短板，肃清业昧，全面盘活存量资金，精准补充县级可用财力，做到寸利必争，不漏一税。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存量资金清理盘活要求，全面梳理账户资金，持续提升保障能力，要坚持从严节支增效，坚决兜牢重点支出底线，做到从严管控民生支出，从严规范工资支出，从严压减运转经费，从严规范编外人员支出。金子英指出，财税工作事关全县发展大局、民生福祉和风险底线，是全县各级各部门的共同政治任务。全县上下要摒弃等靠要思想，破除局外人心态，主动扛责，全员发力，齐抓共管，协同攻坚，要主动担当履职尽责，凝聚扭转困境强大合力，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守过紧日子底线，严肃恪守财经纪律，要守牢财政运行安全底线，全力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有力保障。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相关部门上半年组织收入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相关县级领导、各乡镇街及县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为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健康保障水平，把便民惠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永盛街道庆德社区

志愿者主动上前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同完成各项检查，细致讲解指标结果，让老年人看得明白，听得清楚。居民提供了零距离、无费用的健康诊疗服务，更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下一步，庆德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急难筹盼，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爱国卫生、便民志愿服务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惠民服务形式，用心用情，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本台消息，为学习特色产业发展先进经验，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8月20日，三道乡组织开展蒿柳养蚕产业现场观摩活动，机关干部、各站办所、村两委成员共70余人参加活动。小沽山镇组织各村党支部书记到我乡同步观摩交流，互学共进。全体人员来到瓦盆村蒿柳养蚕种植基地，实地查看蚕苗长势、基地建设及产业发展状况。乡党委书记陈怀宇详细介绍了蒿柳养蚕的成本优势、经济效益与市场发展前景。瓦盆村党支部书记刘玲详细讲解了蒿柳养蚕项目的规划布局、品种选育、栽植管护、养殖流程等情况，让在场人员对发展蒿柳养蚕特色产业有了直观全面的认识。观摩现场，大家边走边看，边问边议，围绕蒿柳育苗培育、病虫害防控、技术保障、蚕茧销售、农户与村集体利益联结等关键环节深入交流探讨，全面学习特色产业培育的实践经验。大家纷纷表示，三道乡因地制宜探索蒿柳养蚕富民产业，思路新、举措实、成效好，极具学习借鉴意义。下一步，三道乡将持续深耕特色种养产业，不断完善技术管护、产销对接体系，同时加强乡镇间交流互通、互学互鉴，聚力做强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切实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关于一通满族自治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美化黑恶犯罪分子，宣传暴力、约账斗痕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及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相关犯罪线索。二、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四、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拆滥砍的沙霸、矿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五、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六、超限、超载、暴力闯卡、勾结从业人员、

垄断物流运输，欺压合法运输企业，扰乱客运货运市场秩序，妨碍公务执法的车匪、路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七、贩卖、运输、吸食毒品、开设地下赌场、网络赌场、聚众赌博、抽头渔利、组织、容留、介绍、卖淫嫖娼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线索。八、胁迫、利诱、教唆、招揽未成年人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盗窃抢夺、敲诈勒索、帮凶讨债、网络违法等各类违法犯罪线索，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破坏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操控裹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线索。九、公职人员参与黑恶犯罪或充当保护伞，却有具体按事件指向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十、其他具有一定有组织犯罪特征、社会关注度高、情况敏感的违法犯罪线索。二、举报须知事项。一、线索尽量写明涉案人员姓名、户籍地、经常居住地、联系方式和犯罪发生时间、地点、作案方式、资金往来、相关证据、录音、视频、聊天记录、合同、转账凭证等。二、提倡实名举报，留存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核查单位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及其亲属人身财产安全。请勿多头重复举报，对举报查证属实的，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奖励。三、严禁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借举报实施打击报复，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三、线索举报渠道：一通扫黑办，举报电话0434-420-3536，邮政信箱吉林省四平市一通县 A368号邮政专用信箱一通扫黑办收，电子信箱一通扫黑办首字母小写420-3536@163.com。一通公安局举报电话0434-422-3082，举报信件邮寄地址吉林省四平市一通满族自治县库伦大路与乌苏大街交汇处一通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扫黑办，邮编130700，电子信箱一通公安局扫黑办首字母小写@163.com。一通满族自治县扫黑除恶斗争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扫黑除恶工作办公室，2026年8月25日。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有关延缓身体衰老的一些运动方式，欢迎收听。衰老是人体自然的生命进程，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会出现肌肉流失、心肺功能衰退、骨骼疏松、代谢放缓、关节僵硬、免疫力下降等诸多退行性变化，而科学运动是延缓身体衰老最有效的非药物方式。单一运动无法全面对抗衰老，结合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柔韧平衡训练的综合性运动方案，才能从身体各大机能维度入手，全方位延缓衰老，维持年轻体态。下文将分类型详解不同运动的抗衰价值、作用原理及科学练习方式。全文贴合2300字左右篇幅，清晰呈现最优抗衰运动方案。一、有氧运动，延缓全身器官衰老的基础。有氧运动是抗衰运动的核心基础，也是适配全年龄段最易长期坚持的运动类型。它通过持续供氧的中低强度运动，激活全身循环，从内脏、代谢、细胞等层面延缓衰老，被称为全身性抗衰运动。
常见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游泳、骑行、太极拳、有氧健身操、跳绳等。这类运动节奏平缓，全身肌肉参与度高，不会给身体造成突发性负担。其抗衰作用首先体现在强化心肺功能。心肺衰退是衰老的重要标志，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提升心肌收缩力，增加肺活量，改善血管弹性，降低血压、血脂，减少动脉硬化、冠心病等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让心肺器官保持年轻运转状态，有效延缓心肺器官老化。其次，有氧运动能改善身体代谢。30岁后，人体基础代谢每10年下降3%到5%，脂肪堆积、血糖紊乱等问题随之而来。有氧运动可激活细胞线粒体活性，加速热量与脂肪燃烧，维持稳定代谢水平，预防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避免代谢系统提前衰老。此外，有氧运动还能促进细胞抗衰，加快全身血液循环，为大脑、皮肤、肝肾等器官输送充足氧气和营养，加速体内自由基代谢废物排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既能延缓皮肤松弛、皱纹生成，又能改善大脑供血，提升记忆力与专注力，延缓大脑认知功能衰退。科学进行有氧运动，建议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到60分钟，保持中等强度。运动时微微出汗，可正常交谈。新手可从20分钟快走、慢游起步，循序渐进，增加时长。其中游泳、快走对关节友好，更适合中老年人与体质偏弱人群。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骨骼衰老的关键。肌肉流失、骨骼疏松是身体衰老最直观的表现。30岁后，人体肌肉量每年流失0.5%到1%；50岁后，流失速度加快，同时骨骼钙质不断流失，易出现弯腰驼背、行动迟缓、易跌倒、骨折等问题。而力量训练是唯一能逆转肌少症、强健骨骼的抗衰运动，不可或缺。力量训练无需大重量器械，自重训练、深蹲、平板支撑、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训练、器械训练等都可满足需求。它的核心抗衰作用，一是留住肌肉量，通过刺激肌肉纤维生长，有效阻止肌肉流失，增加肌肉力量与维度，让身体保持紧致挺拔，避免衰老带来的皮肤松弛、体态臃肿。同时，肌肉量提升能持续拉高基础代谢，形成易瘦体质。二是强健骨骼关节，力量训练能给骨骼适度压力，刺激钙质吸收与沉积，提升骨骼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同时，发达的肌肉能包裹保护关节，减少关节磨损，缓解关节压力，降低关节炎、骨折风险，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力。三是提升身体机能，充足的肌肉力量能改善身体协调性，让日常起身、行走、弯腰等动作更轻松，维持独立生活能力，延缓身体机能退化。力量训练无需每天进行，建议每周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针对腰腹、四肢、背部等核心肌群交替练习，给肌肉足够恢复时间。新手从自重深蹲、靠墙静蹲、简易平板支撑开始，避免运动损伤，长期坚持就能看到体态与体能的明显改善。三、柔韧与平衡训练，维持身体灵活度的保障。随着年龄增长，身体韧带、肌肉会逐渐僵硬，关节活动范围缩小，平衡能力下降，不仅会出现腰酸背痛、肢体僵硬，还容易发生跌倒，加速身体衰老。柔韧与平衡训练能弥补前两类运动的不足，维持身体灵活与稳定，是抗衰运动的重要补充。柔韧训练以拉伸、瑜伽、普拉提、八段锦为主，通过缓慢的拉伸动作放松紧张肌肉，舒展韧带与关节，提升身体柔韧性，缓解衰老带来的肌肉僵硬、肩颈腰背酸痛，改善身体血液循环，减少乳酸堆积，让身体始终保持舒展状态，同时还能缓解精神压力，调节身心状态，避免焦虑、失眠等问题，加速身体衰老。平衡训练则更侧重提升身体稳定性，单腿站立、闭目站立、太极步法带来的简单动作，就能锻炼前庭功能与肢体控制能力，改善年龄增长带来的平衡感退化。
大幅降低跌倒风险，减少跌倒引发的骨折、内脏损伤等严重问题，让衰老过程更安全、更有质量。柔韧与平衡训练可每天进行，每次10到15分钟，适合在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前后做热身与放松，也可单。

度练习，动作放缓，力度适中，不追求过度拉伸，长期坚持能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更稳健。四、延缓衰老的科学运动组合方案。单一运动无法实现全方位抗衰，将三类运动合理搭配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日常可这样安排，每周三次有氧运动，慢跑、游泳等，搭配两次力量训练，每天辅以柔韧平衡训练，运动时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不盲目追求强度，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拉伸，避免身体损伤。同时，运动配合均衡营养，充足睡眠，良好心态，补充蛋白质、钙质、维生素，保证每晚7到8小时睡眠，能让运动抗衰效果翻倍。综上，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柔韧平衡训练的组合运动方式，是最能延缓身体衰老的选择。有氧运动养护内脏，提升代谢，力量训练增肌强骨，锁住体态，柔韧平衡训练维持灵活，保障安全，三者相辅相成，从内到外对抗身体衰老。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从现在开始坚持规律运动，都能有效放缓衰老速度，让身体长期保持健康、活力与年轻状态，提升生命质量。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尘封匿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历史进入1950年，朝鲜半岛的战争步伐一下子加快了，无论是李承晚还是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一举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1950年的6月25号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着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双方的神经都绷得很紧。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朝鲜战争开战的来龙去脉。金日成一直以来都积极准备以武力统一南方，但是他很清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1949年3月，金日成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希望说服斯大林加强对北朝鲜的支持，提出以武力解决统一的计划。然而斯大林却没有给出任何的承诺，反而认为金日成没有必要进攻南朝鲜，只有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的时候才可以越过三八线。不过虽然斯大林拒绝了金日成，但是也建议金日成寻求中国的支持。据莫斯科的建议，5月上旬，金日成派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作为特使，秘密访问北京。毛泽东向金一表示，一旦情况需要，中国会派兵援助。据施哲回忆，毛泽东和金一的谈话很简单，不过在会谈中，毛泽东向北朝鲜表示了中国会派兵援助的信息。他说，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但是他并不同意金日成立即用武力统一朝鲜。他认为在最近的将来进攻南朝鲜是不现实的，因为此时中共军队主力都已经南下，一旦美国干涉，不可能迅速有力地给予支持。在5月中旬的会谈中，金一还和毛泽东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属人民军后，干部培养以及武器装备等问题。此时新中国正积极准备解放台湾，显然

1949年9月下旬，北朝鲜遭到莫斯科的拒绝之后，又试图说服中国支持他们的武力统一，也同样遭到了拒绝。到1949年底，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朝鲜问题保持着一致的立场，那就是不同意金日成立即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南北朝鲜的统一问题。 1950年的1月19号，斯大林接到了苏联驻平壤使馆的来信，说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上再次提出使用武力手段解决朝鲜统一的问题，并且要求面见斯大林，但是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1月31号，斯大林表示同意朝鲜的计划，并要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那么，从1949年底。 到1950年初，短短的一个月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呢？根据冷战史和朝鲜战争问题专家沈志华的研究，他认为，正是中苏同盟的确立，改变了斯大林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中苏同盟条约。 迫使苏联放弃1945年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取得的权益。如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外另有所图，以弥补由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而在远东失去的权益。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的政策的改变也就应运而生了。 斯大林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政策，把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性的战略。不过，斯大林虽然同意了金日成的军事计划，但是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还必须要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经建议中共。 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斯大林反复对金日成强调了两点：第一，这个计划必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必须得到中共的同意才可以实施，因为毛泽东对东方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第二，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是不会出面帮助朝鲜的，那个时候就只能依靠中国的援助。 毛泽东人还在莫斯科，斯大林已经考虑到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的问题，但是，他对正在莫斯科做客的毛泽东却是只字未提。1950年的3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访华的要求。3月底。 毛泽东估计金日成可能要谈进攻南朝鲜的问题，在会见李周渊的时候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但是金日成访华之后，在5月12号会见苏联顾问施特科夫的时候说，毛泽东认为用和平的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 而事实上，金日成为了让莫斯科同意他发动战争，谎称中方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5月13号晚，金日成在毛泽东的会谈中，首先通报了他和斯大林会谈的结果。毛泽东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斯大林在不久之前还明确地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因此，他对莫斯科已经为朝鲜开放绿灯表示怀疑，当即中断了会谈，派周恩来连夜召见苏联大使罗申，给斯大林发电核实金日成的说法。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的情况事关重大，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所以必须要求莫斯科予以证实。5月14号晚。 苏联方面传来了斯大林的电报回复，电文中写道，在和朝鲜同志的会谈中，斯大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

0: 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该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直到这个时候，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大林的态度已经明朗。 毛泽东自然不会扮演一个干涉者的角色，虽然他也表示不满，但只能接受现实，表示同意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很显然，统一朝鲜半岛当初只是莫斯科和平壤的主张。对于金日成的具体进攻计划，毛泽东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 但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斯大林最后还是把责任推到了毛泽东的身上。面对苏联的压力，毛泽东不得不接受现实。专家认为，中国同意金日成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勉强的和被动的，所以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参与金日成的战争准备和策划。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1: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实际上，
0: 参照当时的情形，1949年正是中国革命的决战时刻。毛泽东显然无暇顾及朝鲜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又面临着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以及稳定全国政治局势的繁重任务。在毛泽东看来，大规模的战争已经不在中国领导人议事日程之中。接下来， 欢迎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50年的6月6号，毛泽东说：“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天，《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 宣布战争这一关已经基本过去了，这表明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确实无意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和参与。5月15号，毛泽东再度和金日成会谈，他建议朝鲜人民要速战速决，不要贪图大城市，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如果美国人参战，那么中国将会派自己的军队帮助朝鲜，而且现在就可以向中朝边境调动军队。其实，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中国要对北朝鲜提供援助，那么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先做好一定的准备是必要的。然而，金日成一再保证，朝鲜人民军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朝鲜问题。 这个时候，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毛泽东点头同意他的计划，自认为并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一方面，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金日成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的事务。金日成的军事进攻计划获得斯大林的同意之后， 莫斯科就加紧了向北朝鲜的武器供应和其他的军事援助，而整个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瓦西里耶夫中将和苏军顾问组协助之下制定出来的。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余承哲的回忆，5月上旬， 苏联大量的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用作战参谋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为朝鲜军队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五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之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6月25号。接着，莫斯科又接到了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以推进15到20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到27天之内完成。由于事前斯大林和金日成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报，毛泽东对战争的准备过程和具体计划毫不知情。据一位前朝鲜高级军官回忆，在战争爆发之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的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让中国知道朝鲜的准备工作，以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然是从外国的报纸上得知的。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到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的不满，事后对施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朝鲜战争虽然爆发了，但是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一时还没有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6月30号，也就是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时，全国范围内的军队复员工作也没有因为战争而停止。6月初，中共中央7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存主力的基础上要进行大规模的复员。这些情况都说明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斯大林对中国一方面封锁消息，另外一方面又要求有中国的同意才能发动战争。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由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总之，朝鲜战争从谋划到爆发的历史进程可以概括为，金日成积极策划战争，斯大林参与策划战争，毛泽东接受继承事实，朝鲜和苏联联合发动进攻。朝鲜战争是莫斯科在亚洲点燃的一把火，正是因为战后美国在日本占领的问题上对苏联的排斥，促使斯大林必须将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朝鲜半岛，以此来压制日本。斯大林等待的国际形势终于在1950年到来。1月，杜鲁门和埃奇逊分别就美国安全线的范围做出了声明，这使斯大林判断美国人不会卷入朝鲜半岛问题。不过遗憾的是，他错误地估计了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立刻援助南朝鲜，美国卷入了朝鲜战争，斯大林也把中国拖入了战场。此时的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应当说还是心存疑虑的。虽然中国一再地表达尽快出兵的立场，但是在联合国军没有突破三八线的时候，斯大林并不愿意让中国插手朝鲜的事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于防止中国的势力进入朝鲜半岛。也正是由于苏联和北朝鲜对战局的乐观估计，以及斯大林对中国出兵的猜忌，使得中国的入朝参战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在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的紧要关头，中国在极其不

利的条件下选择了出兵朝鲜，而斯大林却背弃了当初的承诺，并没有出动苏联空军给予援助。可以说，斯大林在朝鲜半岛点燃的一把火，是让别人为他火中取栗。可以说，中国在朝鲜陷于危难，而苏联正在为难的时候决定出兵，着实让年迈的斯大林很是感动。斯大林开始对毛泽东和中共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曾经说过，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然而，中国人民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现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补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技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这个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离开家，你会不会跟他讲句
2: Yeah, all right?
1: 如果不想讲，你会不会讲句
2: Yeah, come on, come on?
1: 闪烁的眼神，究竟怎讲才是最纯粹？

0: 嘅旅程，先成为你嘅大世界。
1: 你知唔知我最中意啲咩？麦当劳。
2: 呢条红蓝 T 加埋 Anna 同阿 D， 有你又够 free。I'm welcome， 阿 Tom， 中意冇都用，冇差用，冇跟用，开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选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多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消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就都释然了。

趁你现在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要更精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张小贤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总是这样，很难让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走下去。人生在世，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点不如意就一直消沉。学会一个人生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论身边是否有人疼爱，都安然对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

万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

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他是历年最多作品的作词人，他是历年最多得奖作品的作词人，他是某年十大金曲有8首出自他手笔的作词人，他是连续9年夺得作词人大奖的作词人，他就是林夕。今天啊，我们选了几首由他作词的经典歌曲，让我们来欣赏今天的第一首歌《无需要太多》。

无需要太多是张国荣1988年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也获得了1988年度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第3季季选歌曲奖和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张国荣是大中华地区歌坛和影坛巨星，出身于香港的著名歌手、演员、唱片及电影监制，大中华地区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演艺圈多栖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之一，是1980年代香港乐坛的天皇巨星之一，曾担任唱片监制、演唱会艺术总监和排舞师、配乐、电影编剧、电影导演和电影监制，可谓是才华横溢的艺人。1978年开始参演电视剧，在《我家的女人》中展现细腻的表演风格。80年代后期，将事业重心移至影坛，成功的诠释了宁采臣、旭仔、程蝶衣、欧阳锋等不同类型的角色。1991年，凭借《阿飞正传》当选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1993年主演的《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打破中国内地文艺片在美国的票房纪录。他呢亦凭此片受到国际影坛的广泛关注，获得日本影评人大奖最佳男主角奖以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特别贡献奖。1993年担任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1998年成为首位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的亚洲男演员。2005年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2010年入选美国 CNN 评出的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

这首《真情流露》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同时呢，也是他唯一一张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这张专辑当年曾推出少量的黑胶碟，因为音效出色，当年黑胶曾掀起了抢购潮。这张专辑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格，可以说是这个奇迹的延续。碟中录有《偷闲加油站》《明日世界》《终结时》《分手总要在雨天》等多首的流行曲，其中的第一首无伴奏的演唱《偷闲加油站》是全张专辑中唱的最有韵味的作品，而代表作《明日世界》《终结时》一曲也唱得荡气回肠。该碟不但人声刚柔相济，歌中描绘的感情也很好地融合在曲调中，如在夜间细心聆听，聆听者的思维情感难免不为其牵制迷醉。整张碟录制素质也很高，强烈的立体空间感、连贯的音调和浓烈的质感都达到了天碟级。真情流露至今保持香港地区销量最高纪录45万张。

读过一篇林夕的专访，他说写歌词的时候就要不停地挖自己的疮疤，再在伤口上

人。事实上，他真的是以写歌词写到眼泪鼻涕一起来为荣。这首《暗涌》就是字字皆苦，不知由多少生关死劫熬成。《暗涌》是王菲演唱的歌曲，亦是电视剧《东方华尔街》的插曲。该曲由林夕填词，陈辉阳作曲及编曲，收录于王菲1997年发行的专辑《玩具》中。暗涌在推出时候没有任何的宣传，却成为了后王菲时代粤语作品中的一首金曲。正所谓好酒越放越香醇，有麝就自然香。该曲旋律的流畅性、编曲的起伏性，再加上王菲声音的慵懒冷的处理，在体现该曲的意境上更是达到了浑然一体的效果。暗涌讲的是一个女人深爱着这个令她不敢爱的男人，不是因为害怕爱情而不敢触碰，只是因为渴望这种美丽的东西而害怕失去。曾经多么想贴近和拥有他，但每次的怀抱只能是霎时的片刻温存。既然预感到结局是悲剧，那就将自己煎熬不定的心收起来吧。自己宁愿一个人点支烟，在昏暗的灯光下幻想那难以得到的爱情，也不愿将自己置身于这难以琢磨的美丽却有着诱惑的情感之中。然而自己的心不能够欺骗自己，爱一个人，想一个人，那心中涌动的情愫却是只能自己一人独享，与寂寞为伴。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或许爱情本来就是悲剧的乌云的秘籍。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一首情歌，叫我如何不爱他，一起来欣赏。

叫我如何不爱他。林夕曾经说过，这是一首很难写的歌。当时碟内还有一个许志安的独唱版，叫《如何可以不爱他》，歌词稍作改动，结果从容的感动，又一次证明一人世界比二人同行天大地大的多。叫我如何不爱他是许志安、谢安琪演唱的歌曲，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许志安1967年8月12号生于香港，祖籍广东，中国香港男歌手、演员。1986年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亚军，签约华星唱片，进入演艺圈。1988年推出首张个人大碟《许志安》。1999、2000、2003年三度夺得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2001年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2002年获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男歌手。2005年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07年凭借歌曲《前程锦绣》获得在各大乐坛颁奖礼上多个奖项。许志安曾被谭咏麟、张学友等老一辈天王等推举为四大天王，可见其在音乐方面的成绩。在事业高潮时，他拥有畅销歌手、卡拉 OK 必选唱歌手、情歌王子等称号。低谷时，他被讽刺为谷底王，被拍下买醉照，伴随着各种负面绯闻。但是这个在红和不红中坚持25年的男人，却拥有着令人羡慕的财富，失而复得的爱人郑秀文，肝胆相照的圈内兄弟，还有那些支持他的歌迷和大奖。

歌曲《只要为我爱一天》由黎明演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这首歌为和记电讯1997年和记新干线第五代超越自我篇的广告曲。歌曲《只要为我爱一天》MV 请来了新晋玉女杨采妮作为女主角，而歌曲本身呢，则囊括了包括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在内的多项乐坛大奖。这首歌曲风大气，配合广告播出，更增添了歌曲本身的魅力。1966年，黎明出生于北京，出生后不久，黎父便前往香港工作。1970年，4岁的黎明随父母移居香港。1980年，黎明的父母离异，这时黎明14岁。为了减轻对黎明的影响，黎明的父亲将其送往英国继续学业，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设在英国的中学部。1985年暑假，还在英国读书的黎明因病返港休养，偶然被星探发现。同年，黎明参加碧泉星星大赛，获得冠军。1986年，黎明参加第五。

这首欢快的歌曲是郭富城2000年发行的全新广东大碟《着迷》。这张专辑收录全新风格、令人着迷歌曲21首，及全新百事可乐主题曲《星空无限》合唱版，将郭富城的劲歌重新演绎，效果更令人着迷。主打歌《着迷》是全碟最舞的一首歌了，开场编曲还是非常棒的，整首歌很有层次感，帅酷的感觉。1986年，19岁的郭富城在朋友代为报名下考入了 TVB 舞蹈训练班，成为舞蹈一员。之后在梅艳芳、邝美云、陈慧娴和周慧敏等女歌手的音乐录影带中参与演出和伴舞。1987年转入无线艺员训练班，成为艺员，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是当时无线银河十星之一，期间演过数部电视剧。1990年，郭富城在

台湾拍摄了一则光阳机车的广告而成名，其后又出演了爱之味浪情巧克力饮料广告，其中的广告词你是我的巧克力广为流传。1996年9月推出的首张国语大碟《对你爱不完》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之旅。1994年，郭富城踏入红馆，连开16场《狂野》《诱惑》演唱会，并连跳16支劲舞，表演了机械舞和踢踏舞。郭富城《狂野》《诱惑》演唱会发行的专辑，也是迈克尔·杰克逊购买的唯一一张华人专辑。1996年，郭富城红馆连开18场《郭富城醉机》演唱会。开场舞郭富城弹射滑翔降落出场，还表演了45度身体倾斜舞技，并夺得1996年十大劲歌金曲至尊舞台大奖。1998年，郭富城在红馆连开25场百事郭富城一遍倾城演唱会98，其驾驭舞台的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准。在 MV《渴望无限》里与珍妮·杰克逊合跳性感的现代舞。2001年，郭富城跳的《巴拉巴拉樱花舞》风靡一时，是中国内地早期流行的广场舞，众人争相模仿。郭富城本身是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从他的身上能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直至今天的成就，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20年潮汐更迭的投射。郭富城也从当初青涩的偶像小生，经过光阴的历练，成为了一个横跨音乐、电影及舞台表演的成熟艺人，完美的舞技和精湛的演技，使他成为演艺界不老的男神。

这首《春风秋雨》杨天慈、李宗盛谱曲，收录在专辑《光怀》中。叶倩文是1961年9月30号出生于台湾台北市，中国香港的女歌手、影视演员。1980年以专辑《春天的浮雕》在歌坛出道，1984年凭借粤语歌曲《零时十分》成名。1990年至1993年连续4届夺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1994年凭借专辑《明月星》获得第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1996年在春晚上演唱歌曲《我的爱对你说》。1997年宣布淡出歌坛。2002年。重出歌坛并推出专辑《你听到》。2010年受颁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2013年4月13号晚在广州体育馆举办演唱会，也是内地首站。2016年4月8号在我。

是歌手第四季最后一期歌王之战帮帮唱环节，搭档李克勤、林子祥演唱歌曲左邻右里走一回。叶倩文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她演唱过潇洒走一回、祝福、焚心以火等经典歌曲，在乐坛多年，她赢得了不少的奖项。嫁给林子祥后有了幸福的家庭。叶倩文早年歌路有很强的欧美风格，但她走红的歌曲《晚风》以及她歌坛生涯里拿最多奖项的《祝福》则充满了台湾流行曲味道。后期叶倩文改编了很多外国歌曲，麦当娜、珍妮·杰克逊的歌曲都被她翻唱过广东版。

遥望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音乐作品，由黄家驹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 Beyond 于1992年8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中。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关心永远在》，收录在普通话专辑《信念》内。遥望这歌在歌词上像是情歌，其实它不是，这是一首思念家乡的歌曲。这首歌应该是黄家驹在离开香港前写的，最终成型的时间是1991年，具体填词的时间是在日本的时候。家驹发现了日本乐坛与香港的乐坛一样黑暗后，深感孤独寂寞，遥望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人在日本，心怀家乡。关于黄家驹与黄家强填词的视频，在2008年黄家驹46岁名旦时，黄家强举办的《别了家驹15载》海阔天空音乐会上公开放映。歌词中一直唱到的他，指的是曾经给他们支持的乐迷。Beyond 乐队是于1983年成立的香港摇滚乐队，早期乐队成员人数有5名。1988年成员刘志远退出以后，以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4人维持，此阵容最为人熟悉。1993年黄家驹于日本意外离世，而乐队亦于2005年宣布解散。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

0: 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作游接着讲，听了洪太守的话，陆观察说，这是我们知己之谈，我并不是卖女儿，这一两吊银子的东西是要给他的。洪太守说，这都好商量，但不知尊夫人肯不肯。陆观察说，那人总好商量，大约不至于像严县太太那么厉害。洪太守说，那么兄弟就去回府帅照办就是了。说罢辞了回去，一五一十的召回了严忠诚。忠诚正在万分为难之际，得了这个解分之法，如何不答应？一面进去告诉严夫人说，现在营务处陆道的闺女要来拜在夫人膝下，将来侯家那门亲就叫她去对，夫人可以不必恼了。严夫人说，什么浪蹄子肯替人家嫁，肯嫁给兔崽子，有什么好东西？我没那么大的福气，认不得那么个好女儿，你干你们干去，叫她别来见我。严忠诚碰了这个钉子，默默无言，只得又去和洪太守商量。洪太守说，既然县太太不愿意，就拜在姨太太膝下也是一样。严忠诚说，但不知陆道怎样。洪太守说，据卑府看，陆道这个人只要有了钱，什么都办得到的，就不知他家里头怎么样，等卑府再去试探他来。于是又坐了轿子到营务处，谁知陆观察已回公馆去了。原来陆观察送过洪太守之后，便回到公馆，往上房转了一转，望着大丫头碧莲丢了个眼色，便往书房里去。原来陆观察除了正室夫人之外，也有两房姨太太，这碧莲是个大丫头，已经十八岁了，陆观察最是宠爱她，已经和他鬼混的不少，就差没有光明正大的收房。这天看见陆观察向他使眼色，不知又有什么事儿，便跟到书房里去。陆观察拉他的手在身边坐下，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可老实答应我。碧莲说，有什么话只管说。陆观察说，你到底愿意嫁什么人？碧莲伸手把陆观察的胡子一拉，瞟了一眼说，我还嫁谁呀？陆观察说，我送你到一个好地方去，嫁一个红顶花翎的镇台做正室夫人，可好不好？碧莲说，我没有这么个福气，你别怄我。陆观察说，不是怄你，是一句正经话。说罢便把严忠诚一节事情仔细说了一遍，又说此刻没了法子，要找一个人做严小姐的替身，我在严忠诚跟前说有个女儿，情愿拜在忠诚膝下替他的小姐，意思就叫你去。碧莲说，那么你又要做起我老子来了。陆观察说，这个自然，你如果答应了，我和太太说好，即刻就改起口来，不过两三天就要到府台衙门里去了。碧莲说，你也糊涂了，还当我是个孩子，好冲闺女去嫁人。陆观察说，你才糊涂，须知你是府台的小姐，制台做的媒人，他敢怎样？何况他前头的老婆。说到这里，附着碧莲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两句。碧莲笑说，原来是个张着眼睛的乌龟，我可不干这个。陆观察说，你真是个傻子，他又怎敢要你干这个，便是制台也不好意思呀。碧莲说，你好会占便宜，开坛的酒自己喝的不要喝才拿来送人，还不知道是拿我卖了不是呢。陆观察说，我卖你还要认你做女

0: 儿呢？正说话时，家人报洪大人来了。陆观察叫请，又对碧莲说：“这是讨回信儿的来了，你肯不肯快说一声，我好答应人家。”碧莲说：“由得你摆弄就是了，我怎敢做主？”陆观察便到课堂里会洪太守，洪太守难于措辞，只得把严夫人的情形及自己的意思说了。陆观察故意沉吟了一会儿，叹一口气说：“哎，为上司的事情，说不得委屈点也要干的了。”洪太守得了这句话，便去回复严忠诚。陆观察便回到上房，对他夫人说知此事。陆太太笑对碧莲说：“这丫头居然是一品夫人了。”碧莲说：“这是老爷太太的抬举，其实到了别人家去，不能终身服侍老爷太太，丫头心里着实难过，求老爷另外叫一个去吧。”说着留下两点眼泪来。陆太太说：“胡说，难道做丫头的应该服侍主人一辈子的吗？”陆观察说：“叫人预备香烛，明天早起叫他拜拜祖宗，大家改个称呼。”严忠诚那边不知几时来接呢。到了明天，果然点起蜡烛来，碧莲拜过陆氏祖宗，又拜过陆观察夫妻两个，改口叫爹爹妈妈，又向两位姨娘行过礼，然后一众家人仆妇丫头们都来叩见，一律改成小姐。陆观察又悄悄地嘱咐他：“到了严家便是我的亲女，严氏是继父母，到了侯家便是严氏亲女，我这边是继父母。”碧莲一一领会。这天下午，洪太守送了2000银子的票子来，顺便说明天来接小姐过去认亲。陆观察有了银子，莫说是认亲，就是断送了也未尝不可，何况是个丫头。过了一天，严忠诚那边打发了轿子来接碧莲，冲了小姐到府台衙门里去。原来严忠诚被他夫人闹得慌了，索性把四姨太太搬到花园里去住，就在花园里接待干女儿，将来出嫁时也打算在花园里办事，省得惊动上房。这天碧莲到来，一群丫头仆妇早在二门迎着，引到花园里去。四姨太太迎将出来，搀了手同到堂屋里，抬头看见点着明晃晃的一对大蜡烛。碧莲先向上拜过严氏祖宗，请严忠诚出来拜见，又拜了四姨太太，爹爹妈妈叫得十分亲热，又要拜见严夫人。严忠诚只推说有病，改日再见吧。又因为喜期不远，叫人去和陆观察说之，留小姐在这边住下。碧莲本来生得伶牙俐齿，最会随机应变，把个严忠诚及四姨太太巴结得十分欢喜，赛如亲生女儿一般。丫头们三三两个的便传说到上房里去。严夫人忽发奇想，叫人到明器店里定做了100根哭丧棒，家人们奉命去做，也莫名其妙，便是明器店里也觉得奇怪，不知是哪个有福的人死了足足100个儿子，买回来堆在上房里。严忠诚过来看见了，问是什么事儿弄了这个东西来。严夫人说：“我有用处，你休管我。”严忠诚说：“这些不祥之物怎么凭空堆了一屋子，喝叫家人快拿去烧了。”严夫人怒说：“哪个敢动，我预备着要打花轿的。”严忠诚说：“夫人，你这个是何苦，此刻不要你的女儿了，你算是事不干己的了，何必苦苦作对呢？”严夫人说：“我这个办法是带你严氏祖宗争气，女儿的事是叫我板住了，偏不死心，哪里去弄个浪蹄子来冲女儿，是要抬一个兔崽子的女婿，辱到你严氏祖宗，你自己想想，你心里过得去过不去？”严忠诚说：“此刻是别姓的女儿了，我只当代人嫁女儿，夫人又何必多管呢？”严夫人说：“她可不要到我衙门里来娶，她踩进我园门，我便拿哭丧棒打出来。”严忠诚知道她不可以理喻的了，因定了个主意，说衙门的方向冲犯了小姐的八字，要另外找房子出嫁。 又想到在武昌办事，还怕被夫人针织去胡闹，索性到汉口来租了南城公所相近的一处房子，打发几位姨太太及三少爷陪了小姐过来。明日是亲迎喜期，拜堂的吉时听说在晚上12点钟，这边新人也要晚上上轿，所以用了灯船。听了坐游的话，我说看灯船是小事儿，倒是听了这段新闻有趣儿。但是这件事儿外面人都知道的这么明亮透彻，难道那侯统领是个聋子瞎子，一点风声都没有吗？你又来了，有了风声便怎样？此刻做官的哪一个不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固执？揭穿了底子，哪一个是能见人的？此刻武汉一带大家都说是严忠诚的小姐嫁云阳镇台，就大家都知道花轿里面的是个替身，侯统领纵使也明知是个替身，只要严忠诚肯认他做女婿，哪怕替身的是个丫头也罢，婊子也罢，都不必论的了。就如那侯统领，哪个不知道他是个兔崽子，就是他手下所带的兵变也没有一个不知他是兔崽子，他自己也明知自己是个兔崽子，并且明知人人知道他是个兔崽子，无奈他的老斗阔要抬举他做统领，那些兵变就只好对他站班唱名了，他自己也就把那回身就报的旖旎风情藏起来，换一副冠冕堂皇的面目了。说的是侯统领一个，其实如今做官的人无非与侯统领大同小异罢了。大家闲谈一回，各自走开。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了次日下午，坐游约了早点到一品乡去眺望江景，到了一品乡之后又写了条子去邀客，我自在露台上凭栏闲眺，颇觉得心胸开阔。等到客齐入席，闹了一回酒，席散时已是7点多钟，忽听得远远一阵鼓乐之声，大家赶到露台看时，只见招商局码头泊了20-30号长龙山板，船上灯球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日，另外有4-5号大船，船上一律的披红挂彩，灯烛辉煌，鼓乐并作，陆续由小火轮拖了开行，就是长龙山板也用了小火轮拖带，船上人并不打桨，只在那里做军乐。一时开到江心，只见旌旗招展，各山板上的兵士不住地燃放鞭炮及高声炮，远远望去犹如一条火龙一般，果然热闹。直望他到了武昌汉阳门那边停泊了，还望得见灯火闪烁。坐游笑说，这也算得大官了。我说，我来的时候就看见那些长龙山板停在招商局码头，旗帜格外鲜明，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员过境来伺候的，不料却是迎亲之用。然而迎亲用了兵船兵队，似乎不甚相宜啊。哎，岂但迎亲呢，他那边来迎的是督标兵，这边送亲的是府标兵呢。我笑说，自有兵以来未有遭如是之用者。在外面如是之用还不足为奇，只怕两个开战时还要他们摇旗呐喊，摇助声威呢。说的众人大笑，闲谈一回，各自散了。我又住了10多天，做了几次无谓的应酬，便到九江去走一次。管事的吴卫新接着我清查了一项账目，我因为到了九江好几次却没有进过城，这天没事儿，邀了卫新到城里去看看，地方异常龌龊，也与汉口内地差不多，却有一样与他省不同之处，大凡人家住宅房屋多半是歪的，绝少看见有端端正正的一方天井，不是三角的便是斜方的。 问起来才知道江西人极信风水，其房屋之所以歪斜，都未限于方向与地势不合之故。走到道台衙门前面，忽见里面一顶绿泥大轿抬了一个外国人出来。魏新说，这件交涉只怕还未得了，不知争得怎样呢。我说，是什么交涉？
2: 好好的一座庐山送给外国人了。
0: 啊，是谁送的？
2: 前两年有个外国人跑到庐山古牛岭去逛，这外国人懂了中国话，还认得两个中国字的，看见山明水秀，便有意要买一片地盖所房子，做夏天避暑的地方。不知哪里来了个牛皮，串通了山上一个什么庙里的和尚，冒充做地主。那外国人肯出40元洋银买一指地，那和尚与牛皮以为一只指头大的地卖他40元，很是上算的，便与他成交，写了一张契据给他，也写的是一指地。他便拿了这个契据到道署里转道契。道台看得不懂，问他什么叫一指地呀、啊？他说用手一指，指到哪里就是哪里。道台吃了一惊，用手一指可以指到地平线上去，那可不知道是哪里的地界了，我一个九江道如何做的主填给你道契呢？连忙急叫德化县和他去勘验，并且提那刘匹及和尚来，谁知他二人先得了信儿，早已逃走了。那外国人还有良心，所说的一指地只指了一座古牛岭去，从此起了交涉，随便怎样争不回来，闹到降了省，省里达到总理衙门，在京里交涉也争不回来。此时呢，坐轿子出来的就是领事官，就怕的是为这件事儿了。
0: 我叹说，我们和外国人办交涉总是有败无胜的，自从中日一役之后，越发被外人看穿了。魏新说，
2: 你还不知那一般外交家的老主意呢。前一项传说总理衙门里一位大臣写一封私函给这里府台，那才说得好呢。这封信你道他说什么？
0: 他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古牛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他吧，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
2: 这里府台见了他的信就冷了许多，由得这里九江道去搅不大理会了，不然只怕还不至于如此呢。
0: 我听了这一番话，没得好说，只有叹一口气罢了。逛了一回便出城去，看看没什么事儿，我便坐了下水船到芜湖、南京、镇江各处走了一趟，没甚耽搁回到上海，恰好季之也到了，彼此相见。我把各处的政事述了一遍，检出各处账略交给管德全收住。说话间有人来访金子安，问那一单白铜到底要不要。子安回说价钱不对，前路肯让点价再做商量。那人说比市面价钱已经低了一两多了。子安说，我也明知道，不过我们买了又不是自己用，依然是要卖出去的，是个生意经，自然想多赚几文的。那人又谈了几句闲话自去了。我问，说什么白铜，有多少货？
2: 子安说，大约有500-600担，我已经打听过苏州、上海两处的角炉桌、烟筒店均有销路，所以和季翁商量打算买下来。
0: 是哪里来的货可以比市面上少了一两多一担？
2: 听说是云南翻台的少爷从云南带来的。
0: 方才来的是谁？
2: 是个前客。
0: 用不着他，我明天当面去定了来。
2: 季之说，你认得钱禄吗？
0: 我说，陈志农，我在汉口认得他，说是云南翻台的儿子，不是他还有哪个，是他的东西自然该便宜的。
2: 子安说，那何以见得？
0: 他这回是运他娘的灵柩回福建原籍的，他带的东西自然各处关卡都不完离上税的了。 他从云南到这里，就是那一笔离税就便宜不少。我在汉口和他同过好几回席，总没有谈到这个上头。季之说，他是个官家子弟，扶桑回礼，怎么沿途复习起来？
2: 我说，岂但复习，我和他同席几回都是花酒呢，终日沉迷在南城公所一带，他比我先离汉口的，不知几时到的上海。
0: 子安说，这倒不知道，并且也不知他住在哪里。
2: 我说，这个容易，一打听就着了。
0: 说罢，叫一个会干事的茶房来，叫他去各家大客栈里去打听云南藩台的邵大人住在哪里。那茶房说，哎，我有个亲戚在天顺祥票号里做出店的，前回他来说过有个陈少大人住在那边，此刻不知在那里不在，一问便知道了。
2: 说罢自去了。过了一会儿来说，陈少大人只在那里歇一歇脚，就搬到集贤里天宝站去了，住在楼上第五、第六、第七号。
0: 我听了，等到明天饭后便到天宝站去找他，谁知他并不在站里，只有几个家人在那里，回我说少爷这几天有病，在美人里林慧卿家养病呢。
2: 我听了便记了地方，先自回去，等吃过晚饭再到美人里林慧卿处问了闺奴，说房间在楼上，我便登楼，说是看陈老爷的。那丫头招呼到房里，慧卿站起来招呼说，
3: 陈老爷朋友来了。
2: 我却看不见他，回转头来，原来他拥了一床大红皱纱被窝，坐在床上欠身说，
4: 哎呀，失迎失迎啊，恕我不能下床。
3: 阁下几时到的？
4: 啊，昨天才到的，白天里到天宝站去拜访。
3: 哎，失迎失迎，
4: 贵管家说是在这里，所以特来拜望。
2: 说着又看了慧卿一眼，
4: 顺便瞻仰瞻仰桂香好。
3: 这位老爷倒会说，来看朋友罢了，偏要拿旁人带一带，还不曾请教贵姓啊。
4: 啊，方才我坐车子到这里来，忘了带车钱，无可奈何拿我的姓到当铺里当了。
3: 当了多少钱呢？我借给你去赎出来吧，不然没了姓不像个老爷了。
4: 原来老爷要带着姓做的，今天又长了见识了。
2: 志农说，
4: 哎，阁下来了就热闹，我这几天正想着你的谈风，自从到了这里所见的无非是几个前客，说出话来无非是肉麻到入骨的恭维话，听了就要恶心，恨得我是不见他们的面了，只叫法人醉公两个招呼他们。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经常会听家里长辈说，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搭配会产生某种危害健康的物质，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一起吃会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会耽误孩子长个儿。其实呢，早在1935年，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教育家、正级教授就做过食物相克相关的临床试验，结果发现并没有中毒事件发生。中国营养学会也曾委托兰州大学医学院做过相关的临床试验，志愿者多达130多人，而无论哪一次实验，所有受试者均未发现异常。那么言之凿凿的食物相克说法是哪里来的依据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食物相克到底存不存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江湖传说中和鸡蛋相克的食物数不胜数，我从中选了几个比较经典的搭配来帮助大家排雷。第一个，鸡蛋加柿子等于腹泻加结石，这个说法已经流传很多年了，但是罪魁祸首不是鸡蛋，而是柿子。生柿子含有大量的鞣酸，如果同时吃大量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鸡蛋、螃蟹等等，对消化功能不太好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胃柿食，就是鞣酸和胃中的蛋白质类的成分发生了反应，形成梗阻。但只要一次不吃太多，或者消化功能正常，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第二，鸡蛋加豆浆或牛奶或茶等于影响蛋白质的吸收，这一组搭配会上榜，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豆浆当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物，能够抑制鸡蛋蛋白质的消化，降低营养价值。牛奶和鸡蛋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饱腹感强，同吃可能会吃不下其他的东西，最后会因为缺乏葡萄糖而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浓茶当中含有鞣酸，鞣酸能够使食物中的蛋白质变成不易消化的凝固物质，影响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和利用。这些说法看似很有道理，但事实却是这样的，豆浆中的胰蛋白酶抑制物会随着豆浆的加热而失活，不再具有阻碍消化蛋白质的功能，所以继续鸡蛋加豆浆吃起来吧。牛奶和鸡蛋一起吃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会让人没精神。 而且在这两样的基础上搭配一些主食，可以避免让优质蛋白质代替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浪费蛋白质的作用。而最后一条则关乎茶叶蛋的存亡。食物中的蛋白质在遇热、遇酸或遇碱，以及某些重金属盐的时候，会导致分子内部的结构和性质发生改变，多表现为凝固。这种现象呢，被称为蛋白质变性。虽然茶叶当中含有鞣酸，但是与胃酸比起来，鞣酸的酸度小巫见大巫，这种作用相当微弱，而且蛋白质的变性并不影响人体对它的消化和吸收。第三，鸡蛋加消炎片等于中毒。这个谣言是说吃完鸡蛋不能立即吃消炎药，理由是炎症发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蛋白质的摄入，而鸡蛋富含蛋白质。相信大家日常都可能犯过这条禁忌，不妨试着回想一下，你有没有出现什么不适呢？我猜大多数人应该没有什么异常。这是因为在消炎药的药物禁忌当中是没有不能和鸡蛋一起吃这条的，而且在人体发生炎症的时候是需要摄入易消化吸收的优质蛋白质来帮助身体恢复的。从这一点来看，吃鸡蛋不但不会有害，反而对身体有好处。当然了，如果实在没胃口吃不下东西，那就没必要强求了。在我们常看到的传言当中，菠菜克星指数可以说是和鸡蛋不相上下的。第一，菠菜加牛奶或豆腐等于影响钙的吸收加结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言，主要是因为菠菜中含有草酸，而草酸会伤害动物的消化道，降低各种消化酶的活性，还会和钙结合生成草酸钙，从而造成钙不能被人体所吸收等问题。但是要说造成结石还是夸张了点，因为一般饮食摄入量不足以达到造成结石的剂量，而草酸几乎存在于所有天然植物食品当中，只是含量高低的差异而已。一般情况下，食物的味道越涩，草酸含量就越多，想要去除草酸也不是难事儿。将菠菜放入沸水中焯烫半分钟，捞出来控水，就可以去掉50%到70%的草酸，这样菠菜中的草酸含量就和其他蔬菜差不多了。除了菠菜、韭菜、茭白、苦瓜和竹笋都是草酸含量较高的蔬菜，在吃的时候都建议焯一下水。不过韭菜焯水会失去香味，美味大打折扣，除非天天吃韭菜，不然只是偶尔吃一次，就不必那么在意韭菜当中的草酸了。再或者，为了少吸收一点蔬菜当中的草酸，可以直接搭配。

蚕豆病的人不能吃蚕豆，有些人对芒果、花生等过敏，甚至吃了就会出现严重水肿的现象，食物不耐受、不消化。比如有些人对牛奶中的乳糖不耐受，有些人对梨和西瓜中的果糖不耐受。某些疾病需要忌口，看看是否有不适合吃某些食物的疾病存在。最典型的就是痛风，痛风患者不能喝啤酒，否则呢可能会导致痛风发作。食物相克本身就不存在，日常不需要纠结，该吃吃，该喝喝。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大家要牢记，抛开剂量谈毒性要不得。就好像我们听说的水果加虾等于砒霜，即使是在理论状态下真的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剂量往往都非常大，生活中根本就达不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相关研究显示，我国流感呈现季节性流行的特点。一般情况下，北方省份流行高峰在冬季，南方和中部省份分别在冬春季和夏季有两个流行高峰。流感这个疾病到底跟普通感冒有什么区别呢？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最好？所有人都适用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流感的 ABC。流感又称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严重危害人群健康。流感病毒抗原性异变，传播迅速，每年可引起季节性流行，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易发生爆发。跟流感相比，普通感冒就相对简单了。普通感冒主要是以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为主，少量由细菌或支原体引起，即通常所说的上呼吸道感染。从临床表现来看，流感的全身症状较重，主要是以发热、头痛、肌痛和全身不适起病，体温可以达到39到40摄氏度。儿童的发热程度通常高于成人。患乙型流感的时候，恶心、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也较成人多见。流感可能出现的严重并发症包括肺炎、心肌炎、脑炎或肌炎和横纹肌溶解、败血症和多器官衰竭，而普通感冒并发症则比较少见。普通感冒多为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比如咳嗽、鼻塞、流鼻涕、打喷嚏，有的患者会出现嗓子痒痛、咳嗽，部分患者会出现发烧。两者的传染性不同，流感传染性强，容易引发大流行，而普通感冒多为散发，传染性弱。流感和普通感冒的发病季节也不同，我国流感的发病高峰在每年的冬春季，而普通感冒的季节性并不明显，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病。流感在温带地区表现为每年冬春季的季节性流行和高发，但也会因为流感的类型有爆发时间的差异。比如甲型流感在北方省份的1到2月份出现流行高峰，在南方省份是每年的4到6月份出现流行高峰。两者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每年1到2月份和6到8月份出现双周期高峰，而乙型流感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呈单一的冬季高发形式，但是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年份，乙型流感的流行强度会高于甲型。流感如此猖狂，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对南北半球流感的流行病毒株进行研究，从而对使用的流感疫苗成分提出建议，指导流感疫苗的研制。所以每一年的流感疫苗所含有的成分都有可能发生变化，流感疫苗也成为每年都需要接种的疫苗。

全球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分为流感灭活疫苗、流感减毒活疫苗和重组流感疫苗。我国批准上市的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三价减毒活疫苗和四价灭活疫苗。三价、四价哪种效果更好呢？在2022年出版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上，明确提出了，对可接种不同类型、不同厂家疫苗产品的人群，可自愿接种任何一种流感疫苗，无优先推荐。所以咱们只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医生的医嘱进行接种即可。一般来说，接种流感疫苗2到4周之后，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为保证受众者在流感高发季节前获得免疫保护，建议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免疫接种。疫苗的最佳接种时间最好是在大型流感发生前，秋天到冬天也不会远了，每年的11月份前后将进入我国的流感高发季。以北京为例，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间在9月到10月底，这样在冬季流感流行之前，人们普遍接种疫苗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来抵抗流感。根据北京市对2013到2016季节流感疫苗效果模型研究发现，对于5到14岁儿童，3个季节接种流感疫苗分别可以减少约100,004例、23,000例和21,000例流感相关门急诊就诊。那是否一针管一年呢？临床试验的证据提示，接种灭活流感疫苗对抗原类似毒株的保护作用可以维持6到8个月。接种一年后，血清抗体水平显著降低，但部分毒株的保护作用持续时间可以更长。当然，流感疫苗不是唯一的保护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防护措施，适当减少流感的感染和传播。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避免近距离的接触流感样症状患者。流感流行季节，尽量减少去人群聚集场所。如果一旦出现了流感样症状，应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不带病上班上课，接触家庭人员时戴口罩，减少疾病传播。病情如出现进行性加重，则需要去医院就诊。患者及陪护人员要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食物相克到底存不存在，以及关于流感的 ABC。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目前汽车有很多很有科技感的配置，比如电子手刹、全 LED 大灯、抬头显示系统等等。当然并不是每一样配置都令消费者满意，其中就有让人又爱又恨的自动启停功能。喜欢的人呢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啊一上车就把它给关了。那么自动启停功能是一项高科技必需品还是鸡肋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器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听起来好像非常高科技，其实呢这个功能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前的1930年代，当时作为混动的雏形被发明出来，一直到1980年左右才开始在某些汽车上装配启停系统。简单来说，自动启停就是一套能自动控制发动机熄火点火的系统。当车辆因为暂时停车或行走在拥堵路段时，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这时候系统就自动检测。当发动机没有空转和没有挂挡的时候，防锁定系统的车轮转速传感器显示为零，电子电池传感器显示有足够的能量进行下一次启动。满足这三个条件后，发动机自动停止转动。当信号灯变绿色后，驾驶员踩下油门踏板，随即就能停止自动启停的工作，并快速地启动发动机，车辆便快速启动。

我们知道只要车子不熄火，原地怠速也会消耗不少油，这些油啊被白白消耗掉，非常浪费，也不利于节能减排。但是有了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后就大不一样了，车子在等待红绿灯或需要短暂停车的时候，只需深踩一脚油门，发动机就会自动进入休眠状态，需要继续行驶的时候松开刹车或者转动一下方向盘，发动机立刻苏醒过来，重新进入行驶状态。当发动机处于休眠状态时，发动机消耗的汽油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以达到汽油减排的目的。而且发动机进入休眠状态后，也减少了停车时发动机怠速抖动带来的不适感，整个过程更加舒适。所以自动启停在刚推出来的时候，一般只有高档车才有配备，得到了很多车主的好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动启停能不能降低油耗，实现省油呢？在理论上讲是毫无疑问的。当自动启停起作用后，汽车短暂停留时，让发动机处于熄火状态，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是在工作的，只是皮带轮停止，转速也降下来，并不是让发动机完全停止工作，但燃油量非常小。从官方测试的报告来看啊，搭载了自动启停装置的汽车与同型号的普通汽车相比，油耗降低了10%左右，尤其是在城市拥堵路段，自动启停的优势更大。如果按照100公里油耗9升的家用车去计算的话，一年10000公里使用自动启停功能会节省出大约72升左右的燃油。

除了实现节油之外，自动启停还能在减少排放上有所贡献。据实验表明，搭载自动启停系统后，百公里可减少15.1克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是也有的车主表示，自动启停功能由于频繁的启动，有一种强烈的顿挫感等不好的驾驶体验，对某些配件也会有损耗。而且在特定情况下使用自动启停还会伤害发动机，所以不少人一上车就关掉了这个功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的自动启停功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发动机自动启停系统是近几年来发展最迅猛的汽车环保技术，特别适用于走走停停的城市路况。据权威机构测试，自动启停可以为一辆普通轿车每年节省10%至15%的燃料。目前自动启停技术不仅安装在豪华车型中，一些自主品牌车型也开始纷纷搭载这项技术。但是为什么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喜欢自动启停功能，甚至一上车就会关闭它呢？稍后为您介绍。

自动启停功能确实有省油的优点，但是也有大家不喜欢的地方，因为这项功能更考验启动机和蓄电池的耐力，反复使用启动机容易造成它过热损坏，因此具备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必须要耐用。同时由于蓄电池充放电次数增加，对电池的寿命也有一定影响。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发动机每启动一次，汽车电瓶就要点一次火，频繁的点火会缩短电瓶的更换周期。可能有人会说了，带自动启停功能的电瓶都比普通电瓶更耐用，的确如此，但更换的费用也比普通电瓶贵2到3倍，一年省掉的油钱在更换新电瓶面前，这个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不喜欢自动启停功能的车主，主要是觉得这个功能有点鸡肋，可能是由于政策原因，每一次都必须手动关闭才行。有一些车辆由于优化做得不好，在启停的时候车身抖动得比较明显，在停车场取个卡它就熄火了，过个收费站也熄火，在启动熄火引擎之后，空调压缩机会暂时关闭，导致炎热的夏季失去了冷风凉意，给乘客带来不好的体验。在这里呢，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雨天一定慎用自动启停。当车辆在水中行驶时熄火，一旦操作不当，自动启停后，积水很容易从排气管倒流进发动机内，导致发动机不能启动。严重的时候呢，发动机将直接报废，而且由于第二次启动，保险公司是不会给予赔偿的。

虽然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呢非常实用，但是在有些情况是不能使用的。除了刚才介绍的不能在涉水路面使用，低速泊车时也不要用，因为汽车倒档的时候会关闭发动机，但是经过反复来回好几次，发动机就会反复打开，关闭几次缩短使用寿命。再就是上坡时也不要用，如果是在比较陡的坡道上，当发动机自动启停反应慢了半秒，车辆很有可能会有溜坡下滑的危险，所以也要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0: 那些褪色的承诺，灼烧的伤口，在旋律中翻涌成海。我们沉溺于潮汐退却时裸露的礁石，任凭疼痛在骨缝间生根发芽。最刺痛的是那句影子在等天亮，原来连悲伤都在等待被救赎。在破碎的镜面里，每一道裂痕都折射出倔强的微光。当心跳声成为穿透黑暗的鼓点，我们终究要带着淤青的勇气与命运赤手相搏。

黄昏在钢琴键上碎裂，思念变成了柔皱的月光，在空荡的房间来回碰撞。我们总以为余生漫长，任沉默在唇齿间砌起高墙，直到命运的沙漏突然翻转，才惊觉有些话早已被岁月风化成齑粉。那些暗涌的情愫像被雨水打湿的蝴蝶，永远困在某个未完成的夏天。原来最痛的不是爱而不得，是当星辰坠落掌心时，才发现自己连告白的勇气都成了过期的船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当故事走到尽头，沉默比争吵更震耳欲聋。曾经相扣的食指在时光里褪色成冰凉的指环，真正的告别不需要摔门声当配乐，转身时扬起的衣角里藏着千万次欲言又止的月光。我们学会把汹涌的潮汐锁进海平面之下，用体面为破碎的镜面镀上温柔包边。那些未说出口的别走在岁月里风化成沙，而挺直的脊梁始终提醒着爱过的人不该被狼狈的划痕定义，枯叶飘落时也要保持蝴蝶振翅的优雅姿态。

接下来这首歌替我照顾他，温柔中裹挟着钝痛。当请替我照顾他被反复吟唱时，那个站在爱情岔路口的背影愈发清晰。掌心残留的余温化作祝福的羽毛，飘向触不到的远方。字句间流淌着成年人的克制，将汹涌的眷恋折叠成静默的星子，坠落在他未来的夜空里。我们终究在时光的河岸学会了最难的温柔，把深秋的私语酿成春天的语录，让未说出口的留下蜕变成永恒的放心走吧。那些被泪水浸泡过的成全，终会在记忆里开成不谢的玫瑰。我觉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

0: 复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擦肩而过的拥抱，欲言又止的路口，都成为记忆里泛黄的旧照片。我们在人潮中练习着遗忘，却在午夜梦回时被往事的碎片划伤。时光像滤网，筛去了承诺的重量，徒留衣角风尘，见证曾经的跌宕。当季节轮回模糊了来时的足迹，才懂得人生本就像候车月台，重要的不是攥紧哪班车票，而是学会在汽笛声中与遗憾温柔和解。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早已化作眉间霜雪，凝结成岁月静默的注脚。从

喜欢两个人的歌词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在拥挤的世界里，我们选择退守两个人的孤岛，放下星辰大海的野心，让争吵在拥抱里溶解成露水，让时间在相识时凝成琥珀。爱不是永不熄灭的火焰，而是甘心用自由兑换的炭火。明明知道燃烧会耗尽氧气，却依然享受那份缺氧的心跳。我们总在追逐永恒的光亮，却忘了有些温暖恰恰生于阴影。原来最深情的相守，不过是把琐碎的日子熬成静默的诗行。

0: 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歌的歌词像一把钝刀，缓慢割开记忆的茧。当琴声与歌手清冷的嗓音交织，仿佛看见时光的沙漏在沉默的承诺里倒流。那句原来人活在燃烧自己后才发现，我们总在灼伤后才懂火焰的温度。放手不是薄情，而是将未燃尽的星光藏进眼眶，在各自平行的时空里，让遗憾发酵成琥珀色的月光。每段戛然而止的相遇，都在时间长河里沉淀成一首无声的散文诗。

彩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喧嚣中的沉默，热闹里的疏离，在电子屏幕与霓虹灯光间愈发清晰。我们笑着拥抱人群，却在每个独自刷手机的深夜，听见灵魂的锈蚀声。朋友圈的点赞像流星划过荒原，狂欢散场后的寂静里，自我在镜中裂成两半。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问津，而是站在人潮中央，却听见心底无人应答的回声，像被玻璃罩住的烛火，隔着透明屏障燃烧殆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世纪的20-30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则处于这一切的风口浪尖之上，各路人物在这里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而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一本小说讲述的就是那段时期刻骨铭心的故事。这本小说便是由上海九九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策划出版的，来自作家叶兆言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这是一部以男人们为主角的群像小说，正气之作，书写男人家国情怀、兄弟情谊，描摹上世纪20-30年代南京风云变幻、裂变时代的痛与爱，比叶兆言的叶伯情怀更大气阳刚、正气磅礴，堪称叶兆言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据叶兆言透露，刻骨铭心其创作初衷是写一部以男人们为主的小说，这是一部群像小说，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数十个之多，男性主角就有好几个，邵鹏、西岩、外国人阿瑟丹尼尔、王大可等等，这些男性人物确实描写得异常精彩，令人过目不忘，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对应的女主角，都演绎了酸甜苦辣的人生故事，他们在裂变时代的爱情、婚姻、信仰、道路彼此纠缠交错，在20-30年代的乱世中，他们浮浮沉沉，经历家国兴衰、个人生活起伏，但书中两位主要的男主人公邵鹏、闫西颠扑不破的兄弟情令人至为感动，两人虽出身不同，后来选择的信仰和人生道路各异，但兄弟情谊却从未因为个人境遇、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是一如既往延续终生。 书中成功地描写了革命者邵鹏从一个富家子弟成长为一个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者的人生轨迹。在当时血雨腥风、日军压境的残酷现实面前，对真理的追求也就更加艰难。邵鹏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早期地下革命者当时艰难生存处境的生动描写，使整部小说充满了正义之气。据九九读书人总经理黄玉海介绍，刻骨铭心初稿于2017年首发于中山杂志，后来叶兆言又对书稿做了潜心润饰的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章节段落约10000字，浓墨重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刻骨铭心虽有着上世纪20-30年代的历史背景，然而其意却不再写历史，而是写人，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欣。读完刻骨铭心，你会感觉到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下终究是小人物，他们的青春、热血、得意、失意、爱情、兄弟情、痛苦、悲伤也终究落在纸页上，化为清泪。从夜泊情怀到刻骨铭心一脉相承，只是刻骨铭心所蕴含的情感能量和浓度远远超过了叶兆言之前的中篇和长篇作品。上世纪90年代，叶兆言创作的夜泊情怀成为其新历史小说最耀眼之作。叶兆言说，当时计划写5篇，用了测字先生伎俩，从每篇末一字中勉强凑成金木水火土数字，但遗憾的是缺了一篇桃叶渡，写了好几次写不出，五行之中缺了水。时隔25年，叶兆言再续情怀笔法，在上一部长篇很久以来暌违4年之后，推出新的长篇小说力作《刻骨铭心》，堪称其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小说第二章《1926年的大明照相馆》，其中第一小节的故事就主要发生在桃叶渡，与夜泊情怀遥相呼应，也圆了所谓五行缺水的遗憾。近年来，中国当代原创文学佳作频出，不仅在国内对读者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不少输出版权到国外。中国作家、中国故事在国际上影响力逐渐提高。刻骨铭心无疑是2018年中国原创文学杰出的硕果，是潜心写作30多年的叶兆言为读者送上的一份大礼。作为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之孙，叶兆言从小在祖父身边耳濡目染，阅读了不少经典名著，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家学渊源深厚。上世纪80年代，叶兆言与余华、苏童等一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小说叙述方式开创了文坛新局面，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其后30年，叶兆言勤奋笔耕不辍，创作小说、随笔等作品数百万字。据黄玉海介绍，2017年底、2018年初，九九读书人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集结出版了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包括《苏珊的微笑》、《后裔》、《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花煞》、《花影》、《走进夜晚》、《死水》等。早在2012年至2016年间，九九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8卷，包括《夜泊情怀》、《日本鬼子来了》等，短篇小说编年3卷，《雪地传说》、《我们去找一盏灯》、《左轮357》，比较完整地梳理了叶兆言30余年的创作脉络。那么关于小说《刻骨铭心》，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记得叶兆言说过，小说不是历史，而是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相信你会在叶兆言的这本名为《刻骨铭心》的小说里读到一片历史的天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我们每个人都有家，都知道有家存在的地方就是心灵的归宿。可是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龙应台的一篇散文《家是什么》。他在文中说道，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所以这篇文章又有了另外一个标题，什么是家，什么是永恒。当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要你带伞。周末上街时，一家几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摩托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米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闻到一阵一阵的饭菜香。晚上一顶大蚊帐，灯一黑就是甜蜜的空间，在松软的被褥里笑闹踢打。朦胧的时候，窗外悠悠的栀子花香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生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有一天仿佛看见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他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乡大学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的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 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有些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会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也有很多人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

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意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于是你苦口婆心、几经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烫手的点心塞进他的书包里。周末你骑摩托车去市场，把女儿贴在身后，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悠悠的香气。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作家龙应台的散文《家是什么》。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家是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是我们每个人最早汲取生活养料的地方。歌颂家的名言名句很多，那么家是什么？家庭不单是身体的住所，也是心灵的寄托处。作家萧伯纳说，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的地方，它同时也蕴藏着甜蜜的爱。因为家人之间的爱，才会将彼此的缺点坦诚相待。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家这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作家龙应台用最质朴的文字告诉我们他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感受，那就是当我们作为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当我们与人结发共度终生的时候，两个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当我们为人父母后，儿女在的地方就是家所在的地方。我是一凡，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

0: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有没有听说过天子山这个地方呢？自古以来，围绕天子这两个字来命名的地方啊，其实有很多。天子峰、天子洞、天子院、天子宴、天子庙、天子洲等等。而天子山却是人间一处绝妙的所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玉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俊卿，去美丽神秘的天子山巡游揽胜吧。山中幽静，一夜酣睡，黎明时分，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喊醒，是小叶同志来催促起床了。原来今天要上天子山，需要爬十多华里的山岭，山高坡陡，天气又炎热，所以决定早些起床，趁着清晨的凉爽之际上路。此时正是5点，天还没有大亮，一轮残月还散发着明亮的光辉，斜挂在西面山峰的上空。那无数座密如林立的山峰，在迷离的月光下显出朦朦胧胧的淡影，像一幅水墨画似的，充满了诗意。凉爽的山峰沿着幽深的山谷吹来，带着露水和草木的清香，也带来了峡谷间浓雾里雄鸡的啼声。仰头望望那高耸在头顶上空的天柱峰，月光下更加显得雄伟高大了。一缕缕乳白色的晨雾漂浮在山峰的半腰，像围上了一层轻纱。吃完早饭以后，已经是林中鸟声盈耳，空中红霞满天了。我们告别了热情的索西域的主人，在霞光和鸡鸣声中，沿着山间小径，经过了养猴人的小石屋，向着天子山进发了。路是狭窄而又陡峭的羊肠小路，它沿着山坡弯弯曲曲地往上升，路两旁尽是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一缕缕晨雾像泡烟似的在浓绿的林间缭绕，灌木丛中散发出一股股浓烈的腐草枯叶的气味。一群群好奇的山雀追着人在路边的树上、岩石上叽叽喳喳地叫，蝉也开始知了知了地叫了起来。清晨的山间是如此的幽静，除去这鸟蝉声之外，就只听见山泉在石涧中奔流的叮咚声，和山林吹动着树木、山草的飒飒声。太阳出来了，酷暑炎夏，骄阳似火，但是这儿并不感到炽热，原因是我们正行进在树木幽深的山谷中，那茂密的枝叶遮住了骄阳，只觉得眼前骤然明亮了许多，而大地也感觉不到太阳的蒸晒。只有那树木稀疏之处，阳光从碧绿的枝叶的空隙中透射下斑斑点。

点金黄色的光芒，远远望去，那照射进来的阳光也变成绿橙橙的颜色了，还有那从空中辐射进来的阳光和那在林间袅袅漂浮着的乳白色晨雾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束束绿色和乳白色交替变换着的光柱，好看极了。离开了那幽深的峡谷，穿出了碧海般的树苗，登上了半山腰，眼前豁然开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是，那长满了灌木和绿草的山坡上，到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突兀高大、千姿百态、雄伟壮观的石峰。啊，石峰，这儿有那么多的石峰。昨天我们沿着索溪河岸游览了十里画廊，人在峡谷中，仰望高耸在两岸上空的无数石峰，曾为它那秀丽奇特的雄姿而惊叹不已。今天当我们爬到了山上，来到了这一座座石峰的身前时，那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色了。石峰这个名字我几经思考，始终想不出一个最恰当的名词。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可以称它为山峰，但它又不同于黄山那样的天都峰、莲花峰，当地人称它为岩柱，又有人称它为石柱，因为它们都是一根根像柱子似的擎天而立的岩石，但它又不同于昆明石林那样的石柱，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像天都峰那样的高达数百米，也有的像石林那样的仅有十几米、几十米，但它们却极为陡峭，却又不是光秃秃的，而在岩缝间，特别是石峰的顶部，全都披盖着一层碧翠的地皮，丛生着茂密的树木，这就更增加了它那雄伟、苍郁、清脆、挺拔之势。武陵山区奇特迷人的风光，正是由这分布在高山深谷中的无数千姿百态的石峰而组成的。它们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广阔、那么神奇，这是在任何别的地方所看不到的。我真惊讶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然能造就出这样的美景。我的面前耸立着一座高达三四十米的石峰，它从碧绿的山坡上拔地而起，直指蓝天，像一根圆柱似的，几乎上下一般粗，只是在顶部稍微细一些，那样子真像一根雨后破土而出的春笋，所以人们叫它春笋峰。更为奇特壮观的是那南天门。说起南天门来，人们并不陌生，在许多名胜之地，比如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还有普陀山等地，都有南天门这个景致，但是这些景致都是人工砌成的，而这儿的南天门却完全是自然天成，是一座高达数十米的巨大的岩石，它高高的耸立在由索溪峪通往天子山的山坡险要之地，在它那巨大的石壁的下部，有一个顶部呈椭圆形、下部呈长方形的石洞，活像一个拱门，这门洞高有十几米，宽也足有六七米，雄伟之极，也奇特之极。每一个走过这个石门的人，在惊叹之余，都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这石壁上的洞门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很难想象，也许是在那遥远的洪荒年代，有那么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用他那灵巧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审美的眼光、锋利的钢斧，在这千山万壑之中拼凿出这么多奇形怪状、雄伟美丽的岩石峭壁、石峰和岩柱，在这个巨大的石壁上凿出一个巨大的石门。我们坐在南天门前，尽情地欣赏着眼前的天边景色，那横亘在天际的重重叠叠的淡蓝色远山，那展现在眼前的一座又一座的石峰，那铺满了峡谷的碧绿的林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天子山之旅。索西域管理局的小田同志指着下面山坡上的一座石峰告诉我说，解放初期，就在那座石峰下面的岩石洞里，居住着一个30多岁的独身妇女。她曾经看到，每天黄昏，有3匹白马到山谷的泉边来喝水。现在这个妇女已经不在人世了，她的儿女也早已在下面的村庄中安了家，但是他们还记得他们的母亲告诉他们的那3匹白马的故事。

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确凿的事实。在未经开发、人烟稀少的深山中，到今天还有大片人迹未到之地，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和许许多多未被认识的动物、植物和奇花异草。这是一片难得的原始的美，它美就美在这原始二字上，美就美在这自然的野趣中。那山，那水，那树，那掠过身边的风，那飘过山巅的白雪，甚至那火辣辣的蒸晒着原始山林的太阳，都使人感到它是那么清新，那么飘逸，那么纯真，那么优美。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仿佛整个的身心都和这绿色的大自然融化在一起，已不复感到自己的存在，而却又觉得普遍的存在于各处之中。它存在于那苍翠的林海之中，高高的山峰之上，掠过山坡的山峰之内，飘过山巅的白云之中。中午时分，我们登上了天子山顶，一幅更加奇特、更加壮观、更加雄伟、更加迷人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简直令人目瞪口呆。高山之上，群山环抱之中，有一片辽阔而深邃的断层，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里的深不可测的盆地，活像一个大湾。但是湾底下面不是水，而是郁郁苍苍、绿得发黑的树木和一座座巍然耸立、奇形怪状的石峰。这石峰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稠密，简直就像一支挤满了山谷的队伍似的，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使人想起了西安秦墓中的兵马俑，怪不得人们称它为天兵天将呢。这就是索西域的当地人一再向我们介绍的西海奇观，也就是那种神秘莫测的人间迷宫神堂湾。前几天我们在十里画廊和百丈峡所看到的景象已经使我们惊叹不已了，而今天在这儿所看到的景象就更加令人啧啧称奇。因为在十里画廊，我们只是顺着狭窄的峡谷仰望那耸立在两旁的山峰和岩柱，而今天在这儿看到的都是从高山上面俯视而延展在我们脚下的辽阔广大、苍苍茫茫的一大片海湾。是的，海，用海字来形容这片辽阔的断层地和峡谷是十分恰当的。这的确是一片峰林的海洋，它广阔、深邃、神秘莫测，数以千计的石峰在那幽深的谷底中密密层层地挺拔高耸，从上面向下看去确实辽阔、雄伟、壮观至极。这儿是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神堂湾就在这高山之上，它的湾底至少也在海拔600-700米之上。这湾底究竟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因为它的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无人能够下去，也无人敢下去。我们只能在崖顶上面向下俯视那深不可测、雾气弥漫的湾底，想象着这个神秘的、可怕的迷宫。关于这个迷宫，有着种种的传说，有的说那下面遍布着猛兽和蟒蛇，有的说每到下雨阴天的时候，那下面就会发出一片金鼓齐鸣、人喊马嘶的声音，宛若千军万马在对垒厮杀。尽管这些传闻有些神秘，甚至有点可怕，但那景色却是非常壮观和奇美的，正如变幻莫测的大海，因为其神秘的气质更吸引着无数勇敢的人来到这里探索生命的奥秘。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1: 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年病科的专场啊，为大家来系统的讲解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那在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当中，很荣幸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的吕晓东主任。你好，吕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吕主任，

0: 吕晓东主任擅长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肾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长对各种肿瘤的诊治、支气管镜检查、身体脏器的穿刺、引流以及活检术，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 在今天我们直播的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在直播进行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248-1055与吕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
1: 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吕主任为大家进行系统的讲解，有请。尊敬的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一总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刘晓东。今天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气管镜和超声介入方面的知识。本人从事工作30余年，对于呼吸系统、肿瘤、内分泌、肾病、心脑血管疾病。 这些方面的疾病都有一定的照诊和经验，我平常在一总县医院，门诊2楼7诊室坐诊，周二到周四，希望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有什么事、有什么需求可以去找我，我会耐心的为大家解答。现在开始这个科普这两方面的知识，在科学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 医学领域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医学检查设备不断的更新、改进，使这个医学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像这个 CT、核磁、彩超、DSA、 内镜等先进的设备，在医学上的普及和应用，衍生了一个新生的科目，叫介入治疗。什么是介入治疗呢？它的定义是指。 在各种影像学的引导下进行微创的诊断和治疗，介入手术就是属于微创治疗，主要是通过穿刺及导管技术，在影像学的引导下进行微创手术，这是今后治疗疾病的一个方向。通俗的讲呢，就是利用 CT 核磁、彩超、DSA、 内镜等设备进行微创手术，不用开刀就达到了开刀手术的效果。 副作用极其微小，比如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心脏支架，这个就属于一种微创手术。它是一个技术十分成熟，开展多年的技术。它是介入治疗的一个分子学科，属于心血管方面的。在不开刀的情况下，把心脏堵塞的血管给通开。 还有这个胃肠镜啊，也属于一种介入，也非常成熟。许多胃肠道疾病呢，就是通过胃肠镜就可以直接做手术了，也不用开刀。最常见的就是胃肠道的息肉的切除，使患者呢既不用开刀治疗了疾病，免除开刀的痛苦，完了在经济上呢还能节省很多钱，就是少遭罪，少损伤。 本人多年来潜心研究气管镜技术和超声介入技术，在这些方面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在一统县医院首先引进了这两项技术，就是这个支气管镜技术和这个超声介入技术，为很多患者明确了诊断，解除了痛苦，治愈了疾病。现在首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气管镜。 气管镜是什么呢？就跟胃肠镜一样，胃肠镜咱们平常接触多一些，可能了解多一些，就是把一根管子下到脏器里边，但是区别在哪儿呢？就是说胃肠镜啊，胃镜是把这根管子下到胃里，肠镜呢是把这根管子下到结肠里。气管镜跟它不同，气管镜是直接把这个管子下到气管里头，然后。 通过这个内镜，现在这个影像这个科学非常发达，就是内镜就是在这管子上前面安装一个摄像头，可以直接看见病变部位，对这个气管和肺进行直接观察。 进而呢进行诊断和治疗，可以直视病变部位，完了根据病情进行活检、细痰、灌洗、气管内给药、遗物取出、放支架、切除肿瘤，还有清除坏死组织等等，有这些功能。活检是应用最多的项目，就是主要是用于对于肺癌的诊断，也可以对其他什么肿瘤、结核、炎症啊，也可以进行诊断，但主要是应用于治疗肺癌，诊断肺癌呀。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气管镜下看见肿瘤了，然后呢，在肿瘤上用钳子夹下来一块组织，就是一条肉。把话说白了，就薅下一块肉来，完了放在显微镜下去看。放显微镜下看什么目的呢？就确定第一，这个肿物是不是癌症？第二，它是癌症了，是什么类型的？因为癌症分很多型，你比如说鳞癌、腺癌、小细胞、大细胞，分很多种，是什么类型的癌症？只有把这些东西明确了，才能治疗下一步的，就是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看是不是适合不适合手术，是吧？还是适合于放化疗？是适合于放疗啊，还是适合于化疗？对什么药物敏感？治疗后呢，效果会怎样？愈后会怎样？它的这个生存期会多长时间？这些都需要有这个气管镜作为基础。所以说呢，它也是肺癌治疗的基础。假如说是这个取组织，这个活检了。这放到病理科在显微镜上看完了，说它不是肿瘤，不是肿瘤是什么病呢？有可能是结核，有可能是炎症，还有可能还行起是一个痰酸，这都有可能。根据这个看这个病用不用治疗，怎么治疗？你比如说是病理是个结核，那就是用抗结核药，或者到专门到这个结核防治部门治疗，这个就可以了。在下边呢，就是还有什么功能呢？吸痰。吸痰就是这用气管镜，气管镜上有这个孔道，这个孔道是负压的，可以把这个气管内的痰液吸出来。为什么要吸痰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是，肺里积痰积多了容易感染，因为那个痰在里边是这个适合于细菌生长，它是细菌生长的很好的一个环境。你把这个痰吸出来了，它这个环境没有了，细菌也就不容易生存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用点消炎药它就很快就好了，要不然呢，痰液搁里边堆积，可能打很多消炎药它效果也不会太好，时间长了这个细菌还会变异，变成耐药菌，就是对很多药物啊它就都产生耐药了，以后就是很多药物就不好使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把这痰吸出来做细菌培养，就是说呢，临床上啊，就是说是，患者来了，比如说得肺炎了呢，用很多药物都不好使，就应该做个细菌培养，就是看痰里头有什么细菌，这种细菌对什么药物敏感，然后呢，根据这个敏感的药物，完了我们临床就给他用什么药物，这样事儿呢会好得很快，但是呢。这个经口咳出来的痰容易污染，就是这个经过呼吸道，经过这个嘴喉咽喉这些地方感染其他细菌真菌什么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不精确，就是说呢，你咳出这口痰有可能不是病变部位咳出来的痰，是这个好的气管那里咳出的痰，这样事的呢做出来的结果就是阴性，就是说是没做出细菌来，其实有，但是呢，你咳出的痰不是那个病变气管咳出来的，所以说是阴性，这样就不准确。但是你用气管镜吸出来就不一样了，你气管镜直接放到病变部位，吸出的痰肯定是这个，就是说是病变部位的痰，而且呢，还不会污染，这是第二个作用。第三就是。有些患者痰多了影响患者的呼吸功能，他会把这个气管堵住，有时候呢，痰液非常粘稠，就是这个粘稠的痰液吧，会这个 贴在气管壁上，这个非常硬，就是说是，就是患者咳是很难把它咳出来的，就是说是，气管内就是说它本身呢就有运动功能往出排痰，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排不出来，我们用气管镜呢把这个痰呢给它吸出来，也很费劲，但怎么办呢？我们把它打点盐水，完了把这个痰液吸湿了，这样事儿的呢就容易吸出来了，把它吸出来，由于痰不堵塞气管了，患者的呼吸功能就好转了，就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吕主任，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继续说这个支气管镜都有哪些作用，也就是有哪些功能吧。再一个是异物的取出，比如说这个一个小孩吃饭呛了，呛了会导致什么呢？那个吸到气管内，有些老年人呢会把一些什么中药丸子就这些东西都吸到气管里边，这个东西吸到气管里边就如果稍微大一点是很危险的，它会造成什么总舌摆动啊，或者是呼吸道梗阻啊，会出现很多情况，有时候很危险。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通过气管镜把它取出来，在气管镜下直接下到病变部位，然后能看见这个异物。最厉害的是有的时候就小的那个鼻帽那个尖儿都有的小孩都把它吸进去了。这是一个异物取出。再一个是放置支架。放置支架呢就是说是那个心脏支架，是把这个支架放到心脏的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气管镜放支架呢是放到气管里边，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是气管内肿瘤长肿瘤了，这个气管狭窄了，狭窄了呢慢慢的呢就不通气了，人如果是气管不通了，那就呼吸不能了，那就是生命也到尽头了。为了延续患者的生命，这是一种姑息治疗，在这个长肿瘤狭窄的部位放个支架，把这个气管呢给它支起来，这样事儿的呢就会延长患者的生命。因为这个肿瘤这个东西本身多数它是不会导致人死亡的，导致人死亡大多数都是并发症，咱们把这并发症解决了，就延长这个患者的生存时间。这是一种姑息疗法。这个姑息疗法还有一种，你比如说是也是气管内这个长肿物了怎么办，直接用这个叫这个氩气刀氦气刀，直接把这个突出气管表面的这个肿瘤给它切除。即使说是过节呢它有可能还有时候长，但是长起来需要一定时间，就这个时间就是咱们争取来的。还有一些良性的息肉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气管镜给它切除掉。近年来新生一种疗法呢，就是叫光动力疗法。这个疗法呢是这个把这个光敏的药物这个注入到人体内。因为肿瘤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是这个光敏药物它会在肿瘤部位聚集，在肿瘤部位的浓度远远高于正常组织的浓度，然后呢通过就是一个光谱，就是说是在气管镜下对这个肿瘤进行照射，这个光这个肿瘤里边这个药物对光敏感，导致肿瘤区域的组织坏死，这样起到一个就是治疗肿瘤的目的。再一个就是气管内结核。气管结核呢，气管内膜结核，它是咋的呢？气管表面会形成一些干酪样坏死的物质，就是从气管镜一往近一看，就是类似于一种掉进冰冻的感觉，就是气管表面全是那种干酪样坏死。这样事儿的呢，可以通过就是对这个干酪样坏死进行冰冻，然后一块一块的把它取下来。取下来呢，一个是目的是解除梗阻，第二呢就是治疗疾病，通过气管内

接下来呢，为大家科普一下子超声介入。超声介入是指在超声引导下进行穿刺、活检、造影、抽吸、射频、粒子植入等操作，以达到诊断和治疗的目的。这个优点是啥呢？不开刀，不打孔，痛苦小，创伤小，经济实惠，可避免外科手术。整个操作过程在超声引导下，可精准达到靶器官，最大程度的减少副损伤。常用的操作包括穿刺活检，穿刺活检都哪些呢？你比如说淋巴结。

避开重要脏器的总误，都可以进行这个在超声下活检。二是这个穿刺引流，穿刺引流包括什么呢？胸腹腔积液的引流，还有这坏死性胰腺炎，渗出液呀，堆积在腹腔之内，可以引流。心包积液就是心包里边积水了，还有这个肾脏的造瘘、膀胱的造瘘、胆囊的造瘘，再有这个经胆管胆汁引流、肝肾囊肿引流后注入硬化剂治疗，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是射频消融和粒子植入，这是一项这个介入治疗。这些东西呢，我把它分开来说。首先呢，介绍一下这个淋巴结活检穿刺。活检穿刺淋巴结可以诊断这个转移癌，一个是转移癌，另外一个也可以诊断淋巴本身的肿瘤。你比如说是得淋巴瘤了，啊，这个也通过这个穿刺来这个明确诊断。一般的那个癌症呢，都会通过淋巴结转移，当转移时表现为淋巴结肿大。啊，这个形态改变，这个可以通过超声探查到。比如说探查到了，要是原发部位呢很深又不好取，怎么办呢？我们就取这个淋巴结引流区这个区域的淋巴结，然后呢，在里面呢找这个转移的这个肿瘤细胞，通过这种方式确诊。再一个是甲状腺。你比如说是，得甲状腺结节了，甲状腺结节呢，这个超过3级啊，这个就有这个恶变的这个几率就挺高了，就可以做一个甲状腺内这个结节的穿刺，然后做病理，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要是恶性的就把它切除了。肝脏，这个肝脏这个长肿瘤也比较常见，就是说是。比如说肝癌了、肝血管瘤了、肝囊肿了，就是这些肝脏的占位。还有肾脏，这你比如这些实质性脏器顶上长肿瘤了，可以直接这个在病变的这个脏器上穿刺，把这个针扎到这个肿瘤部位，取出来这个组织，然后进行活检，活检做病理。下面呢，就是说是，再介绍一下这个穿刺引流。穿刺引流呢，就是说是，比如说胸腹水，这个就是比较常见了，就是在临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就是说是有胸水了，有腹水了，通过穿刺把它抽出来，既是一种诊断，也是一种治疗。就是原来呀，就是没有超声前呢，或者有超声直接定个位，完了剩下盲穿这就可以了。但是那是水多的时候，但如果水非常少，这个盲穿就不行了。如果这个盲穿呢，就是说是失败的几率很高，大多数都是失败的。而且还有风险，你比如说是胸水弄跑，容易形成血气胸。血气胸就很严重，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可以危及生命，最危及生命的是啥？就是肋间动脉，肋间动脉直接起源于主动脉，它这个压力很高，而且它在这个肋间神经和这个在这横头肋窑内走行，在这里走行呢，还不能压迫止血，这个。如果伤着肋间动脉了，这个就是，很危险，就是抢救都不敢趟，要命，不给机会。用超声呢就可以避免，因为超声有这个，多普勒可以看血流。如果看这个部位有个血管，里边血流这个非常丰富，那就是可能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没搁这个肋窑里头，变移了。咱们就把这个位置给它让开，变换一个角度，这样就会避免穿着肋间动脉。

接下来是坏死性胰腺炎。坏死性胰腺炎这个疾病啊，在这个以前呢，都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因为这个疾病这个。

危险程度非常高，就即使转到上级医院呢，也是没什么太好的办法。手术呢，就是把这个坏死的胰腺组织清除，把这个渗出液清除了，这就是他的手术了。现在呢，你就是把患者转到上级医院也不手术了，都是咋呢？穿刺，穿刺把这个渗出液呀给它引流出来，然后呢？他这腹腔没有这个渗出液了，这样事儿的呢，再通过保守治疗，慢慢患者就好了。但是这个疾病的风险系数依然非常高。如果说呢，我们能够穿刺把这个渗出液引出来，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往出转诊了。下一个说心包积液，心包积液就是说是心包内呀出现很多这个体液。它这个在心包腔里如果有液体了，它把心脏的位置给抢占了，导致心脏没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了。到一定程度叫心包填塞，这个是要命的，就是说是，心包积液多了，内科治疗没有效果，是造成心包填塞，很快心脏就停了。这个呢，我们得这个下一根管儿，把心包里的水给它放出来，这就好了。这个给大伙儿打个比方，就像说是一台车，这台车呢，现在五个人，你坐七个人呢也能对付，就是挤点儿；坐十个呢就是很挤了。完了，假如说你坐13个人，那干脆人就动弹不了了，都一压出不来气儿了。要是人呢，这么比方可以，但是如果心脏你让它动弹不了，你让它出不来气儿，它停了，那你也受不了，你的生命也到头了，就是这个情况。再说说肾脏造瘘，肾脏造瘘呢，就是说是在肾盂内下一根管，把这个肾脏产生的尿液经这个管排到体外，就是不让它走尿道了。这个是为什么做这个呢？就是说是，都是因为这个患者啊尿路梗阻了，他输尿管里堵了。这个堵的原因有可能是，90%以上的原因都是结石，结石堵在输尿管里头了。这个结石堵在输尿管小的可以，可能用点药啊做做碎石，可能马上这个堵就通畅了。但是有的石头比较大，或者是长的肿瘤。这种情况下，你在短时间内就不可能治好了，清除不了。清除不了呢，如果这个肾脏是如果时间长了，就是尿液排不出去，它会造成啥呢？造成肾功能衰竭。如果这个时间长它不排尿，你这个肾的就没有功能，慢慢你这个肾就废了。这样事儿的呢，我们先造个瘘，先让它这个尿流出来，让这个肾有功能，然后腾出时间慢慢的治疗这个输尿管堵塞这个疾病。把这个堵塞给它通畅以后，再把这个管拔出去，这样起到一个为手术争取时间的目的。胆囊造瘘，胆囊造瘘是什么呢？胆囊造瘘包括这个，胆管啊，经胆管胆汁引流术，它俩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平常我们说的减黄，就啥呢？多数在这个胰腺、胆总管这地方有病，长胰头癌了什么的。这个呢，他这个胆道就梗阻了，这个胆汁排不出去，排不出去造成啥呢？造成这个，人黄疸，就是说是得肝病啊，说是身上焦黄。这个呢，如果严重了，造成肝衰竭，这个也是要命的。我们呢，就下个管儿，把这下到胆囊里头，如果。

大多数疾病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类疾病呢，有时候呢，就患者排不出来尿，把这个膀胱憋得很大。这个膀胱就是，平常咱说那个这个催吧，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说。

这个下尿道梗阻这个问题好了之后，你再把这个管拔出来，这个呢就是为手术争取时间。下面再说说这个肝肾囊肿，这个肝囊肿和肾囊肿就是说是，肝顶上或肾顶的一种囊性病变。这个大多数都是一个良性病变，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长得太大，比如超过6厘米。超过6厘米就是一个手术的适应症了，就是你得处理了，不处理不行。第一，它是影响功能；第二，有破裂的可能。这个呢，以前呢，大多数都咋呢？都是说是手术，把这个腹腔拉开，拉开之后呢，把这个囊肿给它切除掉。但是自从有了这个超声介入技术之后呢？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在超声引导下穿刺，在这个囊肿的部位下一个管儿，把里边的这个囊肿的液体引流出来，然后往里打这个无水酒精，使这个表面这个蛋白质，这个使它固化。然后呢，就是说是再打入硬化剂，这样事儿呢就可以治疗这个肝肾囊肿，使它这个以后呢，避免复发，但是不是100%不复发，有一定复发的几率。但是复发了可以再做。我个人理解呀，哪管你是做2次3次呢，应该也比手术强，因为手术那个损伤大，风险也高。在下面呢，咱们这个介绍一下射频消融和滤纸植入。首先，介绍一下射频消融。射频消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词听起来很抽象，如果是解释一下，你就会明白。就是用一根针，这个带前端，就是说是特殊的针，把这个针刺入到肿瘤瘤体里边，然后这个针的尖端会这个出现，就像那个叫，就像类似于多弹头似的，出现很多分支。这个东西呢，让它尽量就遍布在肿瘤组织内部，然后，这边给上电，这个针头啊，它就发热了。发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把这个肿瘤给烫熟了。一旦烫熟了之后呢，这个肿瘤就失去生物活性，就把肿瘤烫死了。烫死了呢，它就是说是起到一个根治肿瘤的目的。这个就是。射频消融，现在呢，近年来又有这个微波，通过微波的原理，这个叫微波消融，但是，这个大致原理应该是一样，就是微波就是咱们平常用那个微波炉啊，它能起到这个发热的功能，就是发热把这个肿瘤烫死，简单的说就是这个道理。下面咱再说一下这个粒子植入。粒子植入，粒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属于放射性元素，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核物质，就是现在说什么原子弹呐，就这类东西。这个物质它能产生射线，你比如说是这个现在国际上说是浓缩铀啊，用来制造原子弹的，就是这类物质，这类物质会产生放射线，肿瘤的治疗呢，有一个叫放疗，这个放疗呢，就是用这种放射线照射肿瘤，使这个肿瘤呢，这个坏死或者说是这个变性，然后起到这个治疗肿瘤的目的，这个是放疗。但是放疗的这个损伤比较大，

甲状腺碘幺三幺，就类似这东西。它产生这种射线呢，这种射线这光波非常短，大约也就是，按厘米算，也就1厘米。所以说呢，这个把这个粒子，就是这个放射性的这个元素的颗粒，植入到肿瘤内部，让它持续的产生射线，对肿瘤内部进行照射，这样不影响到正常的组织，使正常组织呢还不受损，持续的呢让肿瘤组织受损。而且这个粒子衰减的时间大约是半年以上，就相当于给这个患者做了半年的放疗。这样事儿的呢，既这个没有副损伤小，又起到这个治疗肿瘤，延缓肿瘤生长，起到这个目的。这个当然也是通过这个介入的这个超声引导下介入的方式来实现，就是在超声引导下把这个微管插入到这个肿瘤内部，然后呢把粒子植入进去。现在呢，这个粒子植入的引导方式呢，还有一些其他方式，你比如说是 CT 引导、核磁引导等等，有很多方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刚刚吕主任啊，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那知道我们本期的节目的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了留言。有一朋友他是这样问的，说做肺 CT 发现肺上有个阴影啊，这种情况需要直接去做咱们的气管镜吗？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1: 你好，对于你提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你在这个做 CT 的时候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这个呢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如果说是这个阴影呢，它有它的特征，看它的特征是一个团块影还是一个非常这个淡的这个片状影。如果是这个团块影，就是考虑肺占位。占位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肺里头长一个东西。这个呢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如果是片状影，这个呢多数都是炎症来的，我们一般的呢就考虑这个给他抗炎治疗就行。当然如果是这个 CT 时给你报一个占位，这个就需要你进行下一步的明确诊断及治疗。我们呢首先呢需要有一个 CT 片子，我们会阅片看这个观察你这个阴影长在什么地方，长在哪个部位，这个部位你看看是不是气管镜能达到的一个部位。如果说是气管镜能达到，而且这个东西呢突出气管表面了，这个时候呢是做气管镜的适应症。我们可以做个气管镜，在气管镜下发现这个肿块，然后在这肿块上取一个病理，取一个组织，然后送病理活检，这个就能达到这个诊断的目的了。假如这个你这个东西哈，这个占位啊长到了一个气管镜够不着的地方，就是说是比较偏一点的周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看这个肿块贴不贴近胸膜，如果贴在胸膜上了，就是用超声可以发现这个肿块。我们可以在超声的引导下做一个穿刺，穿刺呢在这个把针扎到病变部位，然后呢用这个穿刺针取出点这个病变的组织送到病理科做这个病理，这样也能达到一个诊断的目的。再一个就是咋的呢，我气管镜也够不着，我也不长在周边，这个超声也看不见，这种情况怎么办？做一个叫在 CT 引导下的经皮肺穿刺，就是说在 CT 引导下穿刺，把这个针扎到病变部位，然后取出来这个病变的组织这个活检送病理，这样呢就解决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呢气管镜也够不着，肺也不贴近胸膜，超声也发现不了，做穿刺呢，做这个经皮肺穿刺呢，这个东西呢你比如说是离心脏非常近，跟那大血管挨着，这个风险很高，没有哪个医生敢给你这个做这项操作，因为一旦这个损伤心脏及大的血管，那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如果这个肿瘤够大，可以看看它的就是引流区的淋巴结，你比如锁骨上淋巴结，看看这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如果淋巴结有肿大，咱穿这淋巴结同样可以达到诊断的目的。而且同时呢，咱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的化验，你比如说是

0: 针对什么小细胞的啦，针对淋的啦，针对腺的一些肿瘤标记物，哎，做这些标记物之后，有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升高，同样也能这个作为肿瘤诊断的一个佐证。再一个呢，现在呢，还有一个技术叫 PET-CT。这个 PET-CT 虽然说是，不能明确这个患者的这个病理诊断，起码来说，有时候呢可以明确这个占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现在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肺部发现一个阴影，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
1: 好的，吕主任已经介绍得非常的详细，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啊。刚刚老年病科的吕晓东主任为大家进行了系统的讲解。那我们医生在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来收听我们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感谢吕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收音机前的您啊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补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气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1: 你在何曾独自幻

0: 这个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为你开心，你会不会同他说句 Yeah, alright? 如果不想说 cool, 你会不会说句 Yeah, come on, come on? 闪烁的眼神究竟怎么说才是最全面？突然发生的快乐根本就是没得害，简简单单真诚中意你我他，最重要的是自己中意，就是这么简单。
2: 你知唔知我最中意啲咩？麦当劳。

0: 玩咩？全部自己有，足球狂热边鬼我都有。I'm loving it， 呢个就系啱晒我哋，满足唔单止系我自己。I'm loving it。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多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消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就都释然了。

趁你现在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要更精彩。

0: 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张小贤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总是这样，很难让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走下去。人生在世，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点不如意就一直消沉。学会一个人生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论身边是否有人疼爱，都安然对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我县调研一法三条规落实及宁夏经济发展工作；全县财税工作会议召开；永盛街道庆德社区开展义诊送健康、服务暖民心志愿活动；互学交流增经验、特色产业促振兴；三道乡开展养蚕项目现场观摩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24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宝双带队调研我县林业领域一法三条规贯彻落实及宁夏经济发展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及相关县级领导陪同调研。在伊通镇东间村梨花谷，调研组实地查看苗木培育、经济林栽植、红松灌下种植等产业发展情况，详细询问林下复合种植模式运行成效、产业收益及连农带农带动情况，细致掌握我县林下经济发展基础与发展优势。在西北林场，调研组认真听取国有林场日常管护、生态防护、防火防汛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现场指导林场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健全管护机制，全面提升林场规范化、精细化管护质效。在二道镇红明村红明果园，调研组紧扣林

业一法三条例贯彻落实主线，重点核查集体林地保护、基层林业执法、林业乱象治理等工作落地情况，精准梳理基层工作短板，夯实全县林业法治建设根基。调研组对我县严格落实林业法律法规，扎实发展林下特色产业，常态化抓好林地管护与执法监管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林下经济是盘活山林生态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绿色赋能产业。健全林业法治体系，规范林业执法监管，是保障林业生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支撑。调研组要求，一通要持续抓实抓细林业一法三条例落地执行，始终坚持依法治林、从严管林、严守生态安全底线，要立足本地山林资源禀赋，持续优化林下复合种植模式，不断延伸林业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持续加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绿色林业产业为县域乡村振兴蓄势赋能。本台消息，8月25日，全县财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财税收入形势，并就抓实后四个月财税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动员全县上下全力深挖增收潜力，确保完成今年的各项财税工作任务目标。县委书记金子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各征收部门要对标增收短板，肃清业昧，全面盘活存量资金，精准补充县级可用财力，做到寸利必争，不漏一税。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存量资金清理盘活要求，全面梳理账户资金，持续提升保障能力，要坚持从严节支增效，坚决兜牢重点支出底线，做到从严管控民生支出，从严规范工资支出，从严压减运转经费，从严规范编外人员支出。金子英指出，财税工作事关全县发展大局、民生福祉和风险底线，是全县各级各部门的共同政治任务。全县上下要摒弃等靠要思想，破除局外人心态，主动扛责，全员发力，齐抓共管，协同攻坚，要主动担当履职尽责，凝聚扭转困境强大合力，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守过紧日子底线，严肃恪守财经纪律，要守牢财政运行安全底线，全力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有力保障。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相关部门上半年组织收入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相关县级领导、各乡镇街及县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为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健康保障水平，把便民惠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永盛街道庆德社区联合一通生修堂中西银结合门诊开展免费中医义诊志愿服务活动，辖区众多中老年居民到场参与。本次义诊特邀长春中医学院专家坐诊，服务项目丰富齐全，全程免费向居民开放，活动现场设置中医脉诊，鼓

生修老膏，通过中医穴位理疗，帮助群众缓解颈肩腰腿痛、湿气重、骨关节不适等常见问题。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前来咨询问诊的居民络绎不绝，专家耐心细致地为群众把脉问诊，仔细询问身体状况，针对高血压、骨质疏松、关节疼痛、体虚乏力等中老年高发问题，现场讲解日常饮食调理、四季养生、慢性病防护知识，给出个性化中医调养建议。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居民，志愿者主动上前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同完成各项检查，细致讲解指标结果，让老年人看得明白、听得清楚。居民提供了零距离、无费用的健康诊疗服务，更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下一步，庆德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急难筹盼，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爱国卫生、便民志愿服务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惠民服务形式，用心用情，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本台消息，为学习特色产业发展先进经验，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8月20日，三道乡组织开展蒿柳养蚕产业现场观摩活动。机关干部、各站办所、村两委成员共70余人参加活动。小孤山镇组织各村党支部书记到我乡同步观摩交流，互学共进。全体人员来到瓦盆村蒿柳养蚕种植基地，实地查看蚕苗长势、基地建设及产业发展状况。乡党委书记陈怀宇详细介绍了蒿柳养蚕的成本优势、经济效益与市场发展前景。瓦盆村党支部书记刘玲详细讲解了蒿柳养蚕项目的规划布局、品种选育、栽植管护、养殖流程等情况，让在场人员对发展蒿柳养蚕特色产业有了直观、全面的认识。观摩现场，大家边走边看，边问边议，围绕蒿柳育苗培育、病虫害防控、技术保障、蚕茧销售、农户与村集体利益联结等关键环节深入交流探讨，全面学习特色产业培育的实践经验。大家纷纷表示，三道乡因地制宜探索蒿柳养蚕富民产业，思路新、举措实、成效好，极具学习借鉴意义。下一步，三道乡将持续深耕特色种养产业，不断完善技术管护、产销对接体系，同时加强乡镇间交流互通、互学互鉴，聚力做强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切实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关于一通满族自治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美化黑恶犯罪分子，宣传暴力、约账斗狠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及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相关犯罪线索。二、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四、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拆滥砍的沙霸、矿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五、垄断经营、欺行霸市。

务执法的车匪、路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七、贩卖、运输、吸食毒品、开设地下赌场、网络赌场、聚众赌博、抽头渔利、组织、容留、介绍、卖淫嫖娼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线索。八、胁迫、利诱、教唆、招揽未成年人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盗窃抢夺、敲诈勒索、帮凶讨债、网络违法等各类违法犯罪线索，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破坏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操控裹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线索。九、公职人员参与黑恶犯罪或充当保护伞，且有具体按事件指向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十、其他具有一定有组织犯罪特征、社会关注度高、情况敏感的违法犯罪线索。二、举报须知事项。一、线索尽量写明涉案人员姓名、户籍地、经常居住地、联系方式和犯罪发生时间、地点、作案方式、资金往来、相关证据、录音、视频、聊天记录、合同、转账凭证等。二、提倡实名举报，留存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核查单位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及其亲属人身财产安全。请勿多头重复举报，对举报查证属实的，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奖励。三、严禁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借举报实施打击报复，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三、线索举报渠道：一通扫黑办，举报电话0434-420-3536，邮政信箱吉林省四平市一通县 A368号邮政专用信箱一通扫黑办收，电子信箱。一通扫黑办首字母小写420-3536@163.com。一通公安局举报电话0434-422-3082，举报信件邮寄地址吉林省四平市一通满族自治县库伦大路与乌苏大街交汇处一通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扫黑办，邮编130700，电子信箱。一通公安局扫黑办首字母小写@163.com。一通满族自治县扫黑除恶斗争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扫黑除恶工作办公室，2026年8月25日。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有关延缓身体衰老的一些运动方式，欢迎收听。衰老是人体自然的生命进程，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会出现肌肉流失、心肺功能衰退、骨骼疏松、代谢放缓、关节僵硬、免疫力下降等诸多退行性变化，而科学运动是延缓身体衰老最有效的非药物方式。单一运动无法全面对抗衰老，结合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柔韧平衡训练的综合性运动方案，才能从身体各大机能维度入手，全方位延缓衰老，维持年轻体态。下文将分类型详解不同运动的抗衰价值、作用原理及科学练习方式。全文贴合2300字左右篇幅，清晰呈现最优抗衰运动方案。一、有氧运动，延缓全身器官衰老的基础。有氧运动是抗衰运动的核心基础，也是适配全年龄段最易长期坚持的运动类型。它通过持续供氧的中低强度运动，激活全身循环，从内脏、代谢、细胞等层面延缓衰老，被称为全身性抗衰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游泳、骑行、太极拳、有氧健身操、跳绳等。这类运动节奏平缓，全身肌肉参与度高，不会给身体造成突发性负担。其抗衰作用首先体现在强化心肺功能。心肺衰退是衰老的重要标志，长期坚持

有氧运动能提升心肌收缩力，增加肺活量，改善血管弹性，降低血压、血脂，减少动脉硬化、冠心病等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让心肺器官保持年轻运转状态，有效延缓心肺器官老化。其次，有氧运动能改善身体代谢。30岁后，人体基础代谢每10年下降3%到5%，脂肪堆积、血糖紊乱等问题随之而来。有氧运动可激活细胞线粒体活性，加速热量与脂肪燃烧，维持稳定代谢水平，预防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避免代谢系统提前衰老。此外，有氧运动还能促进细胞抗衰，加快全身血液循环，为大脑、皮肤、肝肾等器官输送充足氧气和营养，加速体内自由基代谢废物排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既能延缓皮肤松弛、皱纹生成，又能改善大脑供血，提升记忆力与专注力，延缓大脑认知功能衰退。科学进行有氧运动，建议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到60分钟，保持中等强度。运动时微微出汗，可正常交谈。新手可从20分钟快走、慢游起步，循序渐进增加时长。其中游泳、快走对关节友好，更适合中老年人与体质偏弱人群。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骨骼衰老的关键。肌肉流失、骨骼疏松是身体衰老最直观的表现。30岁后，人体肌肉量每年流失0.5%到1%，50岁后流失速度加快，同时骨骼钙质不断流失，易出现弯腰驼背、行动迟缓、易跌倒骨折等问题。而力量训练是唯一能逆转肌少症、强健骨骼的抗衰运动，不可或缺。力量训练无需大重量器械，自重训练、深蹲、平板支撑、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训练、器械训练等都可满足需求。它的核心抗衰作用，一是留住肌肉量，通过刺激肌肉纤维生长，有效阻止肌肉流失，增加肌肉力量与维度，让身体保持紧致挺拔，避免衰老带来的皮肤松弛、体态臃肿。同时，肌肉量提升能持续拉高基础代谢，形成易瘦体质。二是强健骨骼关节，力量训练能给骨骼适度压力，刺激钙质吸收与沉积，提升骨骼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同时，发达的肌肉能包裹保护关节，减少关节磨损，缓解关节压力，降低关节炎、骨折风险，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力。三是提升身体机能，充足的肌肉力量能改善身体协调性，让日常起身、行走、弯腰等动作更轻松，维持独立生活能力，延缓身体机能退化。力量训练无需每天进行，建议每周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针对腰腹、四肢、背部等核心肌群交替练习，给肌肉足够恢复时间。新手从自重深蹲、靠墙静蹲、简易平板支撑开始，避免运动损伤，长期坚持就能看到体态与体能的明显改善。三、柔韧与平衡训练，维持身体灵活度的保障。随着年龄增长，身体韧带、肌肉会逐渐僵硬，关节活动范围缩小，平衡能力下降，不仅会出现腰酸背痛、肢体僵硬，还容易发生跌倒，加速身体衰老。柔韧与平衡训练能弥补前两类运动的不足，维持身体灵活与稳定，是抗衰运动的重要补充。柔韧训练以拉伸、瑜伽、普拉提、八段锦为主，通过缓慢的拉伸动作放松紧张肌肉，舒展韧带与关节，提升身体柔韧性，缓解衰老带来的肌肉僵硬、肩颈腰背酸痛，改善身体血液循环，减少乳酸堆积，让身体始终保持舒展状态，同时还能缓解精神压力，调节身心状态，避免焦虑、失眠等问题，加速身体衰老。平衡训练则更侧重提升身体稳定性，单腿站立、闭目站立、太极步法带来的简单动作，就能锻炼前庭功能与肢体控制能力，改善年龄增长带来的平衡感退化，大幅降低跌倒风险，减少跌倒引发的骨折、内脏损伤等严重问题，让衰老过程更安全、更有质量。
柔韧与平衡训练可每天进行，每次10到15分钟，适合在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前后做热身与放松，也可单独练习，动作放缓，力度适中，不追求过度拉伸，长期坚持能让身体保持灵活，行

动更稳健。四、延缓衰老的科学运动组合方案，单一运动无法实现全方位抗衰，将三类运动合理搭配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日常可这样安排，每周三次有氧运动，慢跑、游泳等，搭配两次力量训练，每天辅以柔韧平衡训练，运动时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不盲目追求强度，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拉伸，避免身体损伤。同时运动配合均衡营养，充足睡眠，良好心态，补充蛋白质、钙质、维生素，保证每晚7到8小时睡眠，能让运动抗衰效果翻倍。综上，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柔韧平衡训练的组合运动方式，是最能延缓身体衰老的选择。有氧运动养护内脏，提升代谢，力量训练增肌强骨，锁住体态，柔韧平衡训练维持灵活，保障安全，三者相辅相成，从内到外对抗身体衰老。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从现在开始坚持规律运动，都能有效放缓衰老速度，让身体长期保持健康、活力与年轻状态，提升生命质量。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0: 替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 那些褪色的承诺，灼烧的伤口，在旋律中翻涌成海。我们沉溺于潮汐退却时裸露的礁石，任凭疼痛在骨缝间生根发芽。最刺痛的是那句影子在等天亮，原来连悲伤都在等待被救赎。在破碎的镜面里，每一道裂痕都折射出倔强的微光。当心跳声成为穿透黑暗的鼓点，我们终究要带着淤青的勇气与命运赤手相搏。

黄昏在钢琴键上碎裂，思念变成了柔皱的月光，在空荡的房间来回碰撞。我们总以为余生漫长，任沉默在唇齿间气急高强，直到命运的沙漏突然翻转，才惊觉有些话早已被岁月风化成齑粉。那些暗涌的情愫像被雨水打湿的蝴蝶，永远困在某个未完成的夏天。原来最痛的不是爱而不得，是当星辰坠落掌心时，才发现自己连告白的勇气都成了过期的船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当故事走到尽头，沉默比争吵更震耳欲聋。曾经相扣的食指，在时光里褪色成冰凉的指环。真正的告别，不需要摔门声当配乐。转身时扬起的衣角里藏着千万次欲言又止的月光，我们学会把汹涌的潮汐锁进海平面之下，用体面为破碎的镜面镀上温柔包边。那些未说出口的别走，在岁月里风化成沙，而挺直的脊梁始终提醒着爱过的人不该被狼狈的划痕定义。枯叶飘落时，也要保持蝴蝶振翅的优雅姿态。

接下来这首歌替我照顾他，温柔中裹挟着钝痛。当请替我照顾他被反复吟唱时，那个站在爱情岔路口的背影愈发清晰，掌心残留的余温化作祝福的羽毛，飘向触不到的远方。字句间流淌着成年人的克制，将汹涌的眷恋折叠成静默的星子，坠落在他未来的夜空里。我们终究在时光的河岸学会了最难的温柔，把深秋的私语酿成春天的语录，让未说出口的留下蜕变成永恒的放心走吧。那些被泪水浸泡过的成全，终会在记忆里开成不谢的玫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擦肩而过的拥抱，欲言又止的路口，都成为记忆里泛黄的旧照片。我们在人潮中练习着遗忘，却在午夜梦回时被往事的碎片划伤。时光像滤网，筛去了承诺的重量，徒留衣角风尘，见证曾经的跌宕。当季节轮回模糊了来时的足迹，才懂得人生本就像候车月台，重要的不是攥紧哪班车票，而是学会在汽笛声中与遗憾温柔和解。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早已化作眉间霜雪，凝结成岁月静默的注脚。从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

0: 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笔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

0: 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

0: 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

0: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基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1: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0: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 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
1: 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的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0: 机动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三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2: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级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

0: 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明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4-9，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0: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呢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今天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点30分许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而且在下午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今天下午的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截至目前呢，共计有505人次进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字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宁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目前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2: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4: 您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 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

0: 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这个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刘冠军。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察，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

0: 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东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那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王龙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3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
1: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

0: 它自然的一流就把十几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1: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3: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5: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4: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6: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4: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6: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堰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

0: 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木、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6: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5: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6: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 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5: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7: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限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限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5: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6: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限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8: 好的，杨畅。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呢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 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三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杨畅，
4: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8: 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三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月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
4: 好的，张绵绵。
8: 广场。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畅。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一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9: 你好，朱校长。
10: 哎，你好。
9: 我是即将升三年级七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11: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二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12: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11: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10: 过来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9: 好。
10: 哎，不哭啊，因为安老师还在。
11: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12: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11: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12: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4: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11: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13: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11: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13: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11: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13: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领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1: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13: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4: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

0: 属于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1: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焦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0: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啊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呢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1: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0: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看似轻巧，实则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

0: 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知？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1: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怎么让你舒服。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送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他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 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 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0: 可以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AI 并没有说啊，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啊？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1: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啊，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连线？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质。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0: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啊，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比如说这个 AI 对未成年人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它到底能有多高，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哈，您应该明白这个，看说说您的看法。
1: 对，我觉得技术当然要用，而且技术呢也必须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技术。其实这就是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绕口令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

0: 非常典型的悖论。我们在用算法识别算法造成的问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危险信号。哎呀，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100%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自伤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1: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去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0: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主要靠的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的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误认为是价值上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1: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AI 可以陪伴孩子，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1: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 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作游接着讲，听了洪太守的话，陆观察说，这是我们知己之谈，我并不是卖女儿，这一两吊银子的东西是要给他的。洪太守说，这都好商量，但不知尊夫人肯不肯。陆观察说，那人总好商量，大约不至于像严县太太那么厉害。洪太守说，那么兄弟就去回府帅照办就是了。说罢辞了回去，一五一十的召回了严忠诚。忠诚正在万分为难之际，得了这个解分之法，如何不答应？一面进去告诉严夫人说，现在营务处陆道的闺女要来拜在夫人膝下，将来侯家那门亲就叫她去对，夫人可以不必恼了。严夫人说，什么浪蹄子肯替人家嫁，肯嫁给兔崽子，有什么好东西？我没那么大的福气，认不得那么个好女儿。你干你们干去，叫她别来见我。严忠诚碰了这个钉子，默默无言，只得又去和洪太守商量。洪太守说，既然县太太不愿意，就拜在姨太太膝下也是一样。严忠诚说，但不知陆道怎样。洪太守说，据背府看，陆道这个人只要有了钱，什么都办得到的，就不知他家里头怎么样，等背府再去试探他来。于是又坐了轿子到营务处，谁知陆观察已回公馆去了。原来陆观察送过洪太守之后，便回到公馆，往上房转了一转，望着大丫头碧莲丢了个眼色，便往书房里去。原来陆观察除了正室夫人之外，也有两房姨太太，这碧莲是个大丫头，已经18岁了。陆观察最是宠爱她，已经和她鬼混的不少，就差没有光明正大的收房。这天看见陆观察向她使眼色，不知又有什么事儿，便跟到书房里去。陆观察拉她的手在身边坐下，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可老实答应我。碧莲说，有什么话只管说。陆观察说，你到底愿意嫁什么人？碧莲伸手把陆观察的胡子一拉，瞟了一眼说，我还嫁谁呀？陆观察说，我送你到一个好地方去，嫁一个红顶花翎的镇台做正室夫人。 可好不好？碧莲说，我没有这么个福气，你别怄我。陆观察说，不是怄你，是一句正经话。说罢便把严忠诚一节事情仔细说了一遍，又说此刻没了法子，要找一个人做严小姐的替身。我在严忠诚跟前说有个女儿，情愿拜在忠诚膝下替他的小姐，意思就叫你去。碧莲说，那么你又要做起我老子来了。陆观察说，这个自然，你如果答应了，我和太太说好，即刻就改起口来，不过两三天就要到府台衙门里去了。碧莲说，你也糊涂了，还当我是个孩子，好冲闺女去嫁人。陆观察说，你才糊涂，须知你是府台的小姐，制台做的媒人，他敢怎样？何况他前头的老婆。说到这里，附着碧莲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两句。碧莲笑说，原来是个张着眼睛的乌龟，我可不干这个。陆观察说，你真是个傻子，他又怎敢要你干这个，便是治他也不好意思呀。碧莲说，你好会占便宜，开坛的酒自己喝的不要喝才拿来送人，还不知道是拿我卖了不是呢。陆观察说，我卖你还要认你做女儿呢。正说话时，家人报洪大人来了。陆观察叫请，又对碧莲说，这是讨回信儿的来了，你肯不肯快说一声，我好答应人家。碧莲说，由得你摆弄就是了，我怎敢做主。陆观察便到课堂里会洪太守，洪太守难于措辞，只得把严夫人的情形及自己的意思说了。陆观察故意沉吟了一会儿，叹一口气说，哎，为上司的事情，说不得委屈点也要干的了。洪太守得了这句话，便去回复严忠诚。陆观察便回到上房，对他夫人说知此事。陆太太笑对碧莲说，这丫头居然是一品夫人了。碧莲说，这是老爷太太的抬举，其实到了别人家去，不能终身服侍老爷太太，丫头心里着实难过，求老爷另外叫一个去吧。说着流下两点眼泪来。陆太太说，胡说，难道做丫头的应该服侍主人一辈子的吗？陆观察说，叫人预备香烛，明天早起叫他拜拜祖宗，大家改个称呼。严忠诚那边不知几时来接呢。到了明天，果然点起蜡烛来，碧莲拜过陆氏祖宗，又拜过陆观察夫妻两个，改口叫爹爹妈妈，又向两位姨娘行过礼，然后一众家人仆妇丫头们都来叩见，一律改成小姐。陆观察又悄悄地嘱咐他，到了严家便是我的亲女，严氏是继父母，到了侯家便是严氏亲女，我这边是继父母。碧莲一一领会。这天下午，洪太守送了2000银子的票子来，顺便说明天来接小姐过去认亲。陆观察有了银子，莫说是认亲，就是断送了也未尝不可，何况是个丫头。过了一天，严忠诚那边打发了轿子来接碧莲，冲了小姐到府台衙门里去。原来严忠诚被他夫人闹得慌了，索性把四姨太太搬到花园里去住，就在花园里接待干女儿，将来出嫁时也打算在花园里办事，省得惊动上房。这天碧莲到来，一群丫头仆妇早在二门迎着，引到花园里去。四姨太太迎将出来，搀了手同到堂屋里，抬头看见点着明晃晃的一对大蜡烛。碧莲先向上拜过严氏祖宗，请严忠诚出来拜见，又拜了四姨太太，爹爹妈妈叫得十分亲热，又要拜见严夫人。严忠诚只推说有病，改日再见吧。又因为喜期不远，叫人去和陆观察说之，留小姐在这边住下。碧莲本来生得伶牙俐齿，最会随机应变，把个严忠诚及四姨太太巴结得十分欢喜，赛如亲生女儿一般。丫头们三三两个的便传说到上房里去。严夫人忽发奇想，叫人到明器店里定做了100根枯桑棒，家人们奉命去做，也莫名其妙。 便是明细店里也觉得奇怪，不知是哪个有福的人死了足足100个儿子，买回来堆在上房里。严忠诚过来看见了，问是什么事儿弄了这个东西来。严夫人说，我有用处，你休管我。严忠诚说，这些不祥之物怎么凭空堆了一屋子，喝叫家人快拿去烧了。严夫人怒说，哪个敢动，我预备着要打花轿的。严忠诚说，夫人，你这个是何苦，此刻不要你的女儿了，你算是事不干己的了，何必苦苦作对呢。严夫人说，我这个办法是带你严氏祖宗争气，女儿的事是叫我板住了，天不死心，哪里去弄个浪蹄子来冲女儿，是要抬一个兔崽子的女婿，辱到你严氏祖宗，你自己想想，你心里过得去过不去。严忠诚说，此刻是别姓的女儿了，我只当代人嫁女儿，夫人又何必多管呢。严夫人说，她可不要到我衙门里来娶，她踩进我园门，我便拿哭丧棒打出来。严忠诚知道他不可以理喻的了，因定了个主意，说衙门的方向冲犯了小姐的八字，要另外找房子出嫁，又想到在武昌办事还怕被夫人真知去胡闹，索性到汉口来租了南城公所相近的一处房子，打发几位姨太太及三少爷陪了小姐过来，明日是亲迎喜期，拜堂的吉时听说在晚上12点钟，这边新人也要晚上上轿，所以用了灯船。听了坐游的话，我说，看灯船是小事儿，倒是听了这段新闻有趣儿。但是这件事儿外面人都知道的这么明亮透彻，难道那侯统领是个聋子瞎子，一点风声都没有吗？哎，你又来了，有了风声便怎样，此刻做官的哪一个不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固执，揭穿了底子哪一个是能见人的。此刻武汉一带大家都说是严忠诚的小姐嫁云阳镇台，就大家都知道花轿里面的是个替身，侯统领纵使也明知是个替身，只要严忠诚肯认他做女婿，哪怕替身的是个丫头也罢，婊子也罢，都不必论的了。就如那侯统领，哪个不知道他是个兔崽子，就是他手下所带的兵变也没有一个不知他是兔崽子，他自己也明知自己是个兔崽子，并且明知人人知道他是个兔崽子，无奈他的老斗阔要抬举他做统领，那些兵变就只好对他站班唱名了，他自己也就把那回身就报的旖旎风情藏起来，换一副冠冕堂皇的面目了。说的是侯统领一个，其实如今做官的人无非与侯统领大同小异罢了。大家闲谈一回，各自走开。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到了次日下午，坐游约了早点到一品乡去眺望江景，到了一品乡之后又写了条子去邀客，我自在露台上凭栏闲眺，颇觉得心胸开阔。等到客齐入席，闹了一回酒，席散时已是7点多钟，忽听得远远一阵鼓乐之声，大家赶到露台看时，只见招商局码头泊了20-30号长龙山板，船上灯球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日，另外有4-5号大船，船上一律的披红挂彩，灯烛辉煌，鼓乐并作，陆续由小火轮拖了开行，就是长龙山板也用了小火轮拖带，船上人并不打桨，只在那里做军乐。一时开到江心，只见旌旗招展，各山板上的兵士不住地燃放鞭炮及高声炮，远远望去犹如一条火龙一般，果然热闹。直望他到了武昌汉阳门那边停泊了，还望得见灯火闪烁。坐游笑说，这也算得大官了。 我说，我来的时候就看见那些长龙山板停在招商局码头，旗帜格外鲜明，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员过境来伺候的，不料却是迎亲之用。然而迎亲用了兵船兵队，似乎不甚相宜啊。哎，岂但迎亲呢，他那边来迎的是督标兵，这边送亲的是府标兵呢。我笑说，自有兵以来，未有遭如是之用者。在外面如是之用还不足为奇，只怕两个开战时还要他们摇旗呐喊，摇柱声威呢。说的众人大笑，闲谈一回，各自散了。我又住了十多天，做了几次无谓的应酬，便到九江去走一次。管事的吴卫新接着我清查了一项账目，我因为到了九江好几次却没有进过城，这天没事儿，邀了卫新到城里去看看，地方异常龌龊，也与汉口内地差不多，却有一样与他省不同之处，大凡人家住宅房屋多半是歪的，绝少看见有端端正正的一方天井，不是三角的便是斜方的。问起来才知道江西人极信风水，其房屋之所以歪斜，都为限于方向与地势不合之故。走到道台衙门前面，忽见里面一顶绿泥大轿抬了一个外国人出来。卫新说，这件交涉只怕还未得了，不知争得怎样呢。我说，是什么交涉？好好的一座庐山送给外国人了。啊，是谁送的？前两年有个外国人跑到庐山古牛岭去逛，这外国人懂了中国话，还认得两个中国字的，看见山明水秀，便有意要买一片地盖所房子，做夏天避暑的地方。不知哪里来了个牛皮，串通了山上一个什么庙里的和尚，冒充做地主。那外国人肯出40元洋银买一指地，那和尚与牛皮以为一只指头大的地卖他40元，很是上算的，便与他成交，写了一张契据给他，也写的是一指地。他便拿了这个契据到道署里转道契，道台看了不懂，问他什么叫一指地啊？他说用手一指，指到哪里就是哪里。道台吃了一惊，用手一指，可以指到地平线上去，那可不知道是哪里的地界了，我一个九江道如何做的主填给你道契呢？连忙急叫德化县和他去勘验，并且提那刘匹及和尚来，谁知他二人先得了信儿，早已逃走了。那外国人还有良心，所说的一指地只指了一座古牛岭去，从此起了交涉，随便怎样争不回来，闹到降了省，省里达到总理衙门，在京里交涉也争不回来。此时呢，坐轿子出来的就是领事官，就怕的是为这件事儿了。我叹说，我们和外国人办交涉总是有败无胜的，自从中日一役之后越发被外人看穿了。卫新说，你还不知那一般外交家的老主意呢，前一项传说总理衙门里一位大臣写一封私函给这里府台，那才说得好呢。这封信你道他说什么？他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古牛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他吧，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这里府台见了他的信就冷了许多，由得这里九江道去搅不大理会了，不然只怕还不至于如此呢。我听了这一番话没得好说，只有叹一口气罢了。逛了一回便出城去，看看没什么事儿，我便坐了下水船到芜湖、南京、镇江各处走了一趟，没甚耽搁回到上海，恰好季之也到了，彼此相见。我把各处的政事述了一遍，检出各处账略交给管德全收住。说话间有人来访金子安，问那一单白铜到底要不要， 子安回说价钱不对，前路肯让点价再做商量。那人说比市面价钱已经低了一两多了。子安说，我也明知道，不过我们买了又不是自己用，依然是要卖出去的，是个生意经，自然想多赚几文呢。那人又谈了几句闲话自去了。我问，是什么白桶，有多少货？子安说，大约有五六百担。我已经打听过，
6: 苏州上海两处的角炉桌烟筒店
5: 尽有销路，所以和季翁商量打算买下来。是哪里来的货，可以比市面上少了一两多一担？听说是云南翻台的少爷从云南带来的。方才来的是谁？是个前客。用不着他，我明天当面去定了来。季之说，你认得前路吗？我说，陈志农，我在汉口认得他，说是云南翻台的儿子，不是他还有哪个？是他的东西自然该便宜的。子安说，那何以见得？他这回是运他娘的灵柩回福建原籍的，他带的东西自然各处关卡都不完离上税的了。他从云南到这里，就是那一笔离税就便宜不少。我在汉口和他同过好几回席，总没有谈到这个上头。季之说，他是个官家子弟，扶桑回礼，怎么沿途复习起来？我说，岂但复习，我和他同席几回都是花酒呢，终日沉迷在南城公所一带，他比我先离汉口的，不知几时到的上海。子安说，这倒不知道，并且也不知他住在哪里。我说，这个容易，一打听就着了。说罢，叫一个会干事的茶房来，叫他去各家大客栈里去打听云南翻台的邵大人住在哪里。那茶房说，哎，我有个亲戚在天顺祥票号里做出店的，前回他来说过有个陈邵大人住在那边，此刻不知在那里不在，一问便知道了。说罢自去了。过了一会儿来说，陈邵大人只在那里歇一歇脚，就搬到集贤里天宝站去了，住在楼上第五、第六、第七号。我听了，等到明天饭后便到天宝站去找他，谁知他并不在站里，只有几个家人在那里，回我说少爷这几天有病，在美人里林慧卿家养病呢。我听了便记了地方，先自回去。等吃过晚饭，再到美人里林慧卿处问了闺奴，说房间在楼上，我便登楼，说是看陈老爷的。那丫头招呼到房里，慧卿站起来招呼说，
7: 陈老爷朋友来了。
5: 我却看不见他，回转头来，原来他拥了一床大红皱纱被窝坐在床上，欠身说，
8: 哎呀，失迎失迎啊，恕我不能下床。
7: 阁下几时到的？
5: 啊，昨天才到的，白天里到天宝站去拜访。
8: 哎，失迎失迎。
5: 贵管家说是在这里，所以特来拜望。说着又看了慧卿一眼，顺便瞻仰瞻仰桂香好。
7: 这位老爷倒会说，来看朋友罢了，偏要拿旁人带一带，还不曾请教贵姓啊。
5: 啊，方才我坐车子到这里来，忘了带车钱，无可奈何拿我的姓到当铺里当了。
7: 当了多少钱呢？我借给你去赎出来吧，不然没了姓儿不像个老爷了。
5: 原来老爷要带着姓儿做的，今天又长了见识了。志农说，
8: 哎，阁下来了就热闹，我这几天正想着你的谈风，自从到了这里所见的无非是几个前客，说出话来无非是肉麻到入骨的恭维话，听了就要恶心，恨得我是不见他们的面了，只叫法人醉公两个招呼他们。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强行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救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各位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救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加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高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洼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救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

0: 至慰问病。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罗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簇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2: 活力的一缕阳光，瞬间冲刷着乌云，让你的世界逐渐明朗。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与不同的人交往，靠近什么样的人，将决定我们前往什么样的旅途，见到什么样的风景，成为什么样的人。人到中年才明白，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良师为你指引方向，益友同样受益匪浅。与有为者同行，精进养识；与德高者往来，修身养性；与有趣者相处，悦心养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仅靠谱，而且长远。

第88号主席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平民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

人心如此珍贵，何必让不懂珍惜的人来消耗你的感情？生活中，想要有好的社会关系，必须整理我们的人际关系，离开消耗我们的人，链接给我们滋养的人。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呢？人际关系断舍离，远离消耗我们的人，扔掉没用的名片，退出不必要的聊天，列出不要接的电话，删除没必要的联系人。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愿意陪我们无所事事一整天的人，遇到困难时不计回报帮我们的人，遇到开心的事，我们第一个想分享的人。

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对自己的爱，大概是每个女生都做过，或者是都想做的事情。求证的方法有很多，无一例外都在细节里。细节是感情的开关，决定感情的成败。一个人爱不爱你，往细节里看一眼就知道了。细节不会说谎，爱与不爱都无处可藏。吵架时，他是否愿意为你低头？在爱情里，争强好胜的男人都算不得英雄。在爱的人面前能够服软，才是真本事。感情里没有高低输赢，真正爱你的人都懂得为你退让服软。吵架的时候，即使错不在他，他也会放下身段和面子跟你认错道歉，哄你开心。当他的原则与底线和你发生冲突，面临抉择时，他永远会选你。他妥协和低头，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珍惜你，不想失去你。在他心里，你永远比面子重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即便吵架也不可怕。吵架

0: 是你们发现并解决问题，让感情升温的一种润滑剂。你在闹的时候，他在笑，吵吵闹闹就过了一辈子。但如果是不爱你的人，每和他吵一次，你对他的失望就多一分，想结束这段感情的念头也会坚定一分。因为不爱你的人，他不会顾及你的感受和情绪，哪怕错在他，他也会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你。多难听的话他都能说出口，曾经情到浓时你交付给他的秘密，也会被当作伤害你的利刃，哪里痛就往哪里扎。吵完之后，他非但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还会对你冷暴力，身心都折磨你。最后吵着吵着，爱就消失了，感情也散了。一个人爱不爱你，吵一架就知道了。
1: 封杀等经连线连城进入京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州铁路温福段、衢宜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祝福。

0: 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盟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高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窝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救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
1: 每个人大多也只经得起平凡，经不起风雨。一旦风雨来袭，都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无论曾经爱得多么热烈，在困难面前，所有的深情都溃不成军。这样的人，他只想和你风花雪月，却不愿陪你一起柴米油盐，更不想和你在鸡零狗碎的现实岁月中共担生活的不堪与狼藉。可真正的爱情，不是遇到困难就退缩，遇到阻碍就放手，而是无论再苦再难，两个人都始终握紧双手，对彼此不离不弃。你走不动的时候，他拉你一把；你走累了，他停下来等等。更多的时候，他会把你护在身后，为你挡去凛冽的寒风，遮住炎热刺眼的太阳，让你在他的庇佑之下，不失对生活的希望。但世间的风景都看遍，酸甜苦辣都尝过，你们依然可以并肩看细水长流，共度余生岁月。喜欢似苍狗，而爱如长风。爱情最理想的模样，不过就是遇得一良人，与之一日三餐，一年四季，可锦衣绸缎，亦可粗茶淡饭；可漫步于闹市，亦可归老于山林。只要那个人是你，他怎样都乐意。只要你不自欺欺人，细节里的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不爱你的人，别费心去挽留；爱你的人，记得用心去珍惜。愿你能在这汹涌人潮里遇见一生所爱，希望他对你的好都发自真心，不带套路，不含欺骗，只有满腔的热忱与情深意切的爱。
0: 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的情况。目前灾情成因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国际上

0: 这次因为它上面的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所以是要形成硬色坝，它水量比较高，但是土壤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硬色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1: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斌伟补充。

0: 次灾害由冰冻引发，伊泽湖中存在冰岩块、堆积物、泥沙部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1: 如果这些灾后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啊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充分周期嘛。
0: 中国科学院首届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泽义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河堰塞湖时，都有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性降风。
2: 当时的凯林三四大型直升机第二个挖掘机去了，白河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局面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严重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河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流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的，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其实比较慢的，就是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一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0: 刘文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河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偏，
3: 人则良友而交，交朋友要懂得分辨真情与假意，切莫真心错付也不自知，以至于最后越错越深。人生不能犯的第三种错误，错把平台当本事。吕氏春秋中说，败莫大于不自知。一个人最大的愚蠢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永远不要自命不凡，目空一切。人贵有自知之明，切莫被世俗蒙蔽了双眼，认不清事实本质。生活中有些人喜欢趾高气昂，喜欢别人对自己恭敬有加，殊不知离开所在位置，你什么都不是。真正聪明的人懂得认清自己，不把平台当能力，而是利用平台提升自己，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学到的本事永远是自己的，即便最后离开平台，也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出路。老话说，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凡事都要谨言慎行，懂得适可而止。不要错把平台当本事，要懂得认清自己，切勿狂妄自大。不要错把脾气当性格，要懂得控制情绪，切勿张口就来。不要错把损友当至交，懂得识人辨心，切勿轻信他人。愿你这一生顺风顺水，行稳致远。

0: 啊，能够起到一个助泳的这个作用。什么意思呢？咱们洗衣服东西呢，那我们都知道，它外面有一层薄膜，这个薄膜呢，一般是用这个 PG，也就是乙二醇的这个聚合物，它呢是比较容易在乙二醇的这个作用下面去发生溶解的。那我们在用使用这个洗衣围炉的时候，是把这个围炉扔到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让水把它的薄膜给它融化了，然后再去进行这个洗涤的作用。那乙二醇作为它的这个我们化学名字叫单体，在这个里面起到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了。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乙二醇容易被当成那个酒喝，然后就会中毒。那实际上在实操当中，洗衣服中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儿童会玩耍，也有可能会出现误食，这是我们担心。
1: 真心对你好的人都在细节里。人会说谎，但细节不会。爱不是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不是耳鬓厮磨的甜言蜜语，爱都在细节里。杨绛先生说，当有人担心你会饿着，担心你会冻着，担心你会生病，担心你钱不够花，你就住进了他的心里。是的，那个你饿了做饭给你吃，你渴了端水给你喝，你生气了低眉顺眼讨好你，你病了推掉一切陪你上医院的人，是真心爱你。细枝末节里的爱，在最真实、最深刻、最动人心。一个拥抱的温暖，一个自然牵手的习惯，一个为你拍去灰尘的动作，就是最好的爱。爱在时间里过滤，在细微处开花。红尘阡陌，但愿你我都能拥有这样的爱人，默默陪伴着我们，在细节里关爱着我们，一不小心就相伴到老。
2: 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物质，我们先说这个聚合微塑料，它为什么会在洗涤用品里出现？
0: 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其实和刚才讲的这种新型的洗衣物是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外面的那种薄膜。但如果说它是用这个纯的 PET 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水呢几乎不断的那个搅拌，会溶解的比较干净。但是呢，因为它要保证，比如说洗衣。

0: 一定要紫外光的。那这一部分那个紫外线呢，打到这个磨光器上面，刚才咱们讲了，打到上面之后它就会发光。
1: 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祝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好梦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0: 它就会冲淡这个衣服上面的这种黄色。

0: 机票的。
1: 生产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合成香精出来，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相比于天然香料来讲，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刺激作用更加的强烈啊，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来源呢，可能人体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那个接触，能够适应它。举个例子，像这个艾草，艾草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香味物质，其实都是为了驱虫的。那我们人体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其实也不舒服，即便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对于艾草呢是有这个过敏的这种现象的，但是因为使用的多了嘛，慢慢的就适应了。但是合成香精它是最近这100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很多这些香精，那个我们人体的这种过敏啊，或者是刺激这样的一些作用呢，人体并没有能够去适应，所以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这个小孩儿啊，像婴幼儿就更加的那个明显，因为他们的皮肤比较脆弱，屏障没有形成。我们都知道，人体表皮有一层那个死皮油脂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能够阻挡的。那婴幼儿这方面的这个屏障是比较弱的，很容易就吸收这些东西。同时呢，他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呢又没有特别的完善，所以

0: 带来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一有点那个刺激，马上整个皮肤就产生那个就红肿的那个效果。那个其实，说白了就是组胺在身体里面去积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说，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也是使用这个香精啊、香料这些方面需要去严格注意的地方。
1: 是，可能有些朋友特别喜欢闻这个洗完衣服的这个味道哈，觉得
0: 是。
1: 有的时候有一种青春气息，甚至有美好的回忆。听您说完这个关于香味香精的哈，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观念也需要适当的变一变哈，不是说它越香越好。那我们也看到，通常这些商品哈，它宣传自己的时候会说自己持久留香，那洗涤用品的留香时间长短，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0: 留香的长短主要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的。一种呢是在这个香精香料的这个选择上面，它就有一些筛选的机制。就像我们使用香水的人都知道啊，香水分前味、中味和后味嘛。它的这种就是不同的味道呢，就是因为香水它会添加不同的成分，有一些成分呢沸点比较低，挥发速度更快，那么它就会更快的出现，就是刚喷上去你就闻到了。有一些呢是属于沸点比较高，挥发比较慢，像什么龙涎香这种，它的那个挥发速度特别特别的慢，你喷在身上的话，十几天、20天都可能还保留了这种味道，所以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进行筛选的，这样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就可以去挑选这些能够持久留香的这样的一些香精香料。那另外一种手段呢是通过所谓的这种凝胶的一些方式，就像咱们吃药片的用的那个胶囊一样，用那个胶囊把那个香味物质呢锁在里面。那么你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这个胶囊呢，它会受到这个外力作用，比如说一些物理的这个揉搓的这种作用啊，或者一些化学的作用，包括光照啊各方面的这些作用之后，这个胶囊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香味再释放出来。因为它这个胶囊的破裂的速度呢，并不一致，不是说今天到某一个时间点全部那个破掉，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延续性的，就今天破一点儿，明天破一点儿，这样慢慢的它就把这个香味呢一点点的释放出来，这个就是持久留香的这种方式。
1: 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的禁限用物质。它有很多项的规定是，这个产品中这个物质的质量分数小于等于0.1%啊，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那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这个其实就是科学性的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表达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对一个东西去进行检测的时候，最严格的那种呢是叫未检出，就是说我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我是检测不到这种东西的。但是啊，要想达到这种那个程度，它需要的那个检测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是针对，比如说我们食品当中对某些重金属或者对什么黄曲霉素这样的一些毒性非常强的东西，我们要实现这个未检出，这个是仪器的下限，就是我们不管用什么仪器，它都不可能做到说我这比如说这个洗涤剂里面有一个分子的有毒的东西，我就能够检测出来，不可能，绝对做不到。一般的检测的这个限度能达到10^12，这个就算是非常非常极限了。差不多1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微克，是这么一个那个检测的限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那些检测条件，也就是到10^9，也就是比如说1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毫克，那1毫克还不到一粒盐那么大。这个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针对常见的一些物质，像比如说刚才的乙二醇、二甘醇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要求不算高啊，它达到这个1/1000的这个检测线，其实就可以，也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质量分数0.1%，对很多这类常见的物质呢，其实限制都是在这么一个数量级上面，也就是1吨里面它的含量不超过1公斤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也是基于第一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烈。第二呢，就是它确实属于常见的这个物质，你即便不去额外添加，也有可能检测得到，所以这样对于那个检测的那种成本，你。

0: 会小一些，因为我们检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贩去非法添加，而不是要去让厂家也难办，让咱们消费者也难办，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一定是几种这个因素去进行平衡的，这个是最后这个质量分数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1: 是达到这样一个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哈，相关的负面影响应该也可以接受到
0: 是
1: 一
0: 的，
1: 个
0: 是
1: 程
0: 的，
1: 度。哎，那这些近现用物质的替代品，它们在性能上和价格上的表现怎么样呢？未来的洗涤用品会因此用料的变化而涨价吗？
0: 这个用料涨价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对于最终那个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啊，它的大量的这些那个成本开支不是在原料上面，而是在什么呢？在品牌的维护，在这个广告，还有在它的这个研发这样的一些上头。那研发呢，可能和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相关，但是因为研发它不仅仅是去研究这些替代品，它更多的是对整个这个洗涤产品的功能去进行那个研发，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研发工作都在进行。所以总的来说，因为这次的这个标准发布，然后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洗涤剂成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原料上面去进行一点体现，但是因为洗涤机的这个反映在最后价格当中，它的这个原料价格构成的是占比非常少的，所以对于最终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1: 我们看到这个标准还明确，接触皮肤、眼睛的产品要提供相关的安全资料和数据。其实通常来讲，我们直接去接触这类产品的概率并不大哈。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咱们前面提到的婴幼儿误食的一个风险？
0: 对，这个婴幼儿误食，以及像刚才提到这个眼睛这样的一些，确实在生活当中直接去接触的概率不太大。但是，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小孩都知道，你洗衣服的时候，万一他就在旁边，是吧？那个洗的时候他溅到眼睛里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这个意外总是要考虑在内的。那如果说像过去咱们早期的那些洗涤产品，它都是碱性非常强的。我相信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就是可能都出现过，就是小时候被这些东西溅到眼睛里面，然后很长时间，特别咱们玩泡泡水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溅到眼睛里面，可能十几分钟都缓不过来，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呢，它碱性比较强，对于那个黏膜的刺激作用也很强，然后很快呢就有这种灼烧感，甚至短时间里面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有点模糊。那现在的话，从产品设计上来讲呢，就是要严格去进行这个方面的把控，避免出现这种意外，然后呢，让小孩出现这些问题。那其他的这些，同样就是你要是跟这种就是比较脆弱的，像眼球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接触的时候，都是应该要去进行就是更严格的这个规范的。
1: 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前面我们还提到了香精啊，对某些特殊人群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其实类似的物质，还有一些哈，比如说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如果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些物质他们能用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不适应，他们是洗涤用品中主要的致敏来源吗？
0: 其实从这个标准刚才这个描述能够看得出来，它主要针对一个是特殊人群，就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敏感的，包括一些小孩啊，对于这些东西容易发生过敏或者是产生这种刺激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包括可能某些有伤病的呀，或者身上有伤口的，或者是某一些疾病的呀，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除了这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个重点提到，就是对生态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洗涤产品，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在进行清洗之后，这个物质本身的那个化学结构还是保留的，它会顺着咱们的那个水去进入到那个污水的系统当中，最后呢会经过处理，然后呢排到这个水体当中。那如果这部分的一些物质呢在

0: 整个这个处理当中，它并不是都能够被处理掉，它还是会进入到水体中，那有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最简单的，我们很多这个传统洗涤剂呢都是含磷的，那磷呢就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洗涤产品呢，它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毒的。但是对于鱼类来说，毒性是非常强的。那这部分东西呢，也是需要去进行那个限制的，特别是一些防腐类的这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因为我们人和鱼的生理结构啊，这个各方面差别很大，那进入到这个水体当中，带来的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即便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只对鱼没有直接的那个伤害，但是它会杀死浮游生物，那对于鱼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影响。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原因，我们都要在产品设计当中去考虑到。
1: 我们跟进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今天16:30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我们来听报道。
2: 你们今天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3: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全部被这个冲毁了，全部被冲毁了，看到的是一片这个废墟。
2: 今天是怎么进去的？然后花了多久？
3: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的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然后走到这个我们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下午的这个4:45到4:49之间的这个样子，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全部是翻山过去的，然后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
2: 今天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3: 我们今天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2: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3: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完了以后呢，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灾区的话，也就这个差不多1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2: 就是离口岸核心区，
3: 对的，是的，离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距离。我们现在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还有这个源源不断的我现在能看得到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还在流这个洪水。
2: 那你们今天晚上怎么休整呢？
3: 我们今天晚上的话，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下一步的话他们给我们投送给养到我们这个一线救援人员这里来进行。

0: 一夜混用这样的提醒，称混用会失效，这个是真的吗？我们接着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1: 孙亚飞你好。
2: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了解完了新规的相关情况哈，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使用洗涤用品时候的一些技巧哈。我家的洗衣机有一个快洗功能，只需要15分钟哈就能搞定，但我很少用。
2: 那真是快。
1: 对，它连洗啊再洗涤然后再甩干15分钟就完事儿了哈。我总觉得它冲不干净，这个洗衣液残留会有什么健康风险吗？
2: 残留造成的这个健康风险呢并不一致啊，就是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么多这个物质，比如说香精，它有一些它就特意设，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让它那个长期保留的，但是洗涤功能的那一部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在快洗的条件下面也有可能会残留。我家的洗衣机没有你家那么快，要20多分钟啊，但是确实我能够感受得到，它那个快洗主要是针对你可能夏天就2-3件衣服啊这种情况下没那个去快洗，但是一旦放多了，快洗之后手去摸那些衣服的时候和正常洗的那个手感是有一点区别的，这说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还是因为快洗没有清理的那么干净，那么对于皮肤敏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这些物质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一定的伤害，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太大，因为就是洗涤剂的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功能成分，它的那个刺激性是最弱的，在各种这个配方里面它的刺激性是需要考虑的最多的，因为它的占比能够达到10%-20%，就是咱们的洗衣液可能70%-80%是水嘛，那最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买瓶醋回来里面最不能出问题的就是那个醋酸啊，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可控的啊，咱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1: 而且我为了防止冲不干净，我通常都比它要求的要放的标准量要少一点。
2: 对，要少一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把量控制下来是很重要的。
1: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哈，上面写了持久留香20天，挺长的，当然它有它一些限制条件，要非常完美，是洗完之后你不穿，然后在室温条件下20度的条件下去存放哈，它能够留香20天，这个算不算某种残留呢？它对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2: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营销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个洗涤产品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持久留香这上面去做一点技术上面的提升，但是持久留香你怎么去定义它呢？你比如说冬天穿的这个衣服，外面温度零下多少多少度，然后夏天的外面温度30多度、30-40度的那个温度，那在不同的那个条件下面，它的那个香味物质的那个挥发是完全不同的。它可能在夏天那个高温下面，速度是冬天的几十倍。那这种情况下面，你说还要让它留香的时间一样，那肯定是做不到。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在不那么极端啊，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就20度，春秋两季的这么一个温度上面。然后呢还要避免比如说阳光直晒，因为阳光晒了之后可能会让一些物质它发生变化，发生那个光的那个化学反应或者是被氧化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它给制定了这么一个就是标准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下面能够达到持久留香20天，那可能在冬天，那个留香的时间更长啊，说不定1-2个月都有可能。那在夏天，可能1-2天，也就没味儿了。所以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消费者看到这个呢，你也没话说，它是按照它那个标准去做出来的。那但是在实际的那个体验上面，可能完全不同，
1: 我们除了对衣物的香味有一个需求哈，对衣物的这个质感也有要求，希望洗完之后呢才能够穿起来更舒服一点哈，这我们就会用到衣物柔顺剂了。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它主要是能让哪些材质的衣物变得更为柔顺一点？
2: 对，其实这个衣物柔顺剂和衣服的这些抗静电剂啊，基本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衣服呀，它容易发生那些皱的痕迹啊，或者是容易产生静电，都和这些物质的它的电的效应有关。特别具体来讲，就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它有一些物质相互之间会形成像什么氢键啊这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

0: 材料面料本身的这些电的那个效应。那我们往里面添加的这些成分呢，就是去影响、去改变它这些电效应的。比如说往里面加的这些抗静电剂呢，通过去让它的那个电子的转移啊，去发生一些变化，就不容易去形成这种静电荷了。那同样，这个柔顺剂也是通过，比如说让它的那个氢键啊，不容易去形成啊，去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并且它们的成分也都接近，以那个，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以这个叫基氨盐这一类的这个物质为主。当然，有一些柔顺剂呢，它会添加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添加什么硅油这样的一些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基氨盐这类，就是直接去影响那个电荷效应的，这类物质为主。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基氨盐的这个物质，其实也是某些洗涤剂里面的这个功能的，就是洗涤功能的这个成分的载体。所以有一些洗涤剂，它不用额外去添加柔顺剂，它自身就有这个防皱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效果在里面，这个是对于柔顺剂它的这个成分的一个理解。
1: 它的功能发挥来讲，对棉类的更好啊，还是对像化纤类的更好一点呢？
0: 其实对于像棉类的，它的那个效果更明显。洗过这个棉的，都会发现洗过之后那个皱巴巴的非常明显。那有一些这个化学纤维的这些面料呢，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个抗皱了，抗皱效果还非常的明显。举个这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的确良替代棉质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风潮，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啊，拿化纤的去替代这个天然的这个棉纤维，但是在当时其实非常直接，就是那个棉的呀，你洗完之后那皱巴巴的，但是这个的确良的洗完之后它还是笔挺的。
1: 我还看到有科普说，衣物柔顺剂和洗衣液不能混用啊，肥皂和洗衣液在硬水环境下不能混用，这个是真的吗？
0: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柔顺剂的，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一些基氨盐嘛。那这个基氨盐呢，属于阳离子。那我们有一些使用的那个洗涤产品呢，它属于阴离子。所以柔顺剂和洗涤剂去混用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大家的效果都打折的这种情况啊。但是这类问题呢，并不是特别严重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呢，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即便混用，它效果可能会打点折扣，但是不会说出现完全失效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柔顺剂，它作为基氨盐嘛，它也是有洗涤的这个功能的，所以有一些就直接把这个功能融合在一起，我直接做成阳离子的洗涤剂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些在技术手段上面也都能够去解决。那另外，这个就是硬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倒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用的这些肥皂呢，它主要是传统的像硬质酸钠钾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那硬质酸它碰到这个硬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它就会形成沉淀。这些沉淀呢，落在衣服上面洗特别难洗。所以我们过去就看到有一些硬水地区的这个人的穿的那个衣服啊，上面老有一些白的那个斑点，那个其实就是硬质酸盐，就是形成的这个钙镁盐，它在衣服上面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要改变这个硬水，因为这些硬水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洗涤剂失效，它对人的健康就是饮用的话，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国这些年吧，其实针对就是硬水超标的一些城市，都做了一些整改，去进行这方面的那个科学上面的那些，就是怎么去使用水的这样的一些改造，然后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不那么硬的水，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洗涤啊，也包括咱们平常使用呢，都会有更好的那个效果。
1: 我还看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和衣物柔顺剂哈，这些产品它的限制使用期其实还挺长的，最长的可能到5年哈。那这洗涤用品的所谓的保质期哈，它保的是什么？过了限制使用期去使用会有什么问题吗？
0: 这里面其实就说到一个咱们对于包装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啊，就是包括食品都是一样的，说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年5年，这个其实就告诉你，它其实是没有保。

0: 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1: 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
6: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排亚锦赛正在进行，今晚的四分之一决赛里，中国队3-0战胜越南队，顺利进入四强。相关话题稍后展开。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已经开打，中国男篮首战客场赢下了卡塔尔队，他们今天具体表现如何，进军世界杯的前景怎样，稍后我们也会一起讨论。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天的话题我们要关注即将开赛的美网奖金再次提高的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具体聊聊女排亚锦赛的消息，要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孟凡达。孟凡达，晚上好。
10: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今天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0完成了越南队，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怎样的，比赛的过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0: 好的，今天呢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主二传呢还是谢胜玉，那对角呢是队长龚翔宇，那在其他的位置上我们看到吴梦洁呢是出现在了先发阵容当中，那么和他打对角的呢是庄宇珊，那么副攻线上呢是王媛媛在搭档陈厚宇，那先发的自由人呢是王梦洁，而且呢这个首发阵容在3-0三局的比赛当中，首发都没有做任何的调整，而且呢我觉得这也是在本届亚锦赛啊在开赛之后中国女排相对完整的一个主力阵容，而且呢很有可能将会在后面2天的比赛当中呢会继续沿用这样的一个阵容。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在第一局的时候呢，刁凌宇就曾经被换上场，而且呢他和这个杨聪明是通过2点换3点的方式呢登场比赛。另外呢就是另外一位报名主攻这个倪非凡，实际上他打的是双自由人的战术，这个球迷朋友呢应该都比较了解了。那么到了第二局的时候，唐鑫呢也披挂上阵，那么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他都分别上场了。那么我们看王浩谦呢在第三局也替补出战了，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除了李晨轩还有郭忠丹之外，我们看到赵勇指导呢也是尽量的让谢胜玉去适应更多的这个攻守，所以呢今天这个3-0的结果呢，我觉得

0: 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特别，我觉得让我感受比较深的是，现场呢有的球迷看见我之后就跟我讲，说，哎，特别期待这场比赛呢越南队能够赢一局，啊，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球迷朋友们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半决赛的对手啊是就我们小组赛的这个对手伊朗队，所以大家就觉得看来亚锦赛对中国队来说只有一场大考，那就是决赛了。但是在决赛之前，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经受一些考验？在小组赛当中呢，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我说过，我们的目标呢不但是小组出组，还要确保一局不丢，而且尽量多的净胜球。根据规则，八强之后呢要排一个一二三四五，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肯定那不能丢。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尤其是第二局咬到局末阶段的时候呢，双方这个分差，曾经就只缩小到了一分。所以球迷会觉得，哎，中国女排哪怕输一局暴露问题，其实恰恰是提个醒。但是大家说归说，我相信整个的教练组一定会复盘今天的这个第二局的比赛。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三局的情况。因为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呢，我觉得中国队呢发挥出了一个亮点，就是因为前面的对手太弱了。好多球迷都在讲说，中国女排在亚锦赛要想夺冠，发球必须发出来啊。那么我们看前几场比赛，这一点做得并不好。但是今天王源、龚翔宇在第一局的发球发出来了，那么第二局陈厚宇的发球也还可以。但是第二局中国女排自己的接发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传波动特别大，尤其到了后半段，就我刚才讲局末的时候，被追到了只差一分了。那么一传啊，很多都是半到位和不到位，换人之后效果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理想，所以呢，那个时候球迷啊不是说害怕什么，而是觉得对中国队这是有意义的一次锻炼，因为尤其是吴梦洁啊，他这个比赛越打的时间越长，他是需要通过比赛来找这个一传的感觉，而且呢，王梦洁是六轮一传，吴梦洁、小庄和龚翔宇，我要没算错的话，他是各四轮的一传，大家是一个集体，接发，分担压力，打这种整体排球，所以呢，你不能说出了一传之后互相传染，对吧？影响这个心理波动，所以在这个第二局当中，对中国女排，我觉得是今天晚上教练组肯定要详细复盘的。那么第三局很快啊，大家就进入到状态了，而且这个龚翔宇还有杨淑明的发球不错，就是造成了这个越南队啊，他们这个一传呢是问题比较大的。此外呢，就是杨淑明，我也仔细观察了一下，在今天的比赛里，他三局都有替补上场。那么第一局的时候，他踢的是这个谢成玉，他是两点换三点上来的。那么第二局他先是替王源上来，那么后边最后一局呢，他是替龚翔宇，也是这个二换三的时候互换上来。所以呢，他上来之后，我觉得整体的感觉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今天无论是发球接发，其实都给中国女排提了一个醒儿。另外呢，就是我们轮流上场的队员，通过这几场比赛这个锻炼，我觉得整体的感觉，还是渐入佳境了吧。
1: 半决赛我们要再次对阵伊朗队，小组赛赢过对方，但是当时也是第二局一度出现了让球迷朋友们有点紧张的这个画面，对吧？这次呢，伊朗队的这个整体的表现也让我们印象比较深，至少在亚洲，虽然他的体系看上去还是和中国女排有明显的差距，但至少个人身体条件包括个人的一些强行的进攻的能力在亚洲还是有特点的。到了这种单败淘汰制的比赛，再次面对伊朗，你觉得中国女排要做好哪几点？
0: 好，刚才老师您说的这几点呢非常重要，在排球比赛当中呢，这都是赢球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在比赛里呢，它能够让我们看到一点这个小波澜。可是呢，从实力上来讲，毕竟呢，它不像足球，排球呢是一个高昂相对的比赛。赵永指导和教练组，尤其是在和越南队，第二局如果总结了教训和经验之后，再加上您刚才讲的，毕竟和伊朗之前打过了，那么隔网相对的比赛，如果我们把自己网口的高度还有我们的这个进攻节奏找好的话，对方是很难来克制我们的。那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如果结合明天去说的话，有一个让人非常放心的地方，就是谢胜玉现在我觉得已经完全进入到状态了。因为呢，在前面的 这个几场比赛里呢，很多的人都非常关注谢承玉，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是这个张子萱打这个主二传，这次呢换成了这个谢承玉，然后呢张龙宇偶尔上来啊，两点换三点。

0: 其实对他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高的，这不光是球迷对他要求高，你这个赛制跟最后你能不能在决赛当中大放异彩，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彩蛋的。今天呢我感觉他分配球要比前面几场比赛成熟得多，这个呢不是说因为这个他越打越顺，恰恰反过来，就是前面他打这些弱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没发挥的特别好，但是今天打这个越南队，因为我们经常看球的朋友知道越南队不算是鱼腩球队，他还是有他的这个特点的所以今天在打越南队的时候他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在关键战的淘汰赛当中把他给激活了。所以最后呢我们去看那个中国队的一个技术统计，你就会发现今天谢荣毅他好在哪儿，就是吴梦岩啊和庄宇珊各得了18分，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号位的这个进攻和后三的立体进攻当中他还是有想法，也就是我们主要的进攻人他能够输送非常舒服的跑断。那么龚翔宇拿到了8分，王远远8分，陈宏宇呢7分，这说明就是我们的二传在和副攻的配合方面现在呢是越来越有这个感觉的。这个到后边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当中说，就是不管是遇到日本还是泰国，就是我们的副攻很有可能是我们比赛的胜负手因为主攻我们有高度，那么对手无论是泰国或者是日本，它是有速度的，而且呢他们打这个整体这个排球节奏把握的也好，那么副攻是很关键的。那么明天这个比赛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因为伊朗相对除中国队之外的那几个球队他身体素质也不错，他也有一定的高度，所以今天打越南如果看的是二传的话，那明天打伊朗我可以在这预测一下就是中国队很有可能在副攻上面让谢荣毅会配得更多一些，对吧，就是两个副攻这个王源陈厚宇打这种快球甚至是快球攻传配合要求是很高的。还有就是今天我已经明显看出来，就是有的球其实是在找王源的打这个背飞球所以要看那个副攻。今天呢还有一个细节特别细节的，当然这个就是王源被判了一个这个违例，所以这个呢到接下来大家也要注意，就我们不要在这些不该犯的错误当中犯错误。当然王源当时也是据理力争认为他这个球没有持球没有违例，但是回来我觉得队员们也有必要去再看一看录像，就是根据现在的这个规则包括裁判的尺度等等。所以今天我总体感觉就是谢胜玉包括这个杨书明这些小将，或者说名单出来之后引起一定的关注度的这些小将发挥的还不错，这很有可能都会成为决赛当中的大彩蛋。
1: 好，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排表现能够越来越好，顺利的拿到本届比赛的冠军，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我们会密切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也谢谢孟凡达这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之声给我们介绍中国女排的比赛情况，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继续进行，今天下午的一场半决赛，常冰玉6-3战胜奥沙利文，率先进入到决赛。此刻，另外一场半决赛，赵欣彤对肖国栋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的比赛因为下雨中断，推迟到当地时间28号继续进行。比赛中断前，郑钦文以6-4拿下首盘，第二盘2-5暂时落后于对手。中超联赛第25轮今天开战，大连英博1-1打平北京国安，上海申花2-3输给了山东泰山，深圳新鹏城0-1不敌上海海港。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田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两项跨栏世界纪录被打破，男子400米栏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跑出了45秒80夺冠，并且创造了世界纪录，女子100米栏美国选手拉塞尔跑出12秒09夺冠，并且创造世界纪录。关注欧洲足坛，欧联杯资格赛附加赛全部结束，本菲卡、安德莱赫特、贝西克塔斯、萨尔茨堡红牛等球队获胜过关，进入到正赛。本轮当中失利的贝尔格莱德红星、特拉布宗体育等则进入到了欧协联正赛。欧协联资格赛附加赛同样全部结束，五大联赛球队布莱顿、赫塔费、亚特兰大、弗赖堡、摩纳哥全都获胜，进入到正赛。 西甲联赛第一轮补赛，巴塞罗那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塞尔塔1-2输给了奥萨苏纳，至此西甲前两轮全部结束。巴萨两战全胜，进7球，1球不丢，排名榜首。同样全胜的皇马、塞维利亚、皇家贝蒂斯排名2-4。英格兰联赛杯第二轮，切尔西2-0战胜卢顿，富勒姆3-0击败温布尔登。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中国队顺利拿到开门红，客场83-57战胜了卡塔尔队。相关话题连线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包括比赛的进程吧。
3: 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还是延续了自己过往的一套先发阵容。5号位位置呢，我们用的是胡金秋，然后呢，4号位位置用的是投射能力最近表现比较出色的赵嘉毅。另外呢，3号位位置选的是3D型类型的朱俊龙，他的防守三分球对于球队来说呢是非常的关键。而在2号位的位置，我们是用了上赛季 CBA 常规赛的 MVP 贺西宁，他的这种对抗之后的投篮对于球队来说呢也非常关键。至于先发的1号位呢，咱们依然是用了队长赵继伟来担任这场比赛的先发。因为卡塔尔呢，他们是明年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呢这场比赛他们也是奔着练兵的目的，雪藏了比较多的主力，所以呢咱们在开局的那方有半截的相持之后呢，等到双方换上来轮换阵容，咱们呢就很快的将分差拉开到了2位数左右，并且呢随着比赛进行，尤其是到了比赛第4节，对方的体能包括他们的这种防守被咱们拆解之后呢，我们又是进一步拉开了比分，最后呢是83-50多，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呢咱们是以26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卡塔尔，等于说呢在第4窗口期收获了一个开门红。
1: 83-57确实是赢了26分。多说一句，就是中国队整体的这个表现介绍完了之后，我们要重点聊一些这个表现出色的一些球员，比如说杨汉森。我看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大家都在夸杨汉森的表现，能不能重点给我们说说？
3: 因为我们知道在篮球的比赛中呢，有一个数值叫正负值，也就是当这个队员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分还是输分，他会有一个累积。而这场比赛呢，杨汉森是全队最高的正负值。换句话说呢，当汉森在场的时候，中国队呢是一直在赢分的状态，并且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杨汉森呢也是入选了上一轮比赛这个亚洲区预选赛的最佳阵容，他也是中国队这边呢唯一一个入选了最佳阵容的球员。因为咱们还记得，就是在上一个窗口期，不管是咱们在沈阳主场对阵日本，还是说到韩国对阵中国台北的比赛，杨汉森的表现呢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他之前呢没有参加过太多中国男篮的集训，而咱们的主教练郭士强呢对于杨汉森的使用可能呢还处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中。那么汉森呢在队里面打的其实也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特点，但是经历了上一个窗口期的以实战带训练，以及这一次呢汉森也是提前大概10天左右来到球队，跟球队呢进行了更多的磨合，以及郭志强指导呢在这段时间跟杨汉森呢也是一直在进行大量的沟通啊，你喜欢用怎样的方式来比赛，我呢给你搭配一个怎样的阵容去进行比赛，双方呢也是有了更深的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场对卡塔尔的比赛呢，杨汉森在队里面的作用相比于前面的比赛，前面两场比赛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这一点呢从杨汉森这场比赛11中7的命中率，以及他不时的给队友送出助攻，包括杨汉森在篮下护框时候的表现可以看得非常明确。包括咱们球迷其实呢还经常提到一个点，就是在上个窗口期，比如说杨汉森在抢下后场篮板球之后，第一选择呢是找后卫，先给后卫，然后呢让后卫再去发动， 但你可以看到在昨天对阵卡塔尔的比赛，汉森有好几个回合都是摘下篮球之后，我自己心里观察，有机会我就往前长传了，没机会呢，我自己也可以大步流星的运球到前场再去支配进攻，所以他的这个在场上的进攻主动权，或者说进攻的权限，相比于之前呢，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而目前来看呢，这个提升也是进一步激发了杨汉森在队里面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下一场比赛汉森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1: 另外之前的热身赛里面中国队的这个外线投篮有点让人一言难尽，包括此前的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对吧，大家经常讲我们这个投篮的水准为什么没办法做到始终在线，这天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其实打的这方面要相对好很多，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3: 没错，因为卡塔尔呢，他们咱们实话实说，他们是用了不少的在之前的比赛中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所以呢在防守端他们的这种战术纪律性其实是有一些不足的，或者说是比较一般，所以咱们在上一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只要我们能够在进攻端稍微耐心一些，还是获得了不少空位以及半空位的机会。而在比赛中呢，你像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李洪权啊，包括像贺新宁啊，包括咱们说杨汉森都进了一个三分球，咱们上一场比赛呢在三分线外的投射是比较让人满意的，但是呢实话实说，就是卡塔尔呢他毕竟实力比较一般，也没有派出自己的大量主力，包括他们的第一规划第二规划两个人都没有上啊，上了第三规划麦凯刘易斯，所以这个队呢整体阵容实力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而咱们呢就是不管咱们的对手是怎样的，能够把握住空位和半空位，尤其是空位的机会，对于中国队的进攻来说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打卡塔尔，你可以把对方限制在六十分上下，但是呢你像下一场比赛你打黎巴嫩，你的进攻无论如何是要开的，咱们像过去一样一场比赛跟对方打一个70-60，把对方得分限制在六十分，咱们拿70分赢球，那种环境那种模式呢其实在目前的国际篮球已经是比较少见了，因为每个现在大家的进攻技术相比于之前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包括规划球员的加入，所以你再想靠防守跟对方进行肉搏，把比分限制的特别低是比较困难的。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在做好防守的基础上，我们自己的进攻也不能够这个拉胯。
1: 除了三分还有后卫的问题，就是赵继伟首发之后，我们注意到今天这场比赛比如主力的替补用的是胡明轩，在去年的亚洲杯有过高光表现之后，胡明轩一度无论是联赛还是国家队的比赛表现的是比较挣扎的，这场比赛他的表现是有所恢复吗？
3: 这场比赛呢郭尔强知道对于这个胡明轩的使用还是比较有想法的。首先一个，他跟杨汉森呢是两个人互相搭档使用了大量时间，包括像廖三宁，他们三个人呢绑在一块儿登场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这个阵容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特点的，因为我们知道胡明轩他在队里面最舒服的位置其实不是说一号位或者说进攻策动，而是什么呢，而是快攻转换，他的快攻上球快攻得分是中国队进攻上非常关键的一环，而杨汉森呢可以传这种从后场到前场纵贯全场的传球，可以去找到小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胡明轩也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接球就投的后卫球员，他的这种接球投篮命中率其实呢也是比较高的，而他跟汉森一块搭配使用呢，汉森可以拿到更多的这种支配球的这种角色，而胡明轩呢也可以尽情的或者说打自己喜欢打的这种无球的角色，也跟搭配非常好，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在从去年夏天开始吧，胡明轩呢其实一直是在受着伤病的困扰，包括上个赛季的 CBA 常规赛，胡明轩呢其实也是打一打停一停，状态始终不是特别稳定。包括像这次的这个国家队集训，他呢也是中途加入啊，集训的前期他当时呢伤没有好利索，来国家队这边呢让队医看一下，确实还不具备合练的这种条件，先回广东这边治伤，等到呢伤好差不多了再来国家队，到中期才一块集训并且呢他的三分球手感从上个赛季的常规赛其实就比较一般，到现在呢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三分线外是7中3，作为咱们的外线球员而言呢，在一场比赛中投7个3分球能命中3个，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让人欣喜的表现了。而且呢胡明轩 他的三分球对于咱们后面的比赛其实呢也非常关键。我们觉得是乐见像胡明轩这样的球员，他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希望球员能够一直维持一个很高水平的状态。但是呢，你有高峰，包括你经历了低谷之后，还可以从低谷中完全的咱们说站上来，再次回到一个状态的高峰。这个呢，其实相比于之前的一直巅峰，也更能够打动人心。
1: 嗯，既然说到下一场比赛，我们也来展望一下，因为黎巴嫩另外一场比赛是赢了韩国队，对吧？第一阶段中国队两次面对韩国队都输了球，而黎巴嫩这次大胜韩国队。虽然我们不能简单的用 A 大于 B，B 大于 C， 所以 A 就一定大于 C 来做这样一个结论，但现在球迷朋友们已经在担心了，说下一场中国队主场打黎巴嫩，这个压力会很大吗？
3: 我说实话，我想到了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可以在主场击败韩国，但是呢他们能赢韩国19分，这个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实话实说。因为韩国队呢在上一个窗口期，他们的核心主将或者说最主要得分手李贤仲啊，为了去打 NBA 的夏季联赛，他是没有和韩国队一块去打对日本和对中国台北的比赛，所以呢当时韩国队在主场是输给了中国台北。但是呢最后一轮比赛，日本队呢是爆了一个小小的冷门，在客场呢输给了韩国，让韩国队可以幸运的以咱们这当然人家前面已经咱们两场比赛啊，但实话实说，他们能够在主场击败日本也是比较幸运的，搭上了晋级的末班车。而这个窗口期呢，李贤仲 NBA 那边呢，他打完夏联没有获得下一步的机会，也是回到国家队，跟国家队一块呢去出征西亚，出征黎巴嫩。但是呢，这比赛证明他们相比于黎巴嫩呢，还是有着诸多的不足。而黎巴嫩呢，即便是像咱们老说阿拉基，对吧，他们的绝对后场核心因为膝盖伤病已经是确定要缺席这一个窗口期的比赛了，他们过去两届大赛用过的外援规划球员劳森，现在呢因为俱乐部还没有找到，所以现在也是暂时退出了黎巴嫩国家队，他们选了一个新的规划。但是即便如此，即便他们缺少了一内一外两个核心，但是呢黎巴嫩在对阵韩国的比赛有几个点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篮板球，咱们打韩国队，我们的高度优势其实是有的，但是呢两场比赛我们篮板球跟韩国队是互有胜负，双方是伯仲之间。但是呢黎巴嫩打韩国篮板球是51-30啊，黎巴嫩赢韩国队21个篮板球，黎巴嫩呢整场比赛抢了16个进攻篮板，也是多出了大量二次进攻的机会，等于说篮下就是完全压制了韩国，这是他们获胜的第一要素。第二一个呢，因为有篮板球的保护保证，而黎巴嫩呢这场比赛是有了大量的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他们在上半场比赛打完一度还落后韩国队3分，但是呢到最后一节他们靠着连续的反击，单节是打了韩国队一个30-4，等于说一节比赛锁定了胜局，最后是19分大胜。第三一个呢，就是他们虽然阿拉基劳森不打，但是呢这场比赛他们有两个球员其实是让我们在下一场比赛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个呢是他们身高2.03米的锋线哈亚特，哈亚特呢跟黎巴嫩其他球员呢成长路径不是很像，他不是黎巴嫩联赛出身的球员，他是在美国读 NCAA 打这个 D1 联赛，跟王俊杰一样在美国篮球背景下去成长的一个锋线。这场比赛对韩国队，哈亚特呢一个人是拿到了23分的高分，全场最高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贾马莱丁，这个呢是一个老将，在黎巴嫩联赛的一个内线球员，那么他呢是拿到了16分10个篮板，效率也非常高。另外呢新加入的这个规划球员2.06米的这个空间型4号位叫方德伯克，他是拿到了13分，所以呢这三个人一块把整个黎巴嫩的进攻上限给提上来了。这场比赛黎巴嫩也是拿到了90分，所以呢下一场比赛咱们是坐镇主场朱棣。但是呢因为咱们上一轮比赛击败了这个卡塔尔，韩国队输球，咱们现在呢已经是小组的第3，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呢小组前3是可以直接晋级的。我们好不容易坐上第3的位置了，就千万不要再掉下去，而我们如果想要不掉下去，就要保证之后的比赛我们要一直获胜才可以。现在呢命运到咱们自己手上了，你能不能抓住机会，不要像上一个窗口期包括前几个窗口期一样啊，在主场老是输球，对吧，主场输韩国，主场输日本，能不能在主场抓住一次机会，对中国男篮而言呢非常关键。
1: 是这场打赢卡塔尔的比赛很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收获了信心，也进一步演练了阵容，希望接下来对黎巴嫩的硬仗中国队有更加上佳的表现。也谢谢华谦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中国男篮的点评，谢谢。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算板
4: 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

0: 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本周美国网球公开赛开拍，今年的美网创下了史上最高奖金记录，超过1亿美元的球员奖金如何分配？奖金的增长部分，头部选手还是金字塔底部选手能够获益更多？今天我们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1: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谭立文，立文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我们决胜时刻的老朋友，其实算是共同体的新朋友，胡立涛老师。
3: 球迷朋友好。
1: 请胡立涛老师来呢，肯定是要聊一个跟网球相关的话题，我们又是一个体育产业的节目。其实这次呢，我们是想就着正在进行的美网来聊聊网球赛事当中的奖金，因为这次我们知道美网公布了一个奖金方案，显示今年整体的总奖金会达到1.08亿美元，就相当于是7.25亿人民币，这个数字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其实去年已经很高了，去年是9000万美元，但今年又涨了20%。奖金持续增加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钱又被谁赚到了？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的奖金是增加到了参赛阵容当中的金字塔的上方还是下方？换句话说，普惠性的还是说冠军的奖金更多了？
4: 新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奖金其实是略有一点雨露均沾的，但其实增加的部分更多还是在金字塔的底部。首先我们看金字塔顶部来看，今年美网的男单、女单冠军将获得55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网球赛事有史以来最高的冠军奖金。去年的单打冠军奖金则是500万美元，其实这就多了50万美元相比上一年。然后男子双打、女子双打还有混双冠军的组合将分别获得100万美元。那么我们再看金字塔底部，其实单打正赛的首轮奖金是增加了27%，然后即便是在单打资格赛首轮也可以获得3.2万美元。所以从整体的分配结构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今年美网新增的奖金其实是向金字塔底部倾斜的，这就意味着其实更多的可能底层的运动员能够获得一个奖金的分成。
1: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底部的运动员，我了解到的情况，胡老师是不是在大满贯的这个体系已经成为了很多底部和腰部的运动员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收入？就是如果你能打到正赛的话，可能比你打好几站的250的比赛啊，或者是500的比赛要赚的更多。
3: 肯定是这样，在巡回赛的体制当中，你看像今年 WTA 500赛奖金最多的查尔斯顿，他的冠军奖金也只有16万多一点美元。那可是冠军啊。250的比赛呢，大部分就是几万美元。所以你看刚才立文也介绍到，进到正赛首轮其实输球也能拿到14万美元。你如果对于100开外或者200左右这个球员呢，通常他打到大满贯正赛呢，他可能就能 cover 掉他半年左右的旅行啊，
1: 这么多
3: 参赛这种费用。今年有正新闻嘛，你看央视从资格赛也就开始转了，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资格赛，其实争夺是非常激烈的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为能有机会啊，一年四次来跻身大满贯的正赛。对低排位的选手来讲，
1: 我们这两年一直听到，甚至包括高排位的选手都认为运动员应该在大满贯也好还是大师赛也好会分得更多的利益。这里面其实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大满贯的赛事啊，包括最高级别的巡回赛，它这赛程是越来越长了。以前我们说大满贯是2周的赛事，现在恨不得就是提前1周，好多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包括现在美网，像混双打的正在激烈的时候，也有一些人认为，就包括大师赛，它的赛程也在不断的有增强的趋势。那既然我的劳动变多了，那是不是我的回报也需要更多？包括奖金分配的方式，底部的运动员、腰部的运动员跟顶级运动员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据您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在这两年有没有改善呢？
3: 其实改善肯定是在不断的改善，但是距离球员的要求，或者说顶级球员的要求呢，想让大满贯向巡回赛看齐，奖金在赛事收入当中的比例能够达到22%。这回美网尽管到了这个1.08亿美元的奖金总额，但是调幅度、占比幅度大概倒是到20%啊，就是距离球员的要求可能还差一些，这个反正大家还要继续谈。同时呢，再有一个老的问题呢，也是这一年，刚才立伟也提到，其实这个总体的奖金提升幅度的比例是向金字塔底部球员，就是低排位球员倾斜的啊，这个也一直在改善当中。你看第一轮

0: 四万比去年11万是提了27%，冠军呢，其实你涨只涨了10%嘛，从500万到550万。但是，就这个底层球员，虽然他这个你看起来好像这个钱说不多，但是所谓这个底层球员，我们说到了100多位或者200位之间呢，他们生活状况已经不算好了，但是每年要进入职业网坛的青少年球员，这个数字其实是更多的。就是 ITF 他们在注册的现役球员其实是上万，
1: 天
0: 所
1: 呐，
0: 以那些就是说，你除了这几百位，其实已经可以打职业巡回赛了。他们至少是可以，不叫过上小康生活，你大概能够有个收支平衡。剩下那么多的人，其实是要处于一个贴钱的状态了。现在就是说，大家要逐渐去更多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一条挺长的路，因为你就从国内来看呢，你看由于郑钦文的这种号召，有越来越多青少年拿起网球拍去打网球，当然有天赋好的要去进军职业网坛，但是他这个职业网坛的整体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塔尖部分其实还是那么大。
1: 对，它其实本身它永远的容量都不会太高。
0: 现在以后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原来一周的大师赛可能现在要变成快2周，12天，然后大满贯要从2周变成3周了。当然，这个大满贯赛事它的奖金幅度在提高，它也需要提高自己创收能力。创收能力其实还是无外乎就是这几大块儿，票房、各种转播，现在有新媒体转播，还有现场的售卖。那它现在延长了这一周的时间。其实你看，这个这一周有这个，费德勒的表演赛，有这个去年改制的
1: 就
0: 停
1: 说，
0: 止的这个混双的比赛，这些都是要售票的了。原先的美网的第一周的资格赛是完全免费开放的，它现在开始售票了，要增加票房收入，同时吸引了人流进来，那现场售卖也会增加收入，而且它这些混双比赛，费德勒的表演赛，资格赛也都是转播权是要售卖的，它又把这一部分变成他这个新的利益增长点了。
1: 对，包括像温网，它也要盖新的，能够容纳更多人的球场嘛。其实这个就已经有了足球那个味儿了。足球的像英超的俱乐部，它也是通过投资盖新的球场，可以容纳更多的球迷，这样在长线来看，会是更多的一个收入的渠道。
0: 其实就跟今年世界杯是一样的，世界杯扩军嘛，大家在可以从参赛队伍上能感觉出来，其实赛程也在拉长，比赛场次也增多。现在大满贯你变成3周，他把资格赛纳进来以后，这一周呢，那你其实就变成256个人的签的比赛了。
1: 对，其实我们一般横向来对比啊，美网它能够提供巨额的商业奖金的背后，就是您所说的，它跟它非常丰厚的营收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美国好像就会有它自己的一些规则，或者它得想一些新的赚钱的招儿。像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动态的票价，然后这次呢，在美网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人在想混双，我们能不能通过巨星效应，就有点像 NBA 打全明星赛一样。
0: 借用 NBA 的概念，这个混双算是这个美网正赛的季前赛。
1: 包括他认为，从现在传播规律来讲呢，你这比赛打的时间太长了，网球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友好。那么我就打一个像业余选手一样的四局，是吧？这样的比赛四局不行，我就立即抢七，让整个这个网球赛事打得非常短平快，很多比赛1个小时以内就能结束了。我觉得这是不是都是能够让这个赛事具有更长线的盈利能力的一种尝试呢？
0: 我觉得因为像温网的时候，这个球员当中已经比较多的聚焦这个缩短赛制这个话题了，因为现在等于赛程在拉长，但赛程拉长呢，实际上球员是有抱怨的，因为你好像有的时候隔天一赛，好像多了一天缓冲时间，但是人的精神是无法放松下来的，你在一个赛事没有结束之前，现在我们看是越来越多的，不只是老运动员，现在更多年轻运动员啊，卡辛呐、斯瓦泰克呀，有言语的抱怨，同时有身体发出的警告。他们的最顶尖球员已经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伤病问题，需要退出大满贯赛事。可能这个6局的是不是要改4局？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势在必行了。这是从球员角度出发，从你刚才主要提的是受众或者球迷的角度，现在年轻球迷呢，他们这个能保持专注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短的。 你这个五盘三胜，尤其大满贯男子的比赛，你真正能打成说去年法网
1: 辛纳达
0: 那种经典的，
1: 太经典
0: 对，经典的是少之又少的。如果球迷无法预设到你一场比赛会成为经典，真是好多打成五盘呢，可能是显得有点冗长了。
1: 但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觉得网球看的就是这种稍微有些古典的拉锯式的，或者是在人极度疲惫的时候展现的那种精神和意志，所以有的人觉得如果它真的变得非常短，这个比赛是不是也会让网球这项运动它的本质有所改变。也有人一些提出，我记得德约好像说过，你不一定说四盘六盘的问题，他网能不能别再发一次了，无关于局数，但是关于网球规则上面的变化是不是都是被考虑在内的。
0: 现在就是说，反正大家在开动脑筋吧，啊，头脑风暴在想各种方法啊。因为像那个张文，你刚才提到这个擦网不重发呢，其实在72年的比赛当中早就开始用了，它只是没有推行到成人的职业赛事当中。原先一些表演赛呢也都用过。这网球总体来讲属于改革都比较慎重的，属于有比较悠久历史的这种传统项目。当然也有好多折中方法，因为德爷也提过，像男子可以保留五盘三胜，但是就是说每盘它变成四局。还有呢，有一种题呢，就是说大满贯当中，因为现在男子五盘三胜属于大满贯唯一能够区别于巡回赛的一个独特的赛制了。他想保持他的独特性，他想尽量保持五盘三胜，但是有人提出就前面第一周
1: 八强以后，我在五盘三胜
0: 对八强以后或者四强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的网球发展到已经是非常的依赖速度力量了，尤其是男子。大家原来看像费纳呀，或者说德约和纳达尔打的五盘三胜呢，他不完全是体能的较量，他会把体能留在最后。现在的好多比赛感觉你到不了五盘，那个球员的身体已经被拖垮了。

0: 的状况能够更被新的时代所接受，以至于能够更好的盈利。那说到这个盈利的问题啊，我一直在想，美网这1.08亿美金，它到底是因为美网更能赚钱，它是一个特殊的样本，还是说其他的大满贯实际上大家盈利的能力是差不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四大满贯之间会有一种所谓奖金的军备竞赛吗？李文？
1: 从我的看法来看，我觉得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奖金军备竞赛的概念。它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可能烧钱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原因很简单，美网把球员的整个总奖金可能推到1.08亿美元，实际上是重新抬高了整个四大满贯的奖金的天花板。横向对比来看，2026年温网的奖金同比增长了20%，澳网是增加了16%，法网最低也接近了10%的增长。那么说明，其实整个奖金增加其实是一个四大满贯的一个共识。那么，特别是现在球员关注的越来越不只是奖金、冠军奖金这个范畴，而是首轮的奖金呀、资格赛的奖金啊，以及整体收入。就比如说，你整个赛事主办，你有多少的比例分成是跟球员去共享的？那么，一旦有一家大满贯他这个占比提升了很多之后，你就倒逼另外三家，你要会面对来自于球员和舆论的压力，说你赚了这么多，为什么不多分球员一点？这
0: 对，
1: 样对，所以美网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提高了这个奖金，可能会给另外三家大满贯赛事会有一点的压力，但可能我认为这种竞争它会是比较良性的吧，因为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四大满贯它的整个商业体量啊、版权收入啊，以及它整个市场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最终奖金的来源是要建立在你的整个赛事的营收的基础上。更直观的来说，可能不只是单纯比谁给的奖金更多，而是在自己能够愿意赚的钱拿出来更多跟球员分享。我觉得这样可能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0: 哎，你说的这个挺对的，就是刚才我们想的是说，我挣的越多，我才能分给球员越多。当然，这是一个对的逻辑，但在另外一方面
1: 对，
0: 呢，就是我的组委会到底分出我收入比例的100%多少给球员，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1: 这个比例可能就是球员跟主办方，或者是球员跟一些可能某个机构去协商的。因为对于主办方这些赛事来说，可能他肯定还是需要留有一部分盈利去让赛事是有整个体验升级也好啊，设施升级，甚至像温网它有一些上交到网球协会，然后它去推动当地的青少年的网球的事业的发展，这其实是很良性，然后很有目的的一个投入。但如果你说全都交肉给球员，这肯定对于赛事是不是利于可持续发展？
0: 胡老师，您觉得呢？未来四大满贯会有这种新的奖金的军备竞赛吗？
2: 因为奖金我觉得是透露的，而且是完全可以量化的，大家可
0: 对。
2: 以去比较。这个竞赛其实一直都有，而且美网呢，它一直占有一个后手之力，它每年最后一个大满贯，它就反正比着前三家，原先就没有那么竞争激烈的时候，它每年就加一点儿，反正它就保持它是最高就行了。现在呢，有这个球员的一个强烈的诉求呢，这个提高幅度确实在增加。而且，确实，立文刚才也讲到了，因为我觉得球员这个诉求呢，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奖金，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看这次美网，他还拿出200万的这个基金，是用作就低排位球员的补贴啊，它不体现在奖金上，因为它涉及到好多方面，餐饮啊、住宿啊、医疗保障啊，你高排位球员他都有自己团队，这方面他都不用发愁，而且他也不缺这些钱。但低排位球员这方面，他是没有很多球员是没有支付能力的，所以这个就关乎到一个球员整体的他的一个参赛体验，每个大满贯每年挣的钱，投入再生产去这个扩充场地设备，其实都是很多时候是为了改善球员的这方面的体验的，所以就是球员到底对哪个，你说球员是比较哪个大满贯奖金多少？我觉得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啊。一是说总体奖金占比这个诉求能不能达到，这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要求啊。然后其他的呢，我觉得这个球员他总体上，我觉得他在这个整个2周或者3周参赛当中，他能有一个总体一个感受啊，而且这个感受需要他希望是逐年提高的，再有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球员呢，希望就是说在不只是在奖金分配，就是在赛事运营的方方面面，赛程啊什么各方面能有一定话语权。今年美网之后呢，反正成立了一个大满贯球员咨询委员会， 原来是只有巡回赛、ATP 和 WTA。

0: 先有这个球员工会，还有这个所谓架构委员会，它是有球员代表可以参与的。原来大满贯是没有这个机构，就是球员没有发声的渠道，球员呢想发声只能，当然你现在有自己的社交媒体，但是他希望有一个
1: 但他
0: 统
1: 相当于
0: 一
1: 就是我
0: 的。
1: 在这个会议的桌子上没有一个我运动员的席位，可以这样说吧？
0: 对对对，就是说有些决策的时候啊，他需要球员需要有自己的去发出声音啊。现在是有这么个机构了，以后呢就看，那就是说这个也是他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1: 对，确实，如果你从国教委会的同类型来去对比的话，因为国教委会它是有运动员委员会的，而运动员委员会的这些委员都是在每年的，比如说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在运动员村一人一票选的。我们暂且不论说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操作的空间，但总的来说，它的这个仪式感就让运动员感到，这个比赛或这个组织确实是以运动员为中心，运动员是有他发声的渠道的，或者是说代替我发声的这个运动员是由我来选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未来可能越来越多的球员工会会有这样的诉求，更不要提一些非常商业化的联盟，球员工会在这里面有的话语权其实确实是比网球要大一些的，
0: 对，他就希望以后就不是说光四大满贯老是自己宣布今年奖金是多少啊，他希望最后有一个这个决策的一个过程啊，那你单方面宣布球员你是多少，我就只能接受多少啊。
1: 哎，其实我最后是想从网球市场整体的发展去讨论一下，因为我注意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数字，就是美网啊，2022年的奖金池才6000万美元，这没有过几年就已经到了1.08亿美元了，相当于它4年间增长了80%，这还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我相信无论你在哪个行业，4年之间你工资涨了80%，都是很令人羡慕的。那我觉得这个背后肯定跟美网的收入增速有关系。我们发现，像温网奖金池是增加了近60%，澳网是大约50%，增速最低的法网也有40%的增长。所以，我们能不能说，网球运动在过去4年确实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市场增长呢？李文。
2: 对，确实是。我觉得其实过去几年整个全球网球市场的一个快速增长是可能是有3个因素去叠加的而成的结果吧。然后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可能参与人口在不断的扩大。那么我们以美国市场为例，其实2025年美国网球这个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2730万。相比2019年是其实是增长了50%，那么我们其实能够说明，网球它并不只是美网这个顶级赛事的热度高，而是它下面底层参与消费的这个人群也在持续扩张。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是头号明星可能比较顺利的完成一个赛季的交接吧。那么费德勒跟纳达尔之后，我们大家会担心，哎，原本就是没有这个超级偶像出现了之后，会不会影响网球这个运动的一个发展？那其实现在阿卡啊、辛纳这些可能新生代球员已经开始慢慢接棒过来了，然后德约也还在目前在打。其实我这些巨星的效应，其实也带动了年轻受众还有社交媒体的一个关注。其实我还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数字，就是过去一年 ATP 球员他整个社交媒体的粉丝总量其实已经超过了1.1亿，然后其实 ATP 他赛事整个账号的粉丝增长也超过了20%，这说明其实在社交媒体在输出内容上面，网球的这部分内容还是挺受大家关注的。然后第三个就是网球赛事或者说四大满贯或者一些顶级的巡回赛事，它本身越来越会做生意了。那么我们打个比方，四大满贯其实你能够发现，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卖门票啊、卖版权了，然后还有到赞助、款待、餐饮，甚至周边的商品啊，以及一些可能数字产内容的产出，这一些可能综合的一个消费场景，这个链路其实是被延长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赛程又被延长了，那么球迷们就有更多可以跟网球场景产生交集的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奖金的上涨只是一个切面，它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那么它实际上是整个网球参与人口的不断增长啊，一个巨星的一个接棒，明星的接棒，还有赛事它在不断扩展自己商业化能力，提升之后的结果吧。
0: 原先呢，女孩子大家一说网球就怕晒黑呀，怕把腿练粗啊，就有这种担心。她现在时尚化了，而且穿搭的这些在社交媒体上便于发布传播的这些东西进来以后，我觉得对年轻女性她少了很多顾虑。
1: 我再补充一点观察，我觉得还有就是审美的变化。就您刚才说的，打网球必然会晒黑，在大家传统的审美的概念里面呢，那晒黑显然和美之间是不搭边的。但是现在呢，小麦色的皮肤或者看起来更健康的状态，才是现在女性认为是美的一种标志。所以你的审美的取向变化了，可能也跟网球在女性当中流行。我相信这两年的一些头部的，无论是时装的品牌还是是器材的品牌挣到钱，再反哺投给头部的网球运动员，投给四大满贯赛事，我觉得这都是有关系的。就是网球还是一个强消费的项目，而这个消费项目至少在中国近些年来，你看到的就是群众基础在扩大，赛事和品牌的盈利能力在增强。那这个时候，运动员去争取更公平的分蛋糕的方式，我觉得是一定的。而且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股力量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最近的至少在4、5年当中吧，网球市场的发展最终让我们看到了顶级赛事惊人的奖金的增长，运动员能挣更多的钱，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也希望他们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演，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年的美网正赛，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共同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今晚在上海举办。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门类。最终7个奖项共有35个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有多部我们曾在《朝花夕拾》节目里为您介绍过，有些还曾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覆盖了多个文体，而在这多个文体中，中篇小说的获奖作品每次备受关注。本届鲁迅文学奖

0: 最终获奖的五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可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至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1: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2: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面讲到他
3: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 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的，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氏和田警氏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氏？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师和这个不起眼的小

0: 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井氏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纪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纪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纪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纪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 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它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个人的困惑带入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并用3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可能。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鸿，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鸿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1: 就是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烟不查的一种惯性，
2: 对，
1: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它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做到父亲母亲。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你需要去内省，需要去重新去理解所谓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这种爱，如何去理解这种爱。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想把家长就是做一个控诉的对象，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自己把自己做一个思辨的对象，我们在思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0: 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演播，感受这部作品。崩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陈清化的崩溃，而是无用的崩溃。几年之后，陈清化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超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他细细琢磨这件事情。他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1岁8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化还隐约记得当年他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他和吴阳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周围一些条件和他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择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1个月800元， 陈新化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一个月2380元。陈清华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骄傲于他有远识，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2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他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传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其实不用算这么仔细，只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从3岁以后，吴用的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掉。这些密集出现在吴用生活中，并占据吴用几乎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空堤坝的意义？他们密切协作，最后完成了那个庞大的不可能的任务。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的一位家长为竞赛班找到一个可以集中训练的地方。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华和吴用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
1: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0: 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华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他划开手机，看到是吴用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用在那边非常激动。
2: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0: 怎么了？
2: 保安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0: 你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10:30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用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11:30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华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
2: 凭什么，凭什么不让我学习，凭什么。
0: 陈清华劝了几句，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2: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0: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华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

0: 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1: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0: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两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厉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

0: 看书或打游戏到很晚，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陈清华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量表分析后告诉陈清华，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去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如果说梁鸿的要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1: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听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人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0: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

0: 因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1: 在于晓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0: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1个小时，提着2大桶水送给我。他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3楼送到我房子里。我体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2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得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8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她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缩缩，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可8小时后他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

0: 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着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1: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小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七八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鱼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鱼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鱼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鱼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鱼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鱼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屋子里有点暗。我把粽子放在她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鱼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鱼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三楼才发现，鱼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鱼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2: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斌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斌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斌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

0: 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兵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1: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0: 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循着第9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篇目，品味了一份份当代文学精品。文学从来不是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它的力量就在于看见人，懂得人。作家洛比把人的处境写进文字，读者阅读又借文字反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放完之后，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发尖的男声。普通日本人第一次听到了被称为仙鹤之声的所谓御音。这个以朕自称的人用文言体说道，是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通篇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眼。然而日本军民听得明白，自己的国家已经战败，而且向对手屈服了。随后抽泣声、嚎叫声在日本各地响起。后来裕仁天皇的这篇广播诏书被日本人称为终战诏书，中国有些书籍则将其称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确实，那时的日本天皇事实上表示了降服，但与此同时他又声明投降是以维护国体为前提。了解此情的人们不禁会问，这真的是无条件投降吗？日本投降之后，美国为什么不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行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本战败投降始末。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陷入了疯狂状态，于1940年9月同德国、意大利结盟，进而形成轴心国集团。1941年12月7号，日本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对美国不宣而战，美日两国随后在太平洋上展开全面交锋。其实在对美国开战前，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和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都感到信心不足。不过大多数日本军政要人主张孤注一掷，希望靠突袭获胜，进而逼迫美国讲和。袭击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面对部下的欢呼庆贺，山本五十六却一脸愁容。当时刚刚辞去首相职位的近卫文磨也向身边人说，真是干了一件愚蠢的事，这就注定日本必将战败。果不其然，1942年夏天，美军在中途岛和瓜岛击败日军，扭转了太平洋战局。同年年末，苏军又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德军精锐部队，扭转了欧洲战局。至此，法西斯轴心国的败局已定。战局扭转之后，是允许德、日、意三国求和，还是将这些法西斯政权彻底消灭，成为摆在盟国面前的新问题。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到北非疗养圣地卡萨布兰卡同丘吉尔、戴高乐会谈，正式宣布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必须无条件投降，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同年11月，斯大林和蒋介石分别在德黑兰会议和开罗会议上赞同这一要求。对于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希特勒决心顽抗到底。德国军官团内的一部分人想暗杀希特勒，以便与盟国媾和，结果刺杀失败，求和派反遭纳粹血洗。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首都柏林已被苏军攻陷，希特勒自杀，绝大部分德国国土被盟国占领。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命令军队停止抵抗，德国这才算是彻底的无条件投降了。反观日本，实际上在1943年之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早就知道败局已定。他们一方面命令日军以所谓玉碎的疯狂方式尽量多地杀伤盟军，另一方面也在寻求秘密谈判。对此，美国为减少损失，同时也为了摸清对手的

系，派出以杜勒斯为首的谈判代表小组前往中立国瑞士，同日本代表藤村义良海军中佐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无人的树林里密谈媾和条件。当时参与谈判的日方密使直接向天皇的弟弟高松宫汇报，再由他告知皇兄。1945年春天，盟军的士兵还没有踏上日本本土，但前首相近卫文磨等人看到德国战败的下场，便向天皇建议应该牺牲日本军部的一般人来结束战争，以保存日本的元气。不过日本天皇还幻想让尚未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出面调停，并明确指出无条件投降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日本可以有条件投降。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比较倾向于铲除日本官军财报和的侵略势力，不赞成对日通融。但1945年四月，罗斯福突然去世，随后以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日本邦官员马上积极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财团为美国服务。继任总统杜鲁门则称格鲁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此时欧洲战争结束，世界上实际形成两大阵营。美国从未来控制亚太的战略需求出发，想适当保留日本的力量来对抗苏联。德国投降的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5月9号，在日本海军省军令部就职的御帝高松宫大佐将瑞士秘密使团藤村义良海军中佐的来电报告皇兄，美国态度已有松动。藤村义良认为最大的障碍是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负责人杜勒斯则表示，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以保留天皇制。接到美国提出的投降条件之后，日本新任首相铃木贯太郎等人倾向于接受，但天皇本人仍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想把投降改为体面和平。关于天皇制的废流问题，1945年7月26号，美英中三国公开发表的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并没有提及。据战后美方当事者回忆，杜鲁门曾提议在公告中写上可保留天皇制的字句，只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向日本示弱，才放弃了这一提法。此时日本最高层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日本虽然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告的删节版本，但对公告本身却不予答复。据学者后来考证，日本政府所说的不予答复本带有日后再考虑的意思，可外务省官员用英文表述时却错误地翻译成了不予理睬，这又一次激怒了美国最高层。杜鲁门总统及其身边的美国高官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却对已经留有宽大余地的波茨坦公告还敢声称不予理睬，这完全是傲慢的拒绝。同年7月中旬，美国成功试爆了原子弹，而且手中还有两枚可以随时使用。这个时候美国还了解到苏联马上要对日参战，于是决定尽快使用核武器，一方面为了打击日本，另一方面也是向苏联显示自己的超强实力。1945年8月6号，美军向广岛投掷了第一枚原子弹，8月9号又向长崎投下第二枚。然而日本天皇和首相还在等待苏联对调停提议的答复，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8月9号上午，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当局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在当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否决了陆军要求继续作战的疯狂主张，于10号早上做出所谓胜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却加上一项要求，那就是上述宣言并不包括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
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投降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这其实正是美国方面在五月间所传达的条件。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当中曾经这样概括：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看一看美国同日本秘密谈判的过程，就会知道投降的条件就在于保留天皇制。对于日本投降的具体时间，国际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1945年8月10号，有的说是8月14号，还有的说是9月2号。这些说法之所以出现差异，就在于日本投降并不是马上实现的，期间经历了一个逐步表明态度的过程。有人认为日本投降是在1945年8月10号这一天，因为当天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谓圣断，并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了美国。不过严格而论，这时日本提出的条件还没有得到美国的明确答复，也就是说美国当时没有表明是否接受投降。第二天8月11号，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过瑞士告诉日本，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需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段话的意思等于同意天皇和原来的政府继续统治国家，只是行使权力时要听从盟国的命令，等于在日本天皇头上再加上一个太上皇。那么裕仁的815诏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呢？细看一下这篇诏书，就会发现它完全是颠倒黑白。这篇以朕自称的文言体广播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样，只说因战局未能好转而终战，并要国民忍其所难忍。从文字上来看，好像是一份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停止战斗的文告。当然，听到天皇的广播，日本军民都知道国家已经战败了。不过日军没有立即接到投降命令，战场上的作战也没有马上停止。广播播出两天之后，日本关东军才奉命对苏军挺战。又过了两天，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放下武器。战后，日本出现了一些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终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对美国的占领军则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为了保全面子，同时也隐含着日本不认输更谈不上认罪的真实想法。日本同意投降之后，又拖拖拉拉没有马上签订文字协定，直到美军开进东京之后，9月2号，日本大本营的代表才在东京湾的军舰上签订了投降书，这才算是真正实施了投降。日本投降的过程尽管并不顺畅，但毕竟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这无疑是一大喜庆。不过随之又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例如美蒋利用侵华日军当守备队，日本没有改变原有的政府，重要的战犯未受追究，拆除军用重工业对受害国赔偿等，更是被美国一笔勾销。这与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天壤之别。为什么日本投降的时候还敢讨价还价呢？这是因为它不像德国那样，在投降时本土已经被盟军完全占领。当时的日本本土还没有盟军的一兵一卒，而且日本在海外还有350万军队。这个时候，日本能投降，确实减少了盟国的牺牲和物质损失。出于这一原因，
当时盟国许多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早些结束战争，不再关注对战犯的全面追究。9月2号，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仪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方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继美国代表之后第二个在受降书上签字。在场细心的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当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这两者区别很大。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消除阻止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基础。如果只讲军队投降，那么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和战争罪犯都可不予追究，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以不被触动。对于美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的意见，但当时实力才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只有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美国就此垄断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权。美军占领日本之后，虽然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日军，不过日本原有的政府得以继续保留，战后的几届首相都是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高官。了解这一情况就会明白，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府一贯不承认战争罪行，为什么一再美化过去的侵略行为了。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40亿美元，盟国曾议定日本的赔偿金额在100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1948年后，美国看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随即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很快就宣布免除日本的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直到60年代，日本因建交需要才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上。14年浴血抗战，10,000同胞以血肉抵御侵略，中国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可是回望日本投降的完整始末，一段充满妥协与偏袒的处置历程留下深刻历史警示。当年美国为一己地缘私利擅自放宽对日约束，豁免大量罪责，让军国主义的病灶未能彻底清除，也为后世日本篡改历史、淡化侵略埋下了隐患。回望这段跌宕的投降史，让我们读懂了今日山河安定的来之不易。唯有持续夯实综合国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我们才能真正守住历史真相，伸张国际正义，让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永不褪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原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燕上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52年，中央歌舞团决定成立一支陕北民歌合唱队。为找到最合适的成员，歌舞团的作曲家王方亮等人骑着毛驴儿，在陕北安塞绥德一带寻找歌手。不满18岁的陕北绥德人马子清，凭借一首《三十里铺》成功入选。
1: 我考试的时候就唱的《三十里铺》一段，他叫我再多唱，我还不会，也没说我考上。问我说：“你想不想到北京去？”
0: 1952年底，陕北民歌合唱队正式成立。中国唱片集团音乐制作人侯军说，上世纪50年代中，王方亮精选改编了5首陕北民歌并录制的唱片，演唱者正是从陕北选出的当地歌者。
2: 作曲家王方亮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女声无伴奏合唱，女声合唱队的成员全部都来自陕北农村，担任领唱的是马子清，后来由中国唱片社换制唱片后，正式让这首歌在全国范围流传。

0: 这些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很快传遍全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子清演唱的《三十里铺》。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在陕北广为流传。
1: 三十里铺呢，本是陕北的一个村子，命名于绥德县城三十里而得名。据说这首歌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为素材创作而成的。歌中的四妹子王凤英和同村青年郝增喜，也就是三哥哥的年轻相恋。郝增喜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要到三边执行任务，临行前二人依依不舍。这首歌主要就是表现这样一个故事背景。当地的民歌手常永昌用信天游的音调配上歌词创作了这首《三十里铺》，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0: 一曲《三十里铺》旋律舒展开阔，曲调构成却十分简单，由四个短句组成，巧妙地突出了信天游的音调特色。作为陕北民歌中的代表作品，《三十里铺》更是被一代代歌手争相演绎，各种版本流传至今。
1: 《三十里铺》旋律简洁上口，它带有呼喊式的信天游的风格，特别容易释放人内心的某种情感，具有醇厚的乡土气息，让人无论是听起来还是唱出来都觉得很有味道。

1960年，龚正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方应轩到湖南采风，学到一首新创作不久的民歌《飘淡茶叶上北京》，曲作者白成仁嘱咐他，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毛主席听。回到北京后，方应轩借着到中南海演出的机会唱了这首歌，并向毛主席转达了湖南家乡人民的思念。方应轩又按毛主席的嘱托，连夜给白成仁写信，告诉他毛主席也想念他们，感谢。

0: 飘淡茶叶上北京，通过轻松欢快的词曲表达出家乡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在那个年代的歌曲中独树一帜。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刘振玉介绍，歌曲的过门等细节也生动形象，描摹出桑木扁担在肩头晃动的情景。
1: 它里面有一个过门，啦啦啦啦啦，挑担子从右肩换左肩，再换了一圈要使一下劲儿，那个扁担往下一压，一弹回来，马上把另外一个肩膀接了那个扁担。你看那个啦啦啦啦啦，就是换肩，多愉快！那个桑木扁担是软溜溜的，所以它是有技术的。三段一个音调，但是有发展，节奏速度有变化。
0: 飘淡茶叶上北京具有浓郁的湖南苗族风格，但词曲作者都不是湖南人。词作者叶蔚林来自广东，曲作者白成仁来自四川。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都在湖南省歌舞团工作。白成仁本来学的是西洋音乐，到湖南之后连续几年去各地采风，吸收民歌的营养。飘淡茶叶上北京的旋律就融入了城步苗族自治县的民歌哩啦哩和贺新郎。
1: 湘西南那一条线，他几乎每个县都走过，采访了很多的民歌手，发现了很多的新的民歌，把民歌融在自己的血液里，而并不是一首歌完全把填上词的，不是这么回事，它是有机的创作。
0: 一曲情深意重、朗朗上口的《飘淡茶叶上北京》一经传唱变成经典，之后又经过何继光、阎维文等不同歌手的演绎，让湖南人民真挚热烈的情感代代相传。
2: 桑木扁担轻又轻，千里送茶情意深。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

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艺璇、殷满康，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三集。

0: 州渔尊出了，春秋铜镜出了，汉代博山炉出了，哎，出的多进的少，哼，再这么下去这铺子得关门大吉喽。撒小斗呀撒小斗，
1: 你说你一个古董贩子操心人家文物陈列室的事儿干啥？哼，人家又不领你的情。哎，
2: 哎，小斗，
0: 哎，
2: 叔，
0: 你今儿怎么来了？
2: 哎，小斗，
0: 啊，
2: 哎，
0: 我看你这铺子收拾的这么利索。
2: 哎呀，这比你爸当年在上海的铺子还要干净。
0: 哎，叔，你坐。
2: 哎，
0: 哎，叔，你老人家今天怎么有空啊？你不给人算命了？咋了？今儿没开张啊？啊？
2: 我今儿算了一卦，今天你铺子里要有贵客。
0: 贵客？
2: 对。
0: 嗨，叔，我这铺子里那来的都是些抠抠搜搜的主，买个东西恨不得把价砍到骨头里，还贵客呢，是吗？哎呀，要我说您那卦十卦九不灵。
2: 嗯，我说呀，那不一定
0: 啊。
2: 我算卦十卦九灵，剩下那一卦那是老天爷不让我说。
3: 大小董，大小董，
0: 哎，
3: 大小董，
0: 秦焕元，你怎么又来了？
3: 啊，说你也在啊？
0: 哎，我说秦焕元，我这铺子是你家后院啊，你想来就来，敲个门能累死你啊！
3: 行了行了，别废话，来看看这个，
0: 这啥？记者招待会邀请，这什么玩意儿啊？
3: 孙成先生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全社会宣布捐献青铜器，领导让我全权负责。
0: 啊？那你就去呗，你来找我干啥？我又不是记者。
3: 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
0: 哎呦，呦呦呦呦呦，秦大专家，要我说您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啊。啊，
3: 行了。孙成这个人啊，出手太阔绰，来得也太突然，捐献的文物啊也太完美，这完美的让人心里都不踏实。哎，大小董，你想啊，这一个华侨在日本经商，他突然跑到陕西来捐文物，还要指名开记者招待会，哎，还要请外国记者，你说这不像是来做善事的，倒是像……
0: 像啥？
3: 像是来做戏的。
2: 还有这事儿？
0: 嗯，秦焕元，那你来找？

0: 是想让我帮你查一查？
1: 我可不是找你帮忙啊，我就是来告诉你，你上次说这孙城有鬼，我信你三分。
0: 才三分？我告诉你，至少七分。
1: 七分？七分得看你能不能拿出证据。哼，你光说没用，你得让我看见。
0: 上马村那个死了的老李你还记得吗？
1: 老李？我记得啊，你说他是被人害死的，可是警察没立案，说是意外啊。
0: 哎，我后来去打听了，老李是一年前从地里挖出过一个铜尊
1: 啊，
0: 跟孙城捐献的那一件一模一样，也是一只耳的鹿形铜尊。
1: 一只耳？
0: 对，
1: 一模一样。
0: 对，而且老李死了以后那个铜尊就不见了
1: 啊。
0: 老李的家人说，出事前几天有一个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来村里打听过老李，问了铜尊的事儿，那人走了没两天老李就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2: 嗯，
1: 哦，那照你这么说，孙成手里那件就是老李挖出来的这件？
0: 不一定，但是我敢肯定这两件事之间肯定有联系。你想啊，老李挖出来的铜尊不见了，孙成手里突然冒出来一件一模一样的，你说再巧合的事儿也不能这么巧吧。
2: 哼，小豆啊，
0: 啊，
2: 你忘了你爸的事儿了？
0: 我爸？
2: 对，你爸当年在上海可是替日本人长过眼的。我想这个孙成会不会跟日本人有关系？嗯
1: 啊，和日本人有关系？
2: 嗯，
0: 我正想查这件事呢。叔，
2: 嗯，
0: 你跟我爸在上海那些年有没有见过一个姓武田的日本人？

0: 见过，那个日本人叫武田信纲，是个军官，专门搜刮中国的古董。你爸就是被他强征去的，知道吧？
1: 哎，叔，我爸被武田信纲强征以后，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您今天得给我说清楚啊！
0: 哎，那以后的事儿，我也是很多年才从石头同志的嘴里知道的。你爸被武田信纲带走后，表面上替他长眼鉴宝，暗地里一直在找机会。有一天，石头同志找到他，告诉他一个天大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日军正在对我军进行清乡运动，计划掌握在一个叫柳月的情报员手里，他被关在武田信纲的后院，随时都有可能被处决。石头同志让你爸想办法接近他，拿到密码本的提示。
1: 那我爸去救他了？
0: 你爸去，可柳月同志不肯走
1: 啊！他说自己走了，日军就会发现去，这个计划泄露。
0: 你说怎么办？他只托你爸带出去了一个情报。
1: 情报？
0: 哎，这个密码本啊，是五边形的一个符号。
1: 就是那个五边形？
0: 对。可你爸拿到情报以后啊，被武田信纲怀疑了。
1: 那后来呢？

0: 原来你爸急中生智，是这样的。武田信刚要办一个展览会，展示他掠夺的文物。你爸趁展览会借擦拭铜尊的机会，把五边形符号刻在了铜尊底部，让装扮成服务生的石头同志看见了。
1: 啊！
0: 这是要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办事儿。
2: 对，在几十个日本军官和专家的注视下，你爸一边擦铜尊，一边大声介绍青铜器的器形、纹饰、铭文。可他的手指在帕子底下刻出了那个符号，石头同志看见了，情报就这样传出去了。
0: 我爸他胆子真大，可不是吗？可武田信刚后来发现了铜尊底下的刻痕，知道是你爸做了手脚，他暴跳如雷呀。但是又离不开你爸的长眼的本事，就把你爸软禁起来，不让他出门，也不让他见任何人。
1: 那再后来呢？
0: 对。 再后来呢？后来，日本战败了，武田信刚回国前想把你爸一起带走，你爸他不肯去，他说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武田信刚恼羞成怒，让人打断了他的腿。我爸他记住，你爸是被武田信刚害死的。可临死前，他托人给我带了一句话，他说：“告诉小斗，他爸不是汉奸。” 你说，我知道了。大叔叔，他是个英雄。哎，英雄不英雄的，你爸他不在乎。他这辈子呀，就盼着两件事儿：一是国宝不被日本人抢走。 二是他的儿子能够堂堂正正的活着。

0: 哎呀，老王啊，你啥子打扮野的？交咱巡啥子啊你嘛？啊！真是的，这仓库里除了青铜器就是青铜器，哎，这难不成青铜器啊仗腿自己跑呀？啊！
1: 哎呀，乖了，
0: 嗯，这两天咋这不是闹老鼠就是闹猫呢？
1: 哎呀！
0: 难不成这仓库里的青铜器真活了？哎呀，那活啥啥呀嘛？我呢？那听说呀，这仓库有些东西是从我坟里挖出来的。
1: 啊！从坟里挖出来的？
2: 啊！吓人的很呀！
0: 哎呀！哎呀！这！
1: 赶紧走！
0: 哎呀！
3: 那个瓜娃子，他把铜尊放哪儿了呀？哎呦，这家伙东西也不摆整齐，乱七八糟的。

0: 放哪儿去了？真是，这什么东西？哎呀，就没见过这么乱摆的。嗯，哎呦，哎，这不是？哎呀，这也不是。嗯，会不会在这儿？啊，果然在这儿。哎，哎。圆形的符号，跟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一模一样。嗯，刻痕不深，但是很清晰。是用刻刀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我爸，哎呀，他当时得有多紧张啊！
1: 撒小胆儿，
0: 谁？
2: 撒小胆，什么符号？
0: 秦焕元啊！啊，你大半夜装鬼，你想吓死人呐？
2: 装鬼？装鬼的人恐怕是你吧？我早在这儿等着你。
0: 你，
3: 哎，我跟你说啊，我可没想偷这些东西，我就是来看看。
2: 看看？你确实不像来偷东西的。倒像是来探案找线索的。说吧，你又发现了什么？
3: 哼，你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
2: 你别说废话，你要是没正事啊，就赶紧给我从窗子爬出去，原路返回，我当没看见你。
0: 哎哎哎，

0: 我跟你说，一个是爱国华侨，一个是古董贩子，你说我信谁？哼，撒娇的，你别白费心思了。你。 要是让我抓到第二次，我直接扭送公安局。你，哼，求我来，我都不来，好心当成驴肝肺。哎呀，快点！大哥。 哎呀，你干啥的，我的门儿？臭头子，你疯了？这门招惹你了啊？说，你看看，这上面是啥？嗯、啊，五边形，这哪儿来的？这是你爸画的呀？对，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还说这就是他那时候做的事儿。这是我跟他的秘密，现在一模一样的图案。 分明出现在了那个铜尊的底部。哎，老头，让以前的事儿就过去吧。你爸的事儿你知道就行了，别牵扯太多。过去啊？怎么过去啊，叔？我爸背着汉奸的骂名死了20年，这我知道。我被人戳了20年的脊梁骨，嗯、你让我过去，我过不去。
1: 你这孩子，那你想怎么办？告保安啊！你有证据吗？我要弄清楚，那个孙成到底是谁，他跟武田信刚是什么关系，他到底要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查下去，可能会有危险的。那个孙成能在上马村杀人，就敢对你下手。
0: 我不怕，
1: 嗯，
0: 爸当年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都没怕过，我怕什么？嗯，哎呀，嗯，好吧，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爸当年留在武田信刚身边，那不光是替共产党传递情报，他还做了另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呀，一直在用假文物。 替换武田信刚掠夺的真文物，那些假文物大都是他和秦旭阳一起做的，而且每件假文物身上，他都刻了那个五边形的符号。
1: 啊，那所以孙成手里那件铜尊，就是我爸当年做的假货。
0: 对，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孙成会不会就是武田信刚的儿子？武田胜次。嗯，当年武田信刚在展览会上当众出丑，回国后弃父自尽。他儿子如果还活着。 那一定会来报仇。嗯，小董，你想想，一个日本人隐姓埋名的跑到中国来，花大价钱买文物，这又捐给陈列室，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哎，他图什么？啊？
1: 啊，嗯，啊，我知道了，叔。
0: 嗯，
1: 他不是来捐献文物的，
0: 嗯，
1: 他是来报复的。
0: 对，有可能。
1: 怪不得他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他是想在记者招待会上。

0: 中国的文物专家在全世界丢脸。
1: 哼，
0: 啊，这个家伙太狠毒了，他要让他父亲的耻辱在中国人身上重演。
1: 是啊，我想他是这样做的。
0: 不行，我得去找秦焕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秘法》，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
0: 正值开学季，兰州大学2026级的新生开始陆陆续续的报到了。但是跟过去的三年一样，学校今年再一次给新生家长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另外新生还可以评选免费品尝兰州牛肉面等美食。
1: 一位家长发布的视频显示呢，在一处室内的游泳馆旁边有一排排的床位，上面整齐地放着被褥，部分床位上呢已经放有行李了。27号下午6点多呢，有另一位家长表示呢，由于前来登记的家长人数比较多，已经出现了满员的情况。
0: 兰州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就说呢，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校方专门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给新生家长们提供免费的住宿，家长们到线下登记就可以临时休息了。
1: 同时呢，2026级新生报到还会领到一张就餐券，凭这张就餐券呢，就可以在食堂免费的品尝当地特色的兰州牛肉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
1: 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急救物资、消杀药品和专业车辆前往灾区支援，保证一线伤员转运救治及心理干预需要。
1: 同时，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在距离吉隆镇不到3公里的吉府村安置点，床位、保暖物资均有保障。
0: 另一方面，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
1: 水利部门如何研判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
4: 水利部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3: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4: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

0: 和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1: 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2: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3: 有尼泊尔官员表示，该国北部拉苏瓦地区日前发生的山洪是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崩塌所致。详细情况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你好。
4: 主持人好。
3: 洪凯，关于冰川的崩塌有没有更多的消息？
4: 好的，这次灾害的成因简单来说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一处冰滩突然崩塌。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已经实地的确认，崩塌点是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罗德河的海拔约7000米的澜沧里壤峰。那冰川崩塌之后，连同山体碎石冲下来，一度在河道里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堤坝，把河水拦腰截断。等到这座坝被冲垮，积蓄的洪水就倾泻而下，下游40-50公里的村庄几乎被夷平。那为什么人们非常关注是从哪一侧发生的呢？因为在灾情发生的开始，尼泊尔国内一度有声音怀疑，说是中方一侧的水坝出了问题。那中国驻尼泊尔使馆上周还专门公开辟谣，强调灾害源于尼方一侧。现在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还有一个专门研究喜马拉雅山灾害的区域性组织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他们的分析也显示，冰川崩塌确实发生在尼泊尔一侧。以上就是最新情况，主持人。
3: 好的，洪凯。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三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英。
7: 这是野山桃，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8: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等工具，外加两个馒头、一壶白开水，这是金振云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
10: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的，你看他能到啥半别的啥，冒下自行车你在布水上转劲的转了。现在你就是一个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
9: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10: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有信心了。到2000年，我刚认识共4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路、工程路啊，就压沙给专门修一条便道，完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活率要比往年相高的相当多。刘拐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这里可能见到，就是把它握手啊，
9: 不让它见面。
10: 对，
9: 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0: 据我懂事儿时，我们家就在这儿。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钉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牙缸口都是沙子，
9: 就塑料布都封
10: 不住，都封不住，就等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子吗？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你想，你上一个吧。
9: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

0: 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正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正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1: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0: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七八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2: 现在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时我父辈栽的。
0: 1986年，18岁的金振宇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1: 我们过去提拔就是一个月的植树的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存的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你存活不了。
2: 哎呦，翻不，哎，朝上翻，
1: 对。
0: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3: 浇完水就上干净，好干净，干净。
0: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与黄沙的较量一点也不浪漫。一腔热忱的何文强以为自己可以在风沙中策马前行，没想到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犹豫，治沙的路真能走下去吗？
4: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就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是盐碱地。
5: 那个白碱大到什么程度，下车以后已经到了脚腕子跟前，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碱直接灌在眼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碱吹在脸上眼睛上，第一天没有一个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说实情话，当时带点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人能受了。
0: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治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哭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4: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4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是我们3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3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6: 那把我带去的时候过不去了。
0: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7: 不知道，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完雨不久。
6: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吧？
8: 就说还不能太湿了。
7: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粉病。
0: 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邓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

0: 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缩缩退化的童话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纤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郝旭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1: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1: 那我就用小袋子就够了，是吧？这个
2: 大的，
1: 这个是小
2: 袋子啊。
0: 郝旭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旭婷哭过。数据失败又要重来的时候，郝旭婷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没2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旭婷站在沙地上扑簌簌地掉泪，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儿不耽误继续忙活。郝旭婷跟朋友说，我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我要等白发苍苍的那一天重返沙地，摸着粗壮的梭梭说，你看我的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它和你们一样在这里牢牢扎下了根。
1: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在一代代治沙人播种下的绿色奇迹当中，最近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治沙英雄殷玉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感动了海内外的很多网友。
1: 告别了毛乌素的林场，塞考斯基来到了他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河南洛阳。这两天呢，他重访了曾经任教的学校，探望当年的同事和学生。这次故地重游，老朋友间发生了哪些新故事呢？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陈林。陈林，给我们介绍一下塞考斯基这两天的洛阳之行。
2: 好的，主持人，洛阳呢其实是塞考斯林故事的起点。这次塞考斯基就邀请殷玉珍一起回到了阔别26年的洛阳，这是他当年任教过的地方。他把洛阳称为第二故乡。龙门石窟前，塞考斯基握着殷玉珍的手向大家介绍说，我去了他的家乡，去内蒙古，他是东道主，现在我把他带到了我的家乡，洛阳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是东道主。然后两个人就隔河眺望了卢舍那大佛。塞考斯基特别的感慨说，1999年的洛阳就已经是一座很美的古城，回到这儿的感觉也非常好，未来有机会一定要带孙子孙女也来洛阳看一看。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总校长白帆呢，是塞考斯基在洛阳任教时的老朋友之一，他就带塞考斯基一行来到了洛阳二外，在校园里共同种下了一棵象征深厚友谊的金桂树。这次重逢呢，白帆也给塞考斯基准备了爱吃的浆面条啊、烧饼啊等等，还准备了牡丹瓷、茶杯等小礼物，欢迎这位老朋友的归来。塞考斯基一行还将前往他当年任教过的洛阳外国语学校，参观校园，举办师生的见面会，到时候他将再次走进曾经熟悉的教室，与曾经的同学学生重逢，也和新一代学子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故事。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陈林。

0: 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2: 我是王毅。
1: 据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研判，此次基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尖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屑流事件。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3: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尖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这个冰丘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基隆口岸。
2: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米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着巨大的势能形成了高速碎屑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3: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话，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受其影响，温州和丽水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大暴雨。
2: 受强风暴雨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开铁路、永金铁路以及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路线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
1: 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缩短运行区间、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优化运输计划，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
2: 台风来袭，浙江各地迅速行动，全力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在风雨中为转移群众筑起了一座安心的避风港。来听总台记者王毅阳、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4: 在浙江温州市文成县一处避灾安置中心里，饭菜飘香。来自附近乡镇的560名转移群众吃上了热乎乎的晚饭，红烧肉、贝壳肉一道道端上桌，六菜一汤都是老乡们熟悉的家常味道。转移群众叶香兰：
5: 伙食挺好的，一餐有5-6个菜，都适合老年人吃的，那个肉也炒得比较嫩。
4: 另一边，安置中心的志愿者陪着孩子们正在做花式气球，开展趣味小游戏。志愿者毛月桃：
6: 才3天我们把人员转移过来，有些小朋友比较容易有情绪，为了让家长放心，我们会陪小朋友们玩玩具，做手工，他们在这里待得都很开心，家长很放心，我们也很安心。
4: 目前浙江温州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温州市文成县应急局党委委员廖运超介绍，安置中心全部采用2人1间独立房间，还标配了独立的生活用品。
7: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4: 石门村是宁波奉化区溪口镇地质灾害隐患最集中的村庄，16座山塘、22处隐患点遍布其间，全村365人被全部转移至安全避灾点，21名党员干部留下来继续值守。连村干部张平雷：
8: 我们村就是只要是2级响应以上，就是要整村转移。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其实挺一条心的。
4: 张平雷说，村民转移了，但很多工作都要抓紧去做。
8: 小流域这种要去看河水上涨的情况，包括房屋 雨水哪些大的地方有没有进水啊，这种整个村都要去巡逻一遍的。尤其是道路啊，毛主倒了那个通车嘛，要那第一时间都是拿着工具就是砍毛主的。全镇所有的干部都一样的，不单单是我们石门村，其实这些人都是在各个村里面都是在接手的。
4: 巡查到一处老屋前，石门村党总支副书记毛冰波弯腰拉了拉门锁，又走到窗边，借着手电光往里照了照，确认门窗都关严了。
9: 我本来就是这个村子里面长大的，对河流啊、小流域这些地质灾害比较了解。
4: 夜色越来越深，雨没有停的意思，手电光在空荡荡的村道上一道接一道的晃过，有人巡溪，有人查门，有人值守村口，山门上那盏灯还亮着。21个守村人守着身后300多村民的村子，也守着天亮后要回家的人。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第2实验小学的安置点里，灯亮了一整夜。缙云县湖镇镇西施村村干部朱国强正挨个摸排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安置点里90%以上都是高龄老人，不少人长期服药，行动不便。转移来得及，谁带的药够不够，谁夜里需要人扶一把，他都得提前问清楚，一一登记在表格里。
10: 搞清楚之后呢，我们要特别关注了，特别关注他。如果你有状况，我们就要把他联系医院要送医啊，或者干嘛。
4: 65岁的村民金钱刚做完胃部手术，只能吃流食。安置点工作人员潘海鹏在表格的备注栏里看到这条信息后，随即协调食堂给老人多加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羹。
11: 然后医生建议说他不能吃固体的食物，只能吃流食，给他煮那鸡蛋羹来照顾他的一日三餐。
4: 登记表上随时添着新字，谁几点该吃药，谁的降压药快没了，谁夜里起夜需要搀一把。这张表既是群众的健康档案，也是一份暖心的责任清单。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今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行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政策。
1: 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那为什么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新规关于商品房预售和限售有什么最新的规定？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你好。
14: 哎，杨一斌你好。
1: 泽华来说一下这个最新的规定。
14: 好的。 同时明确，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

0: 体结构封顶，那同时呢，要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的安全。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那这相当于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为包含预售和限售在内的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做出了清晰的规定。那我国要在现阶段推进这项工作是有清晰的考量的。在过去30年，我国房地产快速发展，预售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但是时至今日，情况变了，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提质增效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时期。换句话说，存量房很充足，数量对新房而言不再是首位，而是需要更优质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销售制度自然也得跟着变。和预售相比，现房销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购房者买房时不再看粉饰过的样板房展示区，彻底实现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不必提前支付大笔的房款，让资金被长期占用。那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有可能要承担延期交房甚至是烂尾的风险。同时，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这种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理能力以及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这种行业啊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在未来呢，这轮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一定能够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让一手交房一手交钱成为常态，让真正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脱颖而出，满足大家的高品质住房需求。姚斌，
1: 好的，泽华，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全力展开，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相关部门呢仍在密切的监测当中。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6: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5: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7: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5: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

0: 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河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1: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河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的就是有3亿多，白河的话是有5亿多的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一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0: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河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一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0: 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怎么样？
5: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呢，神舟23号航天乘组是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而且比预计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还快一些。那么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林佳莹呢，三人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的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他们一起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呢，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是圆满成功的。航天员朱阳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地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实际上自5月25号进入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已经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还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以及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着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一边。
4: 绵绵，那接下来三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5: 我们说三名航天员呢在天上已经有这个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那三名航天员呢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后续呢他们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包括应用载荷进出舱还有科普教育等工作。那我们也期待着很快包括11还有后续的这个天文课堂或许能够看到三名航天员的身影。一边。
4: 好的，绵绵。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呢，全网刷屏了。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呢，得知到她喜爱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不教她了之后，非常不舍，就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呢，在网络刷屏之后呢，网友也纷纷地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

0: 第一是呢，孩子真的找到了校长电话，第二是接了孩子的电话，第三呢，还是认真回答了孩子的电话。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1: 你好，朱校长。
2: 哎，你好。
1: 我是即将升三年七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3: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二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她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她一点也不意外。
4: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3: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2: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1: 好。
2: 哎，不哭啊。因为安老师还在。
3: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4: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3: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4: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5: 视频当中的小女孩舍不得的这位班主任呢，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那么安老师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6: 这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3: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6: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3: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6: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领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3: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6: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家庭成员之间因积怨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一起跨越多年的兄弟间名誉权纠纷案。案件当中，吴姓兄弟因为往来邮件中的侮辱性语言，多年来多次对簿公堂。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又该如何定分指争？我们来听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此次诉讼涉及的吴棣给吴哥发送的邮件，从2017年11月持续到2023年1月。吴哥说，弟弟除了通过邮件侮辱自己，还将这些邮件向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群发。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尼海介绍，
2: 吴哥起诉到法院，主张吴棣单独发送给他的邮件侵害他一般人格权，群发到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的内容侵害他的名誉权。
1: 庭审过程中，吴棣承认所有涉案邮件都是他发布的，甚至表示知道可能会产生的法律后果，但仍要发。
2: 法院依据邮件证据认定吴棣向吴哥发送了大量侮辱性言辞，这侵害了吴哥的一般人格权，而他向多个高校邮箱群发的侮辱性内容降低了吴哥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吴哥的名誉权。一审法院判决吴棣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吴棣不服，上诉到我院。
1: 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此前吴棣已经两次因同样的行为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这种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反复侵权纠纷折射出家事不休、讼类不止的深层问题。那么这样的纠纷应该如何审理？
3: 这个案件中，吴棣此前已两次因为发送侮辱性的邮件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却仍然没有停止。兄弟二人多次对簿了公堂，也令人惋惜。在审理中，我们在查清侵权主体、认定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吴棣的侵权责任。一对一的发送邮件是侵犯一般人格权，大范围的散发邮件是侵犯了名誉权。
1: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吴棣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吴棣要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吴哥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如果兄弟二人的纷争持续下去，无疑会不断对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带来新的伤害。法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时，融入和为贵的理念，强调家庭成员应理性处理矛盾，避免因言语失当而亲人变仇人。
3: 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引用弟兄同居人变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的古训，劝解双方，强调直接加诸侵权人更重的侵权责任，并不一定能够阻却矛盾升级，也不是定分指争的最佳方法。家庭成员相处应以包容理解为基石，法律可以判定对错，但修复裂痕更需要亲情感化和相互的体谅。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近期中国空军

0: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金一南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不仅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1: 这个就是中国空军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0: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十 C， 本次中方以歼十六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期间编队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那么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金一南认为，
1: 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呢是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 十六和米格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阵风，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通过双方的切磋，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洲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个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
0: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1: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你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但现在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就会采取一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期国际足联高层博弈备受关注，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两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1: 据介绍，欧足联根据美国法律提交了一份单方面的申请，称正在考虑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提起刑事诉讼。
0: 围绕国际足联一项商业计划，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此前甚至传出欧洲球队可能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虽然目前欧足联已经宣布暂停抵制，但多方信号显示矛盾并没有完全平息。这场争端的根源在哪儿？暂停抵制是不是等于和解？欧足联又为什么拿起了法律武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刘宏凯的报道。
2: 近期国际足坛一场高层博弈引发广泛关注，冲突发生在欧足联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事件导火索是因凡蒂诺推动的前进计划，打算把世界杯等核心赛事商业权益打包引入私人资本。在欧足联看来，该方案绕过正规决策流程，存在将国际足联赛事私有化的风险，一度放出狠话，不废除方案就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面对压力，因凡蒂诺书面承诺永久搁置这项计划。欧足联随之宣布暂停抵制，欧洲各支国家队将正常参加 U17、U20 等国际足联赛事。欧洲足球联合会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特·奥尔松认为，世界杯国际足联赛事绝对不能私有化，卖给私人资本。发展资金不能被个人意志左右。
3: 最糟糕的当然是足球大家庭内部会因此产生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比如欧洲抵制，甚至两个大洲足联一起抵制，会彻底摧毁 FIFA 的财政。所以说眼下真的是胜负攸关，风险巨大。
2: 但要注意，暂停抵制不等于双方和解，只是现阶段赛场层面的冲突按下暂停键。如果后续国际足联再出现类似方案，欧足联不排除会重启抵制。而博弈的第二战场已经转移到法律层面，欧足联计划在瑞士针对因凡蒂诺就管理问题提起刑事相关指控，同时向美国司法机构申请调取证据材料。英格兰足球总会前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利奥斯表示，欧足联可能对因凡蒂诺启动刑事程序是为了倒逼国际足联改革，约束主席个人权利。重大商业决策必须走公开正规流程，不能少数人私下拍板。
4: 体育管理机构没有权利传唤证人，也没有权利去查银行账户，这恰恰是体育监管的痛点之一。正因为如此，过去在布拉特时代，刑事程序被证明是管用的，所以我认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就是要逼因凡蒂诺和他的支持者们摊牌。但这仍然只是这场博弈中的又一步。
2: 欧足联的法律行动有两层核心目标，短期来看是追究管理不规范问题，持续施压因凡蒂诺；长远目标是倒逼国际足联完善治理体系，约束主席个人权利，杜绝绕过协会私下出售赛事版权的情况，让重大商业项目必须经过规范的议事决策流程。克里斯特·奥尔松说，
3: 应该建立一种轮值制度，让各大洲足联轮流执掌 FIFA 主席职位，各任期四年，有点像欧盟现有的做法。其实早在1998年，时任欧足联主席约翰松就提出过类似的轮值主席原则，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有独裁做派的人就很难攫取这么大的权力了。
2: 商业争端的表象之下，这场高层对峙也和国际足联主席的连任前景深度绑定。对于双方博弈的核心看点，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
5: 欧足联采取这个法律动作真实的目标，在我看来啊，是要为因凡蒂诺明年的连任之路设置法律和政治这两大障碍，涉及到明年3月份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目前有211个会员协会。那么如果是因凡蒂诺要想连任，或者说新的主席要想当选，不论哪一方都需要争取到106票。那么目前欧足联手里是有 十五票的啊，他这个票数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光靠欧洲这五十五票是难以阻止因凡蒂诺连选成功的，所以他还必须要争取非洲啊、亚洲啊和南美洲啊这些支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因凡蒂诺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向世界上的一些中小足协输送发展基金啊，以此来积累了一个深厚的票仓。所以欧足联能不能在不到七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因凡蒂诺的这个票仓，那这个是决定最终他能否连任的一个关键。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北京时间2: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目前灾情成因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最近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1: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0: 冰川崩塌究竟发生在尼泊尔一侧还是中国一侧，灾后一度引发争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2: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1: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2: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0: 上游的碎屑堆积物还在河道里拦出了一座堰塞湖，对于下游来说，真正的警报还没有解除。巴萨尔表示，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
1: 从卫星影像的可视化观察和实地观测来看，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必须持续监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新形成的这座碎屑坝，也就是崩塌物堆积成的堤坝，它的结构并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座由新鲜堆积物形成的坝有个特点，组成坝体的物质里可能含有相当多的水分，所以坝体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影响，可能随时间快速变化。第二，我们还知道上游有来水，水源持续注入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湖的面积和水量都在扩大，而坝体拦住不断增加的水的能力仍然高度不确定。我们正在用手头所有能用的资源对它进行监测。

0: with the snow。
1: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 10.4 万平方米，较27号13时减少约 1.6 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5: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阻断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的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2: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2: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6: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3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登陆浙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根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数据统计，7月11号，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登陆，随后在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时隔一月，8月9号，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复刻相似路径，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8月27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正面影响浙江。气象专家解释，今年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维持异常气旋性环流，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同时中高纬度东北冷涡活动频繁，使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华北、黄淮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华南和长江下游，台风影响是南方多雨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了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乙二醇等化学物质藏在哪里呢？洗涤用品闻着香点不好吗？为什么对部分香料有限制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洗涤用品要画出一个安全的红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7: 孙亚飞你好。
8: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我们先明确一下哈，这份标准它都能够管到哪些产品？像洗衣液、洗衣凝珠、肥皂，这肯定算是洗涤用品哈。那洗面奶啊、沐浴露、厨房重油清洗剂、还有洁厕剂、八四消毒液等等，这些产品他们算吗？
8: 这些产品呢，严格来说也是要归在这个里面管的。因为洗涤剂啊，它除了这个衣物的这个洗涤剂之外，也包括厨房的这些那个洗涤剂。但是沐浴露呢，这些呢是属于另一套系统来管，它的那个管理的要求就是比咱们这个洗涤剂的这些要求更严格。不是说这个管不到，而是说这个管了也管不到人家那么严，是这个意思。
7: 还有另外的规范去要求。
8: 对，没错。
7: 要直接接触我们的肌肤啊，这方面的
8: 要求
7: 还挺严的。哎，
8: 是的。
7: 那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它划定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那这两种物质为什么限制使用呢？它们本来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8: 其实像乙二醇、二甘醇啊这些物质呢，原本在咱们的传统洗涤产品当中出现的概率不大，因为它在洗涤产品当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乙二醇呀，其实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场景，就是汽车的防冻液，它里面就是以乙二醇为主。这个东西呢，有一些人拿这个防冻液当酒喝所以就导致了一些中毒。这个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乙二醇是有一定毒性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专门去对乙二醇以及乙二醇的这个衍生物二甘醇去进行这个限制呢？主要是因为现代的这些那个洗涤产品，特别是洗衣凝珠当中会出现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呢，在洗衣粘珠当中啊，能够起到一个助溶的这个作用。什么意思呢？咱们洗衣粘珠应该用过的人都知道，它外面有一层薄膜，那个薄膜呢。

0: 一般是用这个 PC，也就是乙二醇的这个聚合物，它呢是比较容易在乙二醇的这个作用下面去发生溶解的。那我们在用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是把那个凝珠扔到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让水把它的薄膜给它那个融化了，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洗涤的作用。那乙二醇作为它的这个我们化学名词叫单体，在这个里面起到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了。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乙二醇容易被当成那个酒喝，然后就会中毒。那实际上在实操当中，洗衣凝珠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儿童会玩耍，也有可能会出现误食，这是我们担心它这个毒性造成这个危害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呢，专门要对乙二醇和二甘醇它的这个浓度去进行一个限制啊，原因在这儿。那个，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剂里面，尽管我们不去额外添加这个乙二醇，但是或多或少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特别常用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残留，这个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限制的，是主要这两方面原因。
1: 哦，那如果限制了它们的话，用什么去溶解洗衣凝珠它的这个包装呢？
0: 实际上啊，就是它在这里面不是说没它不行，只不过是有了它呢，会让这个溶解呢更加的那个快速，更加的顺畅一些。水呢是能够把这个 PG 给它慢慢的融化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接触过这种可以溶解的，像淀粉的那些衍生物，就是用淀粉去做的这种膜我们像吃的那个糖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用糯米去做成的那个糯米纸嘛？那也有用那个就是淀粉的衍生物去做的，像这种呢都是可以被快速溶解的，也就是说，这个会倒逼厂家在使用这层薄膜的时候去考虑其他的一些品种，或者是通过调整分子量让它的那个溶解速度变得更快速一些。哎，技术上面是可以解决的。
1: 我们看到这个洗涤用品中的近现用物质共有12个大项啊，里边还有一些分项很多。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二甘醇、乙二醇这种化学名字的，还有叫聚合微塑料和荧光增白剂这种普通消费者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物质。我们先说说这个聚合微塑料，它为什么会在洗涤用品里出现？
0: 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其实和刚才讲的这种新型的洗衣凝珠是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外面那层薄膜。那如果说它是用的这个纯的 PEG 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水呢几乎不断的那个搅拌，会溶解的比较干净。但是呢，因为它要保证，比如说洗衣凝珠在运输的时候不会发生这个破裂或者说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改性。在经过改性之后呢，薄膜会变得更加的结实，那也就造成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在溶解的时候它溶解的不够彻底，就有一部分会以微塑料的形式存在，那这部分呢就被称为这个聚合微塑料，因为它是一些聚合物嘛，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其实微塑料不管怎么说，它其实都是聚合物，只不过是为了区分于过去咱们常说的那种微塑料，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技术上面不是说解决不了，是需要厂家去动脑筋，在各方面去进行平衡。比如说这个薄膜用什么方式让它的那个强度提升的同时，在这个水中呢还能够更方便的溶解。或者我不用这个乙二醇，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安全的物质能够帮助它去进行这个溶解的步骤？这其实是可以去改进的。
1: 我们之前讨论微塑料的时候，会说到这洗面奶里边的磨砂颗粒啊，这个就是
0: 对。
1: 微塑料。我不知道这二者它们之间的性质是不是一样。另外就是洗面奶它当中的微塑料问题，是不是有化妆品相关的技术规范去要求它？
0: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一开始就说的，这个规范呢，它主要管的是洗衣服的这一套洗涤剂，像涉及到化妆品的这些，它的管理更加的严格。那对于这个就是微塑料来讲啊，洗面奶里面呢，还有包括过去有一些沐浴露里面使用的这种微塑料的颗粒，和咱们这次讲的这个聚合微塑料，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种微塑料是以颗粒形式存在的，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洗面奶洗完之后，它有一些保留在这个皮肤上面，这些微塑料呢是能够有一个就是护肤的那种效果，或者说让就是它通过光的折射，让这个 脸呢看得更加亮，是这样的一些那个作用在里面。那刚才说的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它实际上是洗衣粘珠的那个外皮儿，就是那个内层薄膜，这个来源本身就是有区别，它的那个功能上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是两类这个微塑料不同的这个地方。
1: 另外就是荧光增白剂也是限制使用的哈，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荧光增白剂是一种光学美颜，不是真正的漂白，那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这个荧光增白剂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0: 这个荧光增白剂啊，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增白"两个字去掉，从成分上来讲，就是属于荧光剂。那荧光剂呢，现在我们可能因为家里面弄灯了，其实如果用过荧光灯都知道，在荧光灯的那个灯壁的内膜上面涂了一层这个荧光粉，起的作用是，当这个荧光灯打开之后，它其实首先发出来的是紫外光。这个紫外光呢，我们人眼其实是看不见的，就是属于光波比可见光更短。可见光是我们人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的光，那紫外光的这一部分呢，它打在这个荧光粉上面，让它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作用。哎，我们专业术语讲叫跃迁，产生了这个作用之后，它再产生这个光的辐射，然后呢，以可见光的形式传递到人眼当中。这个就是荧光剂的基本的原理。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在衣服当中，咱们穿到这个外面之后，太阳光当中是有一定的紫外光的。那这一部分这个紫外线呢，打到这个荧光剂上面，刚才咱们讲了，打到上面之后它就会发光。那这个光呢，因为在衣服上面比较弱，我们不会说像看那个荧光灯一样那么闪亮，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这个亮度呢，并且它的那个波长正好就是基本是在蓝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一点蓝色的光，它就会冲淡这个衣服上面的这种黄色，因为蓝光和黄色是那个互补的嘛，这样就遮盖了这个衣服上面黄色的一些斑渍。那衣服上为什么会有黄色的斑渍？这个可能是有些人更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衣服上的污渍呢，主要是来自于咱们的像汗渍啊这一类的这个物质，汗渍在长时间的在衣服上残留之后，最后剩下来主要是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呢，发生这个一些降解或者是氧化之后，它主要保留下来的那部分成分就是黄色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衣服穿久了之后为什么老是显黄，原因就在这儿。通过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它是一个光学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真正的说能够起到这个漂白，把那些黄色的物质给它那个漂成白色，它只是通过这个光学的这种魔术，把这个黄色呢给它掩盖住了，这个是它的原理。
1: 对，加了个滤镜哈。
0: 没错，是的。
1: 那像这种物质，我们人接触了有什么危害吗？
0: 对，这个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荧光灯嘛，那如果接触过那种荧光粉，都会知道在皮肤上面人会痒。就是身体会不太舒服，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红肿，因为人体呢对于这类这个荧光剂呢，它一般是什么像含什么偶氮呀、什么胺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呢有可能会对人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然后呢就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不光是在这个洗涤产品当中，在其他和人体接触的这些产品当中，都是严格限制这些荧光增白剂的。
1: 所以说，我们的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要禁先用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物质都是有原因的哈。另外就
0: 是，
1: 是，它还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其实消费者对于洗涤用品的香味儿是有需求的哈。那为什么要明确现用香料及其用量呢？香精含量大点儿啊，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0: 这里面是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稍微补充一下，就是，
1: 吗？
0: 它不光是限制的是这个合成的香精，其实有一些天然来源的这些香料也是要受到这个限制的，这是因为有很多这些香味物质啊，我们虽然闻到的是香味，但是对植物来说，释放这些那个香味，它未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愉悦，有一些香味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这个昆虫去帮助那个传粉嘛，所以这些东西呢，有可能会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刺激性，或者是致敏性，就是会让人体过敏。合成的香精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合成香精呢，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薄荷类的，从天然来源的是薄荷醇，那么以薄荷醇作为原料，可以生产出。

很多不同类型的合成香精出来。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相比于天然香料来讲，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刺激作用更加的强烈啊，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来源呢，可能人体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那个接触，能够适应它。举个例子，像这个艾草，艾草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香味物质，其实都是为了驱虫的。那我们人体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其实也不舒服，即便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对于艾草呢是有这个过敏的这种现象的。但是因为使用的多了嘛，慢慢的就适应了。但是合成香精它是最近这100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很多这些香精，那个我们人体的这种过敏啊，或者是刺激这样的一些作用呢，人体并没有能够去适应，所以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这个小孩儿啊，像婴幼儿就更加的那个明显，因为他们的皮肤比较脆弱，屏障没有形成。我们都知道，人体表皮啊，有一层那个死皮油脂。

0: 听您说完这个关于香味香精的哈，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观念也需要适当的变一变哈，不是说它越香越好。那我们也看到，通常这些商品哈，它宣传自己的时候会说自己持久留香，那洗涤用品的留香时间长短，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1: 留香的长短主要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的。一种呢是在这个香精香料的这个选择上面，它就有一些筛选的机制。就像我们使用香水的人都知道啊，香水分前味、中味和后味嘛。它的这种就是不同的味道呢，就是因为香水它会添加不同的成分，有一些成分呢沸点比较低，挥发速度更快，那么它就会更快的出现，就是刚喷上去你就闻到了。有一些呢是属于沸点比较高，挥发比较慢啊，像什么龙涎香这种，它的那个挥发速度特别特别的慢，你喷在身上的话，十几天、20天都可能还保留了这种味道，所以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进行筛选的。这样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就可以去挑选这些能够持久留香的这样的一些香精香料。那另外一种手段呢是通过所谓的这种凝胶的一些方式，就像咱们吃药片的用的那个胶囊一样，用那个胶囊把那个香味物质呢锁在里面。那么你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这个胶囊呢，它会受到这个外力作用，比如说一些物理的这个揉搓的这种作用啊，或者一些化学的作用，包括光照啊各方面的这些作用之后，这个胶囊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香味再释放出来。因为它这个胶囊的破裂的速度呢，并不一致，不是说今天到某一个时间点全部那个破掉，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延续性的，就今天破一点儿，明天破一点儿，这样慢慢的它就把这个香味呢一点点的释放出来，这个就是持久留香的这种方式。
0: 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的禁限用物质。它有很多项的规定是，这个产品中这个物质的质量分数小于等于0.1%啊，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那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1: 这个其实就是科学性的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表达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对一个东西去进行检测的时候，最严格的那种呢是叫未检出，就是说我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我是检测不到这种东西的。但是啊，要想达到这种那个程度，它需要的那个检测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是针对，比如说我们食品当中对某些重金属啊，或者对什么黄曲霉素这样的一些毒性非常强的东西，我们要实现这个未检出，这个是仪器的下限，就是我们不管用什么仪器，它都不可能做到说我这比如说这个洗涤剂里面有一个分子的有毒的东西，我就能够检测出来，不可能。

0: 绝对做不到。一般的检测的这个限度能达到10^12次方，这个就算是非常非常极限了。差不多1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微克，是这么一个那个检测的限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那些检测条件，也就是到10^9次方，也就是比如说1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毫克，那1毫克还不到一粒盐那么大，这个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针对常见的一些物质，像比如说刚才的乙二醇、二甘醇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要求不算高，它达到这个1/1000的这个检测线，其实就可以，也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质量分数0.1%，对很多这类常见的物质呢，其实限制都是在这么一个数量级上面，也就是1吨里面它的含量不超过1公斤，其实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也是基于第一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烈，第二呢就是它确实属于常见的这个物质，你即便不去额外添加，也有可能检测得到，所以这样对于那个检测的那种成本你会小一些，因为我们检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贩去非法添加，而不是要去，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一定是几种这个因素去进行平衡的，这个是最后这个质量分数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1: 是达到这样一个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相关的负面影响应该也可以接受到
0: 是
1: 一
0: 的，
1: 定
0: 是
1: 程
0: 的，
1: 度。那这些禁限用物质的替代品，它们在性能上和价格上的表现怎么样呢？未来的洗涤用品会因此用料的变化而涨价吗？
0: 这个用料涨价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对于最终那个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啊，它的大量的这些那个成本开支不是在原料上面，而是在什么呢？在品牌的维护，在这个广告，还有在它的这个研发这样的一些上头。那研发呢，可能和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相关，但是因为研发它不仅仅是去研究这些替代品，它更多的是对整个这个洗涤产品的功能去进行那个研发，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研发工作都在进行。所以总的来说，因为这次的这个标准发布，然后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洗涤剂成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原料上面去进行一点体现，但是因为洗涤剂的这个反映在最后价格当中，它的这个原料价格构成的是占比非常少的，所以对于最终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1: 我们看到这个标准还明确，接触皮肤、眼睛的产品要提供相关的安全资料和数据。其实通常来讲，我们直接去接触这类产品的概率并不大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咱们前面提到的婴幼儿误食的一个风险？
0: 对，这个婴幼儿误食，以及像刚才提到这个眼睛这样的一些，确实在生活当中直接去接触的概率不太大。但是，你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小孩都知道，你洗衣服的时候，万一他就在旁边，是吧？那个洗的时候他溅到眼睛里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这个意外总是要考虑在内的。那如果说像过去咱们早期的那些洗涤产品，它都是碱性非常强的。我相信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就是可能都出现过，就是小时候被这些东西溅到眼睛里面，然后很长时间，特别咱们玩泡泡水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溅到眼睛里面啊，可能十几分钟都缓不过来，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呢，它碱性比较强，对于那个黏膜的刺激作用也很强，然后很快呢就有那种灼烧感，甚至短时间里面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有点模糊。那现在的话，从产品设计上来讲呢，就是要严格去进行这个方面的把控，避免出现这种意外，然后呢，让小孩出现这些问题。那其他的这些，同样就是你要是跟这种就是比较脆弱的，像眼球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接触的时候，都是应该要去进行就是更严格的这个规范的。
1: 是，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前面我们还提到了香精啊，对某些特殊人群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其实类似的物质，还有一些哈，比如说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如果使。

0: 霉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些物质他们能用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不适应。他们是洗涤用品中主要的致敏来源吗？
1: 其实从这个标准刚才这个描述能够看得出来，它主要针对一个是特殊人群，就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敏感的，包括一些小孩对于这些东西容易发生过敏或者是产生这种刺激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包括可能某些有伤病的呀，或者身上有伤口的，或者是某一些疾病的呀，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除了这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个重点提到，就是对生态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洗涤产品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在进行清洗之后，这个物质本身的那个化学结构还是保留的，它会顺着咱们的那个水去进入到那个污水的系统当中，最后呢会经过处理，然后呢排到这个水体当中。那如果这部分的一些物质呢在整个这个处理当中，它并不是都能够被处理掉，它还是会进入到水体中，那有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最简单的，我们很多这个传统洗涤剂呢都是含磷的，那磷呢就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洗涤产品呢，它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毒的，但是对于鱼类来说毒性是非常强的。那这部分东西呢也是需要去进行那个限制的，特别是一些防腐类的这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因为我们人和鱼的生理结构啊，这个各方面差别很大，那进入到这个水体当中带来的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即便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只对鱼没有直接的那个伤害，但是它会杀死浮游生物，那对于鱼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影响。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原因我们都要在产品设计当中去考虑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新国标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明确了日用香精中限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刚刚我们是关注过了洗涤用品的成分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的科学操作。在网络上大家可能看到过啊，说衣物柔顺剂不能和洗衣液混用这样的提醒，称混用会失效，这个是真的吗？我们接着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0: 孙亚飞你好。
1: 何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了解完了新规的相关情况哈，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使用洗涤用品时候的一些技巧哈。我家的洗衣机有一个快洗功能，只需要15分钟啊就能搞定，但我很少用。
1: 那真是
0: 真
1: 快。
0: 对，它连洗啊再洗涤，然后再甩干15分钟就完事儿了哈。我总觉得它冲不干净，这个洗衣液，洗衣液残留会有什么健康风险吗？
1: 残留造成的这个健康风险呢并不一致啊，就是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么多这个物质，比如说香精，它有一些它就特意设，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让它那个长期保留的。但是洗涤功能的那一部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在快洗的条件下面也有可能会残留。我家的洗衣机没有你家那么快，要20多分钟但是确实我能够感受得到，它那个快洗主要是针对你可能夏天就2-3件衣服这种情况下那个去快洗，但是一旦放多了，快洗之后手去摸那些衣服的时候和正常洗的那个手感是有一点区别的，这说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还是因为快洗没有清理的那么干净。那么对于皮肤敏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这些物质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一定的伤害，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太大，因为就是洗涤剂的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功能成分，它的那个刺激性是最弱的，在各种这个配方里面它的刺激性是需要考虑的最多的，因为它的占比能够达到10%-20%，就是咱们的洗

0: 一液可能70%-80%是水嘛，那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买瓶醋回来，里面最不能出问题的就是那个醋酸，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可控的啊，咱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1: 而且我为了防止冲不干净，我通常都比他要求的要放的标准量要少一点，
0: 对，要
1: 不知
0: 少一
1: 道
0: 点，
1: 这个好不好？
0: 对，是的，是的，其实把量控制下来是很重要的。
1: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哈，上面写了持久留香20天，挺长的。当然它有它一些限制条件啊，要非常完美，是洗完之后你不穿，然后在室温条件下20度的条件下去存放哈，它能够留香20天。这个算不算某种残留呢？它对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营销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个洗涤产品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持久留香这上面去做一点技术上面的提升。但是持久留香你怎么去定义它呢？你比如说冬天穿的这个衣服，外面温度零下多少多少度，然后夏天的外面温度30多度、30-40度的那个温度，那在不同的那个条件下面，它的那个香味物质的那个挥发是完全不同的。它可能在夏天那个高温下面，速度是冬天的几十倍。那这种情况下面，你说还要让它留香的时间一样，那肯定是做不到。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在不那么极端啊，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就20度，春秋两季的这么一个温度上面。然后呢，还要避免比如说阳光直晒，因为阳光晒了之后可能会让一些物质它发生变化，发生那个光的那个化学反应或者是被氧化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它给制定了这么一个就是标准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下面能够达到持久留香20天，那可能在冬天，那个留香的时间更长啊，说不定一两个月都有可能。那在夏天，可能一两天，也就没味儿了。所以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消费者看到这个呢，你也没话说，它是按照它那个标准去做出来的，但是在实际的那个体验上面，可能完全不同，
1: 我们除了对衣物的香味儿有一个需求哈，对衣物的这个质感也有要求，希望洗完之后呢，它能够穿起来更舒服一点哈。这我们就会用到衣物柔顺剂了。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它主要是能让哪些材质的衣物变得更为柔顺一点？
0: 对，其实这个衣服柔顺剂和衣服的这些抗静电剂啊，基本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衣服呀，它容易发生那些皱的痕迹啊，或者是容易产生静电，都和这些物质的它的电的效应有关。特别具体来讲，就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它有一些物质相互之间会形成像什么氢键啊这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材料面料本身的这些电的那个效应。那我们往里面添加的这些成分呢，就是去影响、去改变它这些电效应的。比如说往里面加的这些抗静电剂呢，通过去让它的那个电子的转移啊去发生一些变化，就不容易去形成这种静电荷了。那同样，这个柔顺剂也是通过，比如说让它的那个氢键啊，不容易去形成啊，去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并且它们的成分也都接近，以那个，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以这个叫基氨盐这一类的这个物质为主。当然，有一些柔顺剂呢，它会添加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添加什么硅油这样的一些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基氨盐这类就是直接去影响那个电荷效应的，这类物质为主，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基氨盐的这个物质其实也是某些洗涤剂里面的这个功能的，就是洗涤功能的这个成分的载体，所以有一些洗涤剂它不用额外去添加柔顺剂，它自身就有这个防皱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效果在里面，这个是对于柔顺剂它的这个成分的一个理解。
1: 它的功能发挥来讲，对棉类的更好啊，还是对像化纤类的更好一点呢？
0: 其实对于像棉类的，它的那个效果更明显。洗过这个棉的都会发现，洗过之后那个皱巴巴的非常明显。那有一些这个化学纤维的这些面料呢，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个抗皱了，抗皱效果还非常的明显。举个这个例子，曾经有一个 的确良替代棉质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风潮，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啊，拿化纤的去替代这个天然的这个棉纤维，但是在当时其实非常直接，就是那个棉的呀，你洗完之后那皱巴巴的，但是这个的确良的洗完之后它还是笔挺的啊，所以对于这个棉的这样的一些面料来讲呢，柔顺剂它确实体现的更加的那个明显一些。
1: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衣物哈，都是聚酯纤维类的哈，价
0: 聚
1: 格
0: 酯
1: 来
0: 纤
1: 讲
0: 维
1: 相
0: 其
1: 对
0: 实就是
1: 便
0: 的确
1: 宜，
0: 良，
1: 还有很多优点哈。但是呢，大家也发现了，好像穿久了会变臭，然后怎么洗怎么晒都去除不掉，这个是材质本身的问题吗？
0: 和材质本身确实是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刚才正好咱们说起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为什么棉的它容易皱，而这个的确良，也就是咱们现在聚酯纤维，它不容易皱呢？就是因为成分不一样。棉的这个成分呢，我们从物质角度来讲，它叫纤维素，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亲水的，水呀和它那个去发生作用之后，会发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然后这个纤维素呢，结构上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样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纸也是纤维素嘛，纸在折过之后就有那个皱的那个痕迹，就是因为纤维素它在发生这种错位之后，原来的那个形态就没有办法那个保持了。那么这个聚酯纤维它的情况不太一样，它比纤维素要疏水一些，就是不像纤维素那么亲水，说水一过来，它那个全都吸在上面，不是这样的。但是它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它不吸收清水，但是清一些那个疏水性的物质，比如说像咱们的那些汗味里面留下来的一些物质，它可能在棉的这个物质里面拿水能够洗得掉，但是在聚酯纤维里面没有那么清水嘛，那水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纤维内部去把这些物质给它清出来。反过来呢，它对这些东西的吸附性可能比棉纤维更强，这样就导致这些物质呢长时间被这个纤维，因为纤维啊就跟一条条那个线一样嘛，然后呢把这些分子带有味儿的这些分子呢就锁在那个纤维内部了。咱们刚洗完的这个衣服晾干，你可能闻不出来，但是一旦穿到身上之后，它就开始从那个纤维里面，因为你身体有体温嘛，身上又有了汗，然后呢就会让它那个这些物质又重新激发出来。所以，像这个聚酯纤维这种物质呢，我们穿久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衣服怎么晾、怎么晒，好像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味儿给它去除掉。原因就在这儿，就是这些物质呢已经深入到这个纤维内部了，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拿那个钢笔写字儿的时候，墨水沁到那个纸里内部去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1: 所以说，聚酯纤维类的衣物，我们该退役就退役吧。我还看到有科普说，衣物柔顺剂和洗衣液不能混用啊，肥皂和洗衣液在硬水环境下不能混用。这是真的吗？
0: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柔顺剂的，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一些基胺盐嘛。那这个基胺盐呢，属于阳离子。那我们有一些使用的那个洗涤产品呢，它属于阴离子。所以柔顺剂和洗涤剂去混用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大家的效果都打折的这种情况啊。但是这类问题呢，并不是特别严重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呢，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即便混用，它效果可能会打点折扣，但是不会说出现完全失效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柔顺剂，它作为基胺盐嘛，它也是有洗涤的这个功能的，所以有一些就直接把这个功能融合在一起，我直接做成阳离子的洗涤剂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些在技术手段上面也都能够去解决。那另外这个就是硬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倒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用的这些肥皂呢，它主要是传统的像硬脂酸钠钾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那硬脂酸它碰到这个硬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它就会形成沉淀。这些沉淀呢，落在衣服上面洗特别难洗，所以我们过去就看到有一些硬水地区的这个人的穿的那个衣服啊，上面老有一些白的那个斑点，那个其实就是硬脂酸盐，就是形成的这个钙镁盐，它在衣服上面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要改变这个硬水，因为这些硬水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洗涤剂失效， 它对人的健康就是饮用的话，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国这些年吧，

0: 时候都能看到相关的案例发生啊，这个是什么原理？另外就是我们家庭环境，真的有必要去用八四消毒液吗？
1: 这个八四消毒液呢，它主要的成分其实是这个次氯酸盐。这个次氯酸盐是属于氧化性非常强的这个物质，其实不光是不能和一些清洁剂去使用，包括像咱们老生常谈的和这个洁厕灵混用，还有像对于一些墙面啊，那个八四消毒液喷完之后，对墙面的损伤是非常直接的，就是有一些墙面经不起它的那个腐蚀，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确实带来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八四消毒液在什么条件下面去使用？我们正常家庭啊，八四消毒液用途并不是特别多，主要是针对卫生间和厨房的这些下水啊，这样的一些方面去进行喷涂就行了，就是不让这些细菌去进行那个扩散。它的主要作用是起到这个杀菌的作用。那我们平常的这些清洁剂呢，就是那一些比较柔和的那些清洁剂，它呢是适合，比如说用在一些墙面啊，比较脆弱的那些墙面啊，或者是咱们和身体接触的这些地方，这个是可以去用的，并且呢，八四消毒液因为它的这种强腐蚀的这个作用，尽量的不要去和其他的物质去混用，因为像洗涤剂，它里面都是几十种物质，你也说不清到底是和哪种物质就发生了反应，你不是说它和里面主要的这个功能性物质不反应就行的，它发生了这些反应，有可能会产生有毒的这个物质，次氯酸盐氧化完了之后会产生氯气的，这个氯气对于黏膜，像咱们的呼吸道黏膜，对于眼睛刺激作用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使用习惯，就是一个八四消毒液，尽量的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面，就是针对什么下水道有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地方去使用。第二个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尽量都不要去和其他的那个物质去混起来用。
0: 我还看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和衣物柔顺剂哈，这些产品它的限制使用期其实还挺长的，最长的能到5年哈。那这洗涤用品的所谓的保质期哈，它保的是什么？过了限制使用期去使用会有什么问题吗？
1: 这里面其实就说到一个咱们对于包装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问题。一般来说啊，就是包括食品都是一样的，说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年5年，这个其实就告诉你，它其实是没有保质期的。比如说食盐，它可以放几百年，这都没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包装，它撑不了那么久，对吧？你说那个盐放那儿，你要是放在玻璃罐里面没事儿，但是你要放在这个塑料袋里面，塑料可能3、5年它已经开始老化了。所以这个主要其实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其实是没事儿，可以长期放。但是呢，因为包装有可能会发生老化，你万一说这个洗衣液放着放着它自己漏了，你再去找厂家，厂家就说，你看我这个保质期已经标明在这儿，已经过了我们的质保期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
1: 哎，谢谢。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学生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1: 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字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由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5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0: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
2: 您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们是我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这个搭乘车辆啊这种 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
0: 嗯，好的，刘冠军。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发来的报道。
3: 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徒步上山进行勘察，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0: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4: 好的，杨昌，我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是吧？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 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斗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斗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王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3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
0: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5: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6: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5: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7: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啊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5: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8: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第二个挖掘机去了，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阻断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 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几的话，可能它自然的一流就把十几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5: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6: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5: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0: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10: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9: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11: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9: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11: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 扩面排查吉隆口岸尚有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

0: 段，进一步排查东陵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卜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珍藏实价，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9: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8: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9: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8: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10: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限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限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8: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9: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7: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限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测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云行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哇，
11: 们高兴就是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20: 啊，好的，杨畅。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呢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杨畅，
7: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20: 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3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月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
7: 好的，张绵绵。
20: 广场。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21: 你好，朱校长。
22: 哎，你好。
21: 我是即将升3年希望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23: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0: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23: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看。

0: 在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1: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2: 好。
1: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0: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3: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0: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3: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4: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0: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5: 这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0: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5: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0: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5: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领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0: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5: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4: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1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 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8: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9: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8: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9: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啊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的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个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呢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8: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9: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 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4: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看似轻巧。

0: 职责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知？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2: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怎么让你舒服。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顺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他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 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 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0: 可以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 AI 并没有说啊，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啊？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2: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啊，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连线？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质。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0: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啊，让技术去参与到复杂问题的治理。

0: 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威胁信号。哎呀，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100%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自伤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1: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去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0: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哎，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靠的主要是靠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的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哎，误认为是价值上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1: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孩子为什么去找 AI 聊天啊。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防止孩子过度依赖 AI 最好的办法，不是给 AI 拔掉电源，而是让现实世界里有人愿意听他说话。AI 可以陪伴孩子，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一个孩子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与一个永远理解自己的这种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1: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红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8月28号在上海举办，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门类。最终7个奖项共有35个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有多部我们曾在朝花夕拾节目里为您介绍过，有些还曾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覆盖了多个文体，而在这多个文体中，中篇小说的获奖作品每次备受关注。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5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可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至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2: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3: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 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3: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面
4: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2: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罪，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4: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是田警士，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 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

0: 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的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师和田警师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师？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师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警师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 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季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他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个人的困惑带入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并用3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可能。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鸿，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鸿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6: 其实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一种惯性，
7: 对，
6: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它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做了父亲母亲。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你需要去内省， 需要去重新去理解所谓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这种爱，如何去理解这种爱。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想把家长就是做一个控诉的对象，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自己把自己做一个思辨的对象，我们在思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1: 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演播，感受这部作品。崩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陈清化的崩溃，而是无用的崩溃。几年之后，陈清化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超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他细细琢磨这件事情。他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一岁八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华还隐约记得当年他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他和吴阳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周围一些条件和他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择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一个月800元。陈清华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一个月2380元。陈清华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骄傲于他有远识，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2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他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传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其实不用算这么仔细，只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从3岁以后，吴用的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掉，这些密集出现在吴用生活中并占据吴用几乎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空堤坝的意义？他们密切协作，最后完成了那个庞大的不可能的任务。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的一位家长为竞赛班找到一个可以集中训练的地方。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华和吴用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
7: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

0: 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1: 客观的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华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他划开手机，看到是吴用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用在那边非常激动。
2: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1: 怎么了？
2: 保安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1: 你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10:30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用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11:30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华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
2: 凭什么？凭什么不让我学习？凭什么？
1: 陈清华劝了几句，
3: 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2: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1: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华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
3: 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2: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3: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2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
1: 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 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利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

0: 看书或打游戏到很晚，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陈清华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量表分析后告诉陈清华，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去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如果说梁红的《药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1: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听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0: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2010年后，因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 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2: 在于晓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0: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1个小时，提着2大桶水送给我。她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3楼送到我房子里。我提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2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得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8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她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缩缩，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可8小时后他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学校附近散步，但天一黑呢，我就有点害怕，而且对山里的路况不熟，晚饭后只能待在屋子里。这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抓着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2: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晓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7、8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于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鱼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鱼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鱼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鱼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 于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屋子里有点暗。我把粽子放在她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于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于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三楼才发现于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于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0: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斌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斌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斌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斌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3: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

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循着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篇目，品味了一份份当代文学精品。文学从来不是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它的力量就在于看见人，懂得人。作家落笔把人的处境写进文字，读者阅读又借文字反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

0: 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三十四集。
0: 站在银行楼顶，陈千里一直在担心，他不知道敌人会不会突然疯狂，下令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直到他看见叶启年，才觉得松了一口气。隔了那么远，仍然一眼能认出这个人。他甚至不用掏出皮袍口袋里的那只小望远镜。叶启年坐在车里，那时崔文泰早就跑了，临时他们几个也撤离了咖啡馆。不知道为什么，陈千里有一种感觉，想站在楼顶再多观察一会儿。他看到叶启年的汽车慢慢开出弄堂，停在路口，有人上来跟他说话，他摇下车窗说了几句，然后把车门推开下了车，站在车旁往马路左右看了看，又盯着银行看了一会儿，慢慢地把头抬起，好像正在一层一层地查看银行大楼。到这个时候，陈千里才确定敌人大概不会马上包围同志们的住所实施大逮捕。一看到叶启年，他心里就清楚了，他知道这个特务头子从来都不会发疯，甚至在他失去女儿时。他们在顾家宅公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等着他，是魏达夫从京租处拿的钥匙。易君年告诉陈千里，
2: 进了法租界铁门，我们就下车了，换了黄包车到这里。
0: 又问，
2: 你怎么那么久还在担心你脱不了身？
3: 我要去故意铺把那身行头还了。
0: 陈千里笑呵呵地说。
2: 崔文泰把金条送到了吗？
0: 易君年又问。
3: 崔文泰没有出现在约定的接头地点，他带着皮箱跑了。
0: 陈千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神色如常。
2: 所以皮箱里没有金条？
0: 易君年恍然大悟，看来林问没有把皮箱调包的事告诉易君年。陈千里心想，也许还没来得及，也许林问确实是一个严守地下工作纪律的同志。
2: 我明白了，根本就没有金条，你们设计了一个骗局，让崔文泰自己暴露。
0: 易君年说，他确实是自己露出了真面目。陈千里告诉他们，据他判断，崔文泰早就背叛了革命，在场会议还有老方儿子的剃头铺，应该都是他密报了敌人。
3: 我们一直在怀疑有内奸，这个内奸多半就是他。
0: 说完，陈千里想，事实上老方在牺牲前就已经指证了他。陈千里经历过严苛的训练，他总是被要求不断去剔除不必要的动作，但老方在那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却忽然做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多余动作。为什么老方突然扭头往回跑？直到这个问题进入陈千里的头脑中，他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3: 没有提前告诉大家，
0: 陈千里笑着说，
3: 是因为大家事先知道，演的就不那么像了。
1: 在那天参加秘密会议的小组成员当中，只有李汉从未进入敌人的视线，他没有被捕，从菜场离开后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联系，冒称煤站在赵家浜边上，这条河分隔了租界和华界，两边的治安各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公安局管辖。煤站周围有大片荒地，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逃难来上海的，警察很少注意这个地方。陈千里打算让临时暂时躲在煤站里，李汉说没有问题，只要他一句话，煤站里那些兄弟都会帮忙。林问他们坐了南市警署的汽车，司机是易君年在国民党公安局内部发展的情报人员。虽然易君年告诉大家此人绝对信得过，但他并不是临时行动小组成员，所以他们选择在顾家宅公园附近下车。 等汽车离开后，才由魏达夫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接近四点时，魏达夫到街上叫了两辆黄包车，他们出发了。林石和林问各坐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赵家浜小木桥，其他人则分头前往。陈千里和易君年两个人，一个提着几方酱肉，另一个拎着两瓶酒，像是打算要去给哪家饭桌上加点酒菜。我不太明白。
0: 从金神富路转入徐家汇路时，易君年说，
1: 崔文泰拿到皮箱以后，他们为什么不马上抓人？确实不太像侦缉队的一贯做法，他们并不着急抓人抢功，这些敌人看起来很有耐心。
0: 易君年笑了起来，
1: 你才刚到上海，说的好像你从侦缉队打过多年交道一样。
0: 陈千里被他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也笑了。
1: 那照你看，我们这回的对手到底是谁呢？我这两天也找人打听了一下这个游天笑，有人说他其实是特工总部的特务，他们不想简单抓几个共党分子，要放长线钓大鱼。从做法上看，确实更像那个剿共急先锋。
0: 易君年若有所思，
1: 听说这个特工总部里很有几个专门调查地下党的专家，他们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我们的工作方法，破获了地下党组织，也并不急着杀人。他们会详细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总结成教材，用它来训练特务。这两年地下党组织在上海越来越困难，听老方说，上海有不少中央领导已撤往苏区。到了傍晚，天色转阴了下来，空中忽然飘起雪花，他们加快脚步过了那座桥，眼前便是一片荒地，河边零星搭建的一些窝棚，煤站很容易找，煤块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四周用铁丝和木板草草拼凑了一圈栅栏。沿河荒地间有一条小路铺着煤渣，小路两侧杂草丛生，冬天这些草全都干枯了，却也能有膝盖那么高。雪下得越来越急，没多久黑色的煤堆上就盖了一层，在目光中闪闪发亮。见有陌生人来，煤站的看家狗开始吠叫。只见李汉循着狗声跑了过来，其他同志早就到了。有几间平房被围在煤堆中间，外面根本看不见，这是煤站的值班室和工具间。平房连在一起有五六间，平时工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现在他们都回家过年了，无事没有人会跑到这里来。不过他们这几个衣着气度都不像通常会跑进煤站堆场里面的人，被人看见容易生疑。李汉格外小心，早早把那几条狗放出了窝棚，万一有陌生人闯进来，不等他们靠近，狗就会叫起来。他们坐在最靠里的一间，水壶在火炉上冒着蒸汽，窗户上凝结着雾霜，房间里只亮着一个灯泡，天色越来越暗，四周全是荒地，只要有一间房子开着很亮的灯，站在赵家浜对岸都能看见。桌面原先可能是一块门板，很厚，表面没有爆平，上面坑坑洼洼，桌角倒是很结实，用铁板铁条焊成的架子，门板就搁在架子上。桌上有酒，有酱肉，有馒头，还有一大堆李汉拿来的花生。现在全国的形势，我们党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道路。
0: 临时放了一粒花生到嘴里，慢慢地说，
1: 宁汉宁越的反革命政府相继河流后，南京政府表面上获得了全国统一的假象，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进入勋政时期，大力发展军警宪特，把主要精力 都放在疯狂剿共上，我们党针锋相对，早在八七会议时就提出要以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还要发动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民起来反抗，发动土地革命。
0: 他向大家宣布秘密行动正式开始，这本应在半个月前就完成的会议被意外事件推迟了这么久，
1: 时间实在紧迫。
0: 临时最后说，
1: 而且拖得太久，计划就难以保密，敌人千方百计地刺探破坏地下党组织，像崔文泰这样的情况最近发生了不少。我和千里同志的共同看法是，敌人可能已经猜到党中央将会有大动作，这次从看守所把我们这些人放出来，并不是出于敌人的愚蠢，更可能是他们的阴谋。崔文泰，看他那只面孔就不像好人，脑后见腮又反骨。
0: 魏达夫用手指指自己的腮骨，恨恨地说，
1: 他这里都长成方的了，把他这只面孔放到桌边打翻了，连碗汤都流不到地上，老方真不应该这么信任他。我们这个小组接下来怎么办？
0: 易君年掏出烟盒点上一支烟，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23集。
4: 1934年10月，得知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的消息时，虽然白崇禧和李宗仁早有思想准备，但对于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十分恼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既然已经把中央红军合围多年，而且已经接近彻底消灭的时刻，本应全力以赴与红军做最后的决战，蒋介石的中央军却网开一面，把朱毛红军放了出来。如果在军事上非要如此的话，也应该在包围圈的东面敞开口子，让中央红军进入福建、进入浙江、进入广东，让他们一直跑到大海里去。但是中央军却把口子开在了湖南、广西方向，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中央红军突围进入湖南后，蒋介石完全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境内，一举歼灭。但是他把中央军的主力远远地放在湖南北部，眼看着中央红军缓慢从容地向西开去，只等到红军快要到达湖南与广西的边界了，中央军这才大举南下。难道不是想把红军赶进广西是什么？蒋介石的心思谁都明白，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然后中央军借口追击红军进入广西，最终再次占据桂军的地盘。就在中央红军向湖南道县方向前进的时候，白崇禧从上海请来了一位高参刘斐。当年白崇禧率部在湖南作战的时候，曾大病于刘斐的家乡湖南醴陵，后经刘斐的父亲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于是刘斐先被送到江西讲武学堂，毕业后跟随白崇禧，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个36岁的高材生足智多谋，深受白崇禧的器重，成为白崇禧身边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当时刘斐

出。与红军作战，贵军既不能败，也不能胜。败了，红军进入广西，蒋介石的中央军跟进来，广西就是老蒋的了。而要想胜，贵军定会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还是老蒋的。因此贵军的作战总方针应该是拒克和送克。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他们有进入广西的态势，就要坚决阻击；而对于中央红军，则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原则，但求赶快送走。具体做法是，重兵把守进入广西的隘口龙虎关，迫使红军不能进入广西，只能从龙虎关以北过境。这样一来，也可以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广西。刘斐为白崇禧制定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命令贵军配合湘军和中央军与红军决战一事毫无关系。其要点既是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也是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在巨大戒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蒋介石曾给愤愤不平的薛岳写去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让薛岳顾全大局，而所谓的大局就是暂时利用地方军阀，最终目的是消灭他们。西南诸省久离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米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得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蒋介石要求中央军尽量避免与红军直接作战。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然而军阀们无一不把蒋介石的心思看得透透的。刘斐给予白崇禧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开放一条让红军尽快西进的通道。1934年11月22日，中央红军到达道县的当天，贵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军攻击。实际上，那只是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兵力佯攻。无论红军对龙虎关的攻击是否是为了调动贵军对湘江的封锁，可事实上这一行动确实让贵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贵军只在泉州留下两个营，在新安和灌阳分别留下一个团，而主力部队瞬间就从湘江边的泉州、新安和灌阳撤回到上百公里之外的宫城去了。这时候，无论是湘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可能立即调动部队封堵贵军造成的缺口。湘江防线终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通道。但是，直到11月25日，军委纵队才从道县出发，而且是仓促之间立即动身。因为国民党军已从道县的东面压了过来，在贵军的走廊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为什么仍在道县停留了三天？史料中没有确切的解释。事后证明，对于中央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即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在《赤壁赋》中发出的这声

0: 精准地捕捉到了人类在无穷宇宙面前所感受到的自身渺小与短暂。然而，这份对自身如沧海一粟的认知，在世俗层面往往引向的是伤感、无力与存在的焦虑。但在庄子哲学的光照之下，这种认知恰恰构成了其独特智慧的逻辑起点，是一种深刻的清醒。沧海一粟，这个大气魄、大见识，就是来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在《井蛙问海》一节河伯与海若的对话之中。黄河之神河伯十分佩服大海的广袤无垠，可海神海若却说：“我不敢自大呀，四海如果放在天地之间，不就像一个小小的蚂蚁洞放在大湖之中了吗？而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放在了大粮仓之中吗？”在宇宙的视角下，人所栖居的九州不过是一粒微小的尘埃，而人类数千年的文明与争斗，又何尝不像是蜗角之争一般微不足道呢？庄子以其惊人的想象力，将个体生命置于天地无穷的背景下来审视，迫使人们直面一个事实：我们不仅是时空中的沧海一粟，甚至是在认知上也受限于井蛙不可语于海，夏虫不可语于冰的先天局限。这种对自身渺小与局限的彻底承认，是庄子是清醒的第一步。他无情地击碎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于功名权位的执着。当一个人真切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宇宙之中的一瞬即逝的微光时，那些曾经被视为性命攸关的得失荣辱，其绝对重要性便顿时消解了。这份认知是走向精神自由的第一重觉醒。这种觉醒并非导向绝望的悲观主义，而是一种对自身的有限性进行彻底洞察之后所实现的精神的飞跃。它标志着从以物观之的迷惘到以道观之的成名的决定性转折。人首先要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才能够不自大，也才能够踏实地在人生道路上前行。然而，如果清醒仅仅是止步于意识到自我是沧海一粟，那么它带来的或许只是虚无与自卑。庄子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进一步引导我们超越小和大的二元对立，抵达万物其一的境界。这正是《逍遥游》的核心议题。庄子的清醒是一种双重否定之后的肯定。他先是否定了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的傲慢，继而否定了基于形体能力境遇而产生的比较心与优劣心，将小和大被道通为一的视角取代之后，沧海一粟便不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标签。一粟虽小，却内含生命的全部信息；沧海虽大，亦是由无数一粟般的微尘汇聚而成。在道的面前，万物各有其性，各得其所，本无高下。认识到这一点，这是第二重，也是更具哲学深度的清醒。如果能够把人生的种种磨难都当作沧海一粟，不就是很容易看得开，很容易快乐了吗？读《庄子》一书，确实是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在他的眼里，凡夫俗子就像是一窝叽叽喳喳吃小虫子的麻雀，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就是蜗牛角上的瞎忙活。庄子一书中那大鹏展翅的气魄，沧海一粟的清醒，以及井底之蛙的快乐，你看了以后真的是 觉得无限的慨叹，会觉得庄子就是千古第一智者，他通透，智慧超拔，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之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举一个例子，北宋的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至黄州，这是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困窘，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他在黄州先后写了两篇《赤壁赋》，慨叹世事的变化，由对当年赤壁之战中英雄豪杰们的认同，联想到这些英雄豪杰生命的流逝，深切感受到豪杰们的命运便是他自己以致整个人类的命运，即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以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如同小小的昆虫浮游一般，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像沧海之中的一粒米那样渺小，哀叹我们的一生只是短暂的片刻，不由得羡慕长江的没有穷尽，想要协同仙人一起携手遨游各地，与明月相拥，能够永存世界。知道这些终究不能实现，只能够抱恨化为消音，寄托在悲凉的秋风之中罢了。苏轼的诗中给我们指引的是人应该看待荣辱得一片真正的心灵风光。可以说苏轼也是庄子的一个粉丝啊。诗僧佛印就常常和苏轼一道啊游山玩水，吟诗作对，两个人常常妙语如珠，都是啊不乏机智和幽默的。有一天，他们到一座寺院游览，走进前殿，看见两尊神态威猛的金刚神像。苏轼就问道，这两尊金刚哪一尊重要呢？佛印随手答道，自然是拳头较大的那一尊呢。两人又漫步到后殿，看到观音手持念珠，苏轼又问，观音即是菩萨，为什么要数手里的那串念珠呢？佛印说，哦，他也像凡人一样祷告啊。苏轼问，他向谁祷告呢？佛印笑答，哎，他是向观音菩萨祷告啊。苏轼觉得很有趣，又问，他自己便是观音菩萨，为什么要向自己祷告呢？佛印隐去不仅笑笑说，这是求人不如求己嘛。于是两人同声大笑起来。人要首先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才能够不自大，也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在人生路上前行。如果能够把人生的种种磨难都当作沧海一粟，那不就很容易看开，很容易快乐了吗？人生何其短，最多区区30000天，我们都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小小小小的水泡，那么何必不开心快乐，让这个水泡清澈圆润呢？沧海一粟的清醒，在庄子的哲学中是一个由破到立，由否定到超越的完整的精神历程。这种清醒是一种极致的理性与极致的诗意的结合。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世界，而是认清世界后与自我的释然与从容。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在洞悉一切限制后的心灵的自由自在。庄子这个人一生除了到过宋国附近的几个国家转转之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在2000多年前，没有任何先进科技设备的情况下，他却认识到了宇宙的无限浩瀚，真的是很令人敬意。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不甘心做沧海一粟的今天，庄子的这份古老智慧犹如一泓清泉， 提醒着我们，唯有坦然地接受沧海一粟的本真，才能在这茫茫的尘世中找到那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宁静而丰饶的精神家园，实现生命的逍遥游。
1: 国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薄荷采摘有讲究，不同时间效不同。
3: 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4: 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如果你把薄荷栽种到家里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一个佐料，你随时可以采摘。但是我们现在问的是种植的薄荷，或者说田野当中的薄荷，我们要作为一种药物，在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当然是 A。
3: 哇，来胜出的我们给他鼓鼓掌。不愧是一岁就种薄荷的小能手，你瞧，他都猜对了。
4: 对，为什么要在七月和十月收？它不是说我一年收两季儿，大家一定注意，这是它的两个采集的时间。七月的时候，盛夏季节，天气很热，下雨又多，整个自然界当中是湿热当令，邪气也是湿邪和热邪。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说是个桑拿天，吃饭也不想吃，老感觉到浑身黏黏的腻腻的，这是湿热之邪。薄荷本身具有着清凉之性，它还可以芳香化湿，所以在七月份去采摘它是应季而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食用，针对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系列的疾病去治疗它。所以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六月吃薄荷好良心呀。
5: 良心很好，
4: 就是我心里热的不行，我心热我烦，我用它的良性吗？啊，再加上它是芳香的，可以辟晦气，不想吃饭，甚至有点恶心，还有点想拉肚子，可以用它去芳香辟晦。我到陕南去过一次，陕南那个地方有个旅游的小镇，大清早起来在街道上走的过程当中，好多家户下有一个小煤球炉子，上面放了一锅油，旁边就是把薄荷蘸到面糊糊里边，蘸一下发糊，放到油锅里边炸，炸出来以后放到那个地方晾一晾，去食用它，而且还作为一个小商品去售卖。你去尝一尝，感觉到很香，有那种开胃的感觉。它主要的是芳香辟秽，宽中行气，它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容易出现的一种中暑的表现。这是为什么七月份，七月份叫做应季而采。
3: 这七月份啊，咱们去采这薄荷，这可以理解啊，应季啊，比较潮湿，蚊虫又多啊，天又热。
4: 对。
3: 但是十月份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怎么又采一遍呢？
4: 再往后走，它要开花，一遍花，两遍花，三遍花，花开三遍，它长成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采摘它。你采摘它回来一阴干，那就是我们冬天明年春天去当药物去用了。你如果让它自然而然的干了，过了这个季节，那它就不叫薄荷的这个药了。中药的采集特讲究的是时节和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点儿，那不是药，那是草。谁说的？孙思邈说的。哎，十月份我们把那全草割下来，把它阴干了，阴干了以后呢，就成了中药了，就是中药房当中卖的药了。 为它不仅仅是这个效果呀，它还有清理头目呢，它还有疏散风热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3: 而且呢，大家也对薄荷这个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喜爱。那有没有哪些人是不能够用薄荷的？有什么样的禁忌呢？
4: 这个薄荷由于它本身是味辛性凉，它具有发散的作用，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体质比较弱，动不动就出汗，我们把它叫做体虚自汗的人不要食用薄荷。再一个呢，阴虚阳亢的人也不要食用薄荷，比如说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食用薄荷。第三一个要特别注意哺乳期的妇女啊，这个薄荷本身具有着抑制乳汁分泌的作用，所以在哺乳期的妇女一定不要去食用它。最后再提醒一句，薄荷它里边含有挥发油，大凡含有挥发油的这种芳香类的中药，在中药煎的时候一定是后下，其他的药物快熟了，最后把它放到锅锅里边，最多5分钟起锅就好了，
3: 就跟割一把香菜一样。
4: 对，
3: 最后起锅的时候那锅汤上才能够撒香菜。
4: 对
3: 啊，明白了。
6: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重点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
9: 新闻聚焦，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0: 环球军情，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9: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请听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6号，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做好人员搜救、道路疏通、善后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李国涛、杨明月、郑志成、马文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西部战区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精神，统筹指导一线部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奔赴一线的战区指导组和任务部队指挥员接续勘察灾情变化，研判处置方案，指挥部队行动，组织召开救援任务推进会，指导部队跟进祸情，加强协同统筹力量。西部战区方向指挥所胡小柏：
11: 我们闻令而动，第一时间组织部队赶赴灾区。目前啊，我们正组织陆军、空军和武警部队会同各方力量进行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下一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道路抢通，抓紧组织人员搜救，加强次生灾害预警防范，圆满完成好后续的救援任务。
10: 空中方向，空军部队已连续三天起飞无人机，对受灾核心区开展勘察，组织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灾区天气预报预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梳理报送多处堰塞湖、村庄及周边道路变化和受损情况，为各级抢险救灾持续提供科学数据参考。昨天上午，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在吉隆灾区勘察时，发现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立刻把实时画面回传指挥所。指挥机构迅速联动各级专业力量开展研判评估，加大监测力度，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和无人机等装备向吉隆口岸推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任务。救援力量按编组分工有序作业，对受灾片区进行拉网式排查搜寻，对受阻路段开展集中清淤疏通，全力排查安全隐患，抢通生命通道。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12: 我们主要搜救撕裂人员，打通后续的救援通道，另外我们还有部分兵力在吉隆镇上担负救援物资搬运等相关工作。下一步我们一是啊继续做好搜救撕裂人员，第二是还要大量的机械要进场，我们要做好最后救援通道的道路疏通工作。
10: 昨天下午，针对灾情对群众造成的伤情和灾后防疫需要，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组织多名医疗人员携带心电监护仪、除颤仪等医疗器材和药品赶赴吉隆县吉府村，对转移安置的100多名群众送医送药，并逐步排查受伤情况，宣讲防疫知识。西部战区邓威介绍说，目前现场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开展。
13: 这次泥石流灾害救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尤其是上游堰塞湖通道作业面窄，天气情况复杂，战区指导组进入县里勘察调研部队情况，召开任务推进会，重点协调解决联合指挥、力量调度、资源配置等问题，全力组织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执行抢险救援任务。
1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新体制下国防动员军地职能定位、工作运行机制、重点工作任务，
3: 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共14章82条，对总则、组织领导机构及其职权、国防动员规划、实施预案与潜力统计调查、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战略物资储备与调用、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战争灾害的预防与救助、国防勤务、民用资源征收、征用与补偿、宣传教育、特别措施、法律责任等章节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完善。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是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体制、新要求，对于规范和加强国防动员工作、增强国防动员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将发挥重要作用。
9: 本台消息，昨天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昨天13时59分，经过大约5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5月24号深夜，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苍穹，并于5月25号凌晨入驻天宫。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昨天上午，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入列30多年来，这艘功勋战舰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和重大任务一线，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多个首次和第一，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多项，安全航行40多万海里，曾先后荣立集体2等功3次、集体3等功4次。2003年1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在波澜壮阔的强军征途上，书写了逐梦深蓝的辉煌篇章。请听报道，舰艇虽已退役，但先锋精神永在。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王冠彪、王进、刘渊博。
9: 昨天上午，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在青岛某军港码头举行112舰退役仪式。全舰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向这位曾经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深情告别。随着一声令下，甲板桅杆上的81军旗缓缓降下，112舰光荣完成了他的使命任务，正式退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官兵们齐刷刷举起右手，向这艘功勋战舰敬上最后一个军礼。112舰一级军士长冯志亮：
14: 我整个军旅生涯可以说主要就在我们长沙度过的，最主要是这个112这个平台给了我施展的空间，我能在这个重大任务中汲取营养历练，让我们来成长。
9: 1994年5月，112舰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舰名为哈尔滨舰。作为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 哈尔滨舰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是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实现重大跨越的标志性装备。面对这艘汇集先进装备技术的新型战舰，首批舰员迎难而上，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学习装备原理，熟悉装备操作。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敢争先的劲头，哈尔滨舰如期形成战斗力。哈尔滨舰苗润武，
15: 这条船是我们中国海军现代化的起点。从近海走向深蓝，我们的首批舰员凭着这种拼劲儿、韧劲儿，为后续的新型舰艇趟出了路子，建立了标准，也培养了人才。
9: 国际风浪，走向深蓝，是哈尔滨舰的使命与荣光。1997年，入列仅3年的哈尔滨舰迎来了历史性的远海访问任务。它与珠海舰、南昌号远洋综合补给舰组成舰艇编队，首次横跨太平洋，出访美国、墨西哥、秘鲁和智利，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形象，同时也为后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成舰制常态化走向深蓝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哈尔滨舰首批舰员傅索燕回忆说，
16: 华侨华人加上国际友人加上美国的市民，大概4-5万人参观军舰，而且有些老华侨啊，从来也没见过中国海军，很激动，眼泪都出来了。这次出访，从我们做的是先锋吧，战斗舰艇能走这么远，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儿。证明我们远洋也有这一个势力，也有这个能力。
9: 入列32年来，哈尔滨舰2次赴亚丁湾，先后出访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22个港口，航迹遍布世界3大洲、2大洋。一代代官兵以出航即出征的战斗姿态，圆满完成中外联演、实兵演习、远洋护航等100多项重大任务，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的多个首次和第一。
17: 要报收到目指1345，雷达跟踪好。
9: 2012年4月，哈尔滨舰刚刚完成全套武器系统改造升级，就接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2联合军演的命令。面对复杂的气象、海况以及远距离射击的不利条件，还没有摸清新装备性能的舰员们迎难而上，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在实弹射击科目中拔得头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哈尔滨舰舰员傅索燕介绍说，
16: 我们有一个主炮射击的科目，距离很远，一般是中一发的优秀。我们那一次中了11发弹，俄罗斯的那个编队组员就在高频里边就喊，12两舰打得很棒，打得很好。
9: 32年劈波斩浪，作为人民海军现代化的探路者，哈尔滨舰不断从黄海走向深蓝，留下了勇闯大洋、利剑深蓝的壮美航迹。如今这艘功勋卓著的战舰已经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人民海军首任司令员萧劲光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军事专家曹卫东，
18: 哈尔滨舰是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首舰，可以看作我们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一个标志，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谓光荣的退役了。目前呢，人民海军的水面舰艇呢是以3代为主体，4代为骨干。那么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人民海军的舰艇将是以4代为主体，更新型的舰艇为骨干，更好的体系化的作战能力来发展。按照人民海军现在装备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度，我想呢，不久的将来，新的哈尔滨舰一定会再次的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9: 荣耀属于过去，崭新的篇章即将开启。哈尔滨舰苗润武表示，从舰上走出去的先锋舰员将传承发扬好海上先锋精神，在更远的深蓝书写向海图强的时代华章。
15: 虽然钢铁会老去，但精神永远年轻。我们将锚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在新的征程上传承好海上先锋精神，保持海上先锋人的优良作风，乘风破浪再扬帆，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接续奋斗。
9: 继续关注新闻。 记者陈彦成、李连杰报道。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以机场道面深度损坏为背景，开展整块道面板块更换应急抢修演练。这次演练有效破解了重度道面损坏快速抢修的技术难点，进一步完善应急抢修流程，提升部队在复杂条件下机场道面应急处置与持续保障能力。
10: 记者王森、贾浩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滨海适应性训练，通过科目示范、新老结对等方式，重点对赤壁蛙泳、编组长游、武装求渡等科目进行训练，提升部队滨海条件下遂行任务的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媒体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消息称，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
9: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上将表示，美军已经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几个月前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经没有伊朗水雷威胁。库珀还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出动20多艘军舰和数百架飞机，已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掉头，并使3艘拒绝服从指令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目前约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
1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了基辅州用于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港6座保障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
9: 总台记者曹健当地时间8月27号了解到，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说，能够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
19: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0: 一座海岛，一树果香，岛上的小小营院见证着一代代驻岛官兵的青春与坚守。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文章讲述了海岛官兵在贫瘠的盐碱地里栽种无花果树的故事，通过果树顽强扎根向上生长的姿态，展现出官兵以岛为家、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作者黄兴，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9: 5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从一所军校顺利毕业后，兴致勃勃地乘坐一艘小型客船，奔向四面环海的一个小岛，前往那里的一支部队进行岗位锻炼。可是还没有抵达目的地，我的心情就开始烦乱起来。海上风浪很大，客船不停地摇晃着，船舱里灌满了咸腥湿热的气味，让本来就容易晕船的我感觉十分难受，胃里面像翻江倒海似的。到了中午，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晃得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烦躁的情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那一刻，我的心里满是不甘和委屈，总觉得自己刚从军校毕业就要来到这偏远的小岛工作，实在是一件难熬的差事。客船摇晃了5个多小时后，终于缓缓地靠上了码头。我跟随着上岛的人们踏上了布满粗沙与礁石的岸滩。到了岛上，到各部门办完手续，简单收拾好行李后，已经是下午3点多。
20: 我走出宿舍，打算尽快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一片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首先映入我的眼帘。凉爽的海风掠过无花果树的枝头，一片片叶子簌簌作响。循着阴凉的树荫，我走到一棵无花果树下，顺手摘了一枚垂在低矮枝丫上的无花果。

果皮呈现出淡淡的紫褐色，指尖稍微用力一捏，就裂开了一道缝隙，渗出透亮的蜜浆。我轻轻地咬开果肉，清甜的果香瞬间漫过舌尖，心底的郁结竟然被这一口清甜舒缓了几分。我侧身倚着粗壮的树干，静静回味着这份难得的清甜。这时，班长老董端着大瓷缸缓步走过来，他顺着我的目光望向满树的无花果，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凹凸不平的树皮，向我讲述了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一件件往事。老董是第一批上岛的老兵，等到我上岛时，他已经在岛上坚守了整整20年时间。他深情地回忆说，站点刚建立时，这里满是嶙峋的礁石和粗粝的海沙，生存条件非常艰苦，淡水只能依靠海边的沉淀池过滤，并且还带有挥之不去的海腥味，平时官兵们用水一直捉襟见肘。而简易拼接的方舱式营房，每次刮大风时都被吹得嗡嗡作响。有一次上岛前，老董特意从营部的老无花果树上折下一截嫩枝，塞进了背囊。回到岛上安顿下来后，他专门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一块空地儿，想把无花果树枝移栽到营院里。他拿起工兵铲，一下一下地刨着盐碱地，土又干又硬，刨了半天只刨出浅浅一个小坑。战友瞅了他一眼，打趣地说，就这盐碱地你还想种出树来？老董没有理会，手上还在不停地挖，试试呗，万一活了呢？大家虽然嘴上笑他，但看他如此执着，也就慢慢地加入到了栽树的队伍。就这样，首批驻岛官兵一铲一铲地刨开坚硬的沙土，小心翼翼埋入树枝，培好土，还从自己定量的饮用水里匀出一些，每天悉心地浇灌树苗。海岛的自然环境十分严苛，夜里裹挟着咸腥水汽的海风不断地抽打嫩梢，新生的叶片一次次地粘垂卷曲，几度濒临枯萎。可是大家并不灰心，纷纷找来废旧塑料布为树苗挡风，从各个地方捡拾一些腐烂的叶子沤肥，又找来一块块木板搭起防护的围栏，并且在不执勤的时候分班轮流去照看树苗。刚建站的那些年，岛上的日子清苦难熬，任务重，条件差，在官兵中经常能听到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念叨。可是每当看到无花果树的枝条抽出新芽，大家躁动的心也渐渐变得平复起来。每天值班任务结束后，官兵们拖着满身的疲惫归来，总会先走到小小的无花果树旁，查看枝条是否又抽出了新芽，有没有长出新的叶片。而每次新的发现都能让沉寂的营院多了几分欢喜。寒来暑往，潮起潮落，无花果树上那些纤细的枝条终于冲破盐碱地与海风的束缚，抽芽分枝，蓬勃生长起来。有一天黄昏时分，几个战友在营院里乘凉时，不知是谁喃喃地说了一句，无花果树都能在这里扎下根，咱们怎么就不能在岛上扎下根呢？其他的战友并没有接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听了很久的风声才三三两两地回到宿舍。说来也怪，从那以后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声音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在这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那一截小小的无花果树枝慢慢长成了如今能遮蔽半座院落的大树，每到盛夏，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成为小岛上独有的清甜慰藉。后来岛上的官兵又用同样的办法成功移栽了几棵无花果树。听完老董的动情

0: 我抬眼环视了一下整座营区，眼前的景象早已没了当年的荒凉和艰苦。现在清澈的淡水顺着管道已经通到了营房和边角的菜地，宽敞整洁的新式营房错落有致，各类训练器材、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官兵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全方位改善。在岛上的日子里，光阴伴着潮起潮落缓缓走过，而我也渐渐习惯了伴着大海的涛声出操，夜里听着海浪的声音进入梦乡，也读懂了海岛官兵藏在日常里的坚守。两年的时间里，每当有新兵登岛，我都会带着他们来到绿意葱葱的无花果树下，摘下清甜的果实让他们品尝，然后再把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经历，以及一代代驻岛官兵以岛为家默默奉献的故事讲给年轻的战友听。调离海岛的那天，客船缓缓地驶离码头，我扶着船舷频频回头深情回望，葱郁的无花果树、熟悉的营区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当初满心的抵触和牢骚早已经荡然无存，心底里只剩下浓浓的不舍与留恋。现如今，虽然我离开海岛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但那段伴着无花果香与海浪声的岁月早已刻进我的内心深处。每年无花果成熟的时候，岛上的战友总会给我发来照片，照片里的无花果树看上去是那样的繁茂，新上岛的战友围坐在树下认真地聆听着过往的故事。海岛官兵那无声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就这样在无花果香里年年延续，代代相传。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 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 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

0: 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咱们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

0: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

0: 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0: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科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尉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1/4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2: 昨天下午4: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3: 啊，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3: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4: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搬上过去的。我们分了2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3: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4: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3: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4: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 可又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啊这个倾泻下来。
3: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4: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啊，机组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啊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2: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索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1: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8名队员，携带2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5: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1: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5: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1: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5: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

0: 坚决防止次生灾害，而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
1: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羊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2: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携带3台生命探测仪和2架无人机，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2: 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从现场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查，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2: 其他的情况呢？
3: 然后现在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啊，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我们作业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落石滑坡风险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不仅的话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点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说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的调整作业方案，划分呢安全作业区域，作业人员轮班换岗，然后避免这个作业冲突。搜救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3项同步进行开展。
2: 好的，陈浩鹏。
3: 好的，主持人。
1: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继27号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后， 中国安能昨天又派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昨天跟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附近一处地势相对较缓、车辆能开到的极限位置出发，徒步5公里山路向堰塞湖方向进发。救援人员要在现场寻找合适的观测点位，下设固定监测设备，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动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4: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通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4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5: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管，它造成再次一个堵江。
4: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5: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6: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4: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7: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表示气候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4: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7: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了，这些情况下才能随即可能进行河道疏浚了。堰塞湖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业。
4: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8: 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它这个水位水流有没有变化，如果水流变大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下边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一个撤离。
1: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4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 与此同时，当地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2: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8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2: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9: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2: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10: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9: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10: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2: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1: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2: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法安天下，农稳社稷，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冯月的报道。
13: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2018年4月，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以平装版和精装版的形式同时出版。一部作品，两家顶级出版社联袂推出，可见贾平凹的影响力和这部作品的分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贾平凹的这本50万字的长篇小说《山本》。接受采访时，贾平凹声如洪钟，低调朴实，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位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名声显赫的老作家。在回答问题时，他依然操着那口接地气的陕西话，不时低头轻轻思索，然后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说出自己对陕西这片故土、对文学创作的投入与热爱，向听者展示出一片丰富的内心世界。很多人评价贾平凹说他是大隐隐于闹市，人们常能够在接地气的地方看到他，比如见到他在马路牙子上散步，在饭馆里叠着泡馍就着糖蒜，在小区楼下的座椅上陷入思考状态。他并没有因为名声而将自己与世俗隔离，而是犹如自己作品中所展现的秦岭一般，在世俗中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喜爱且坚守的事。贾平凹几乎以一年一部长篇的速度写作，《山本》他的第16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酝酿多年、立意为秦岭作传、为近代中国勾勒记忆的一部大书。山本之于贾平凹，几乎是一种水到渠成。他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贾平凹说，以前的作品他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在数年里，他陆续去过祁迈的昆仑山、秦岭始觉的鸟鼠铜雀山、太白山、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 已经是不少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他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一棵草长在沟壑里的状况。他原想写一本《秦岭志》，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却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然而此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用贾平凹的话形容就是：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

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时贾平凹改变了初衷。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的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然而再巨大的灾难，秦岭也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因此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贾平凹说，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贾平凹说，在这前后3年里，初稿是在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作品，他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继而开始谋求作品中所呈现的社会意义与时代意义。这不是一本写战争的书，而是从天地人的角度来写出那段动荡岁月中的历史和错综复杂的人性，挖掘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感情，张扬苦难之中的真正大爱。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有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溪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一部讲述着百年前故事的小说，会不会让人觉得隔膜呢？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陈思和谈到了山本的现代性视角。一方面，贾平凹是中国化本土化的，很少有其他作家能像贾平凹一样如此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社会文化。但同时，贾平凹小说的现代意识也值得重视。贾平凹常被理解为尊重传统的作家，其实他的山本还具有今天许多作家尚未达到的先锋性。他用土话瓦解了现在的普通话、大陆化的话语体系，具有很强的文字张力。小说中大量人物潜意识的描写等，都是先锋性的重要表现。贾平凹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生活中的风吹草动保持一颗机警之心，对文学创作保持寂寞之感，并适度保持对生活的饥饿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对贾平凹来说，写作是一个自我修行的过程，在其中发现、证明和自我排毒，最终提升自己。在这期间会产生许多奇妙的感觉，写得越深入，越能发现无限的乐趣。贾平凹说，每天早上老婆用车把我载到工作室，晚上回到家基本上是深夜12点以后了，年年如此，逢年过节依旧如此，家里的事情完全由老婆来承担，时间长了自己也孤僻了。我有女儿也有外孙女，时间长了也想见他们，但他们一来很快就叫他们赶快走，好像把我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坦诚地说，或许我是一个努力的作家，但不能算是一个好的丈夫和父亲。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能像贾平凹先生这样高产又坚守内心追求的作家并不多。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颗朴实而卓然的灵魂，这或许也是万千读者喜爱他作品的缘由所在。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这位优秀的作家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带来贾平凹《山本》这本书的后记，听听贾平凹在后记里跟我们说了什么。
3: 山本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气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伏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督府，我得首先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始觉的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于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20-30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 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竟落些苍蝇。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了蛋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嘛。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三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承接过新中国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

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贾平娃。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贾平娃，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娃。这个贾平娃就是贾平娃，不是李平娃或张平娃。站在此岸，求入河中，达到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说实情话，几十年了，我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怎么《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他们的原因。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式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对了，我面对的秦岭是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计划，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我仍是一有空就进

0: 萨。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制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1: 您刚刚听到的是贾平凹在2018年4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的后记，当然后记比较长，这是其中的节选，由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山本》的确是很特别的一本书，一凡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已经读到这本书的朋友把读后感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可以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一起读书。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我县调研“一法三条规”落实及宁夏经济发展工作；全县财税工作会议召开；永盛街道庆德社区开展义诊送健康、服务暖民心志愿活动；互学交流增经验，特色产业促振兴；三道乡开展养蚕项目现场观摩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24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宝双带队调研我县林业领域“一法三条规”贯彻落实及宁夏经济发展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及相关县级领导陪同调研，在伊通镇东间村梨花谷，调研组实地查看苗木培育、经济林栽植、红松灌下种植等产业发展情况，详细询问林下复合种植模式运行成效、产业收益及连农带农带动情况，细致掌握我县林下经济发展基础与发展优势。在西北林场，调研组认真听取国有林场日常管护、生态防护、防火防汛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现场指导林场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健全管护机制，全面提升林场规范化、精细化管护质效。在二道镇红明村红明果园，调研组紧扣林业“一法三条例”贯彻落实主线，重点核查集体林地保护、基层林业执法、林业乱象治理等工作落地情况，精准梳理基层工作短板，夯实全县林业法治建设根基。调研组对我县严格落实林业法律法规，扎实发展林下特色产业，常态化抓好林地管护与执法监管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林下经济是盘活山林生态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绿色赋能产业，健全林业法治体系，规范林业执法监管，是保障林业生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支撑。调研组要求一通要持续抓实抓细林业“一法三条例”落地执行，始终坚持依法治林、从严管林、严守生态安全底线，要立足本地山林资源禀赋，持续优化林下复合种植模式，不断延伸林业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持续加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绿色林业产业为县域乡村振兴蓄势赋能。本台消息，8月25日，全县财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财税收入形势，并就抓实后4个月财税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动员全县上下全力深挖增收潜力，确保完成今年的各项财税工作任务目标。县委书记金子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各征收部门要对标增收短板，肃清业昧，全面盘活存量资金，精准补充县级可用财力，做到寸利必争，不漏一税。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存量资金清理盘活要求，全面梳理账户资金，持续提升保障能力，要坚持从严节支增效，坚决兜牢重点支出底线，做到从